了此残生吧。翟九成把心一横，找到一棵歪脖树，解下了腰带，就要悬梁自尽。可是翟九成刚刚扣好了腰带活扣，忽听有人叫道：“哎，老朋友，你这是干什么？想不开呀？有何委屈之事，何不对我说上一说呀？”翟九成扭头一看，哎呦，就像一位老英雄来到了他的面前。此人真是鹤发童颜，精神饱满。哎呀，再看他满面红光，态度可亲呐、啊！翟九成一阵心酸，老泪流淌下来。哎，你就让我死了吧，人世间比地狱还惨呐、啊，不如死了的好啊！那位老英雄急忙扯下腰带，替翟九成系好。老朋友，有何为难之处啊？尽管对我书上一说。他说：“老夫要是无有能力帮你，你再死也不迟啊。怎么样？你把你的经过对我说上一说。人呐，都有求生的愿望，谁愿意死啊？”翟九成见这位老英雄问他话，大放悲声啊！哎呀，老人家，老英雄啊，就把经过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老伴儿被活活打死了，自己状告无门，我不死我还能活得了吗？可是老英雄听了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这位老英雄是谁呀？他不是别人，正是常云龙。当年包公陈州放粮之时，常云龙助了一臂之力，只因不愿意为官，就不辞而别了，浪迹天涯。今天他听说翟九成一段冤情，心中暗恨马强，罪恶滔天，恶贯满盈，早该除掉，只是这包勉乃包青天的侄儿啊，老夫不便插手啊。嗯，包勉这一案，我应该试探试探包相爷如何处置你，再做道理，主意拿定。哎呀，蝼蚁尚且攀升，何况人乎啊？你有大仇在身，不思报仇雪恨，反要寻死上吊。翟九成叹息一声：“老人家呀，谈何容易呀！马强在朝中有靠山，在当地有衙门包勉袒护，有钱有势，小老儿年迈体衰，手无缚鸡之力呀，如何报此大仇啊？”哎，老朋友，你在县衙告不动马强，何不到开封府去状告呢？哎呀呀，开封府更告不动的呀。这是为何呀？因为包相爷乃是包勉的叔父啊。常云龙闻听此言，摇了摇头：“老朋友，你说包公是包勉的叔父，怕告不动是吗？”对，我说你呀，想错了。包公乃是铁面无私的清官，怎敢袒护侄儿啊？你这是冤案，你不到包公那里去告，可真是冤沉海底了。我听说包公奉旨追拿采花贼，从苏州返回徐州，徐州离滕县很近呐、啊。我这里有文银20两给你作为路费，你赶快到徐州去找包青天告状去吧。翟九成听了，哎呀，老人家所言有理呀、啊、可是咱们萍水相逢，我怎能要你这么多的银子呀？哎，你只管放心，我又不向你再讨要的啊，这是给你的，快去吧。哎，翟九成啊，把钱揣在了怀内，感谢啊这位老英雄啊。

老英雄看了看他，手捻胡须，翟九成拜倒在地。恩公啊，你是我的大恩公，我永生难忘啊。常云龙急忙把他扶起来，快去吧，千万记住，找到包公便可报仇雪恨了。翟九成千恩万谢的走了，可是他忘了忘问恩公的贵姓高名了。这天地之下真是冤家路窄。那马强因为锦娘用剪刀刺他，一怒之下将锦娘打入了地牢之中，自己呀便带着恶奴们出外散心来了。可马强骑着高头大马穿过树林往前正在狂奔之时，哎呦，就听马勇在后边高声叫道，哎老爷，你看前边那个小老儿就是翟九成。嗯，马强闻听把马带住，吁，心中大喜，暗想到，我吓唬吓唬翟九成，要他赔罪，好叫他去劝说锦娘依从我，岂不美哉？嗯，想到这儿他拍马就过来了，拦住了翟九成的去路。翟九成正往前走呢，突然见到马强立马在他前面，吓得回身就想要跑。马强抖起威风来了，大叫一声，与我拿下。众恶奴啊随着主子的一声口哨便扑了过去，一把抓住了翟九成，拖到了马强跟前。马强破口大骂，你这个老狗如此可恶，为何叫你的外甥女行刺于我，用剪刀刺杀你家老爷，我险些被他给废了，现在我已经把他打入地牢之中受苦去了，正要来找你算账，你见了马王爷还不敢请罪吗？反倒要跑，你这就是可恶的很呢。此时翟九成决心以性命相拼，张口对骂，你这个恶贼，伤天害理，砸掉你这颗马头以解我心头之恨呢。马强听了把马眼一瞪，大喝道，嘿，好啊，你这个老东西还敢到开封府去找包黑子报仇雪恨啊，你要告状你何必跑到开封府啊，到藤县去找包勉不就得了吗？啊，来人，与我将翟九成送进县衙，追回他所欠的债银。马强见翟九成和自己作对，这还了得，他想磨磨他的这股倔劲儿，让他劝锦娘成其他的好事，他是这么想的，使出借刀杀人的手段来了。众恶奴就将翟九成抓进了县衙之中，交给了包勉惩治。可是包勉呢，也不问青红皂白，就将翟九成打入了大牢之中。这一切的冤情常云龙都在暗中探访个明白，等到夜晚他便使开飞檐走壁之术，潜入大牢之中，背走了翟九成，越墙而出，亲自将翟九成送到了徐州。翟九成这才有机会找到了包公喊冤告状。包公听罢了案情，怒容满面，吩咐一声，包兴，你备上一匹快马，立刻赶奔藤县，叫包勉到徐州来见。包兴立刻领命飞马而去呀。包公又吩咐张龙王朝二位贤弟带领人马去藤县捉拿马强和马勇归案，并将锦娘从地牢中救想出来，带回徐州交给翟九成。二人立刻领命去了。
翟九成见包大人果真大公无私啊，不由得热泪盈眶。大人呐，你真是青天大人呐。老人家

宾雷豆豆腾讯见到波面。哎呀，大少爷呀，大少爷，大事可不好了。啊，不行，什么事儿？老相爷在徐州收下了翟九成的状纸，让我来叫你立刻去到徐州，这可如何是好啊？包勉听了，呆住了。哎呀，老人家，你快打救我呀，打救我呀！包兴想了想，叹了一口气，嗨，事到如今没有办法，大少爷，你暂且去到开封府躲避躲避吧。再求你的婶娘，让她想一个万全之策吧。包勉一听，只好点头，我如今只有这个办法了，只有去求我的婶娘，让她给讲讲情吧。包勉立刻收拾收拾，骑着一匹快马直奔开封府而去。咱们再说包兴空手回来见到包公，把经过一说，哎呀，相爷，现在包公子不在藤县，我已经吩咐书吏留下相爷口谕，转告给大少爷了，不出几天他就会回来的。嗯，包勉到哪里去了？书吏也不知道，不清楚，可能是会朋友去了吧。包公听完真是无可奈何呀，正在叹息之时，见李宝进来禀报，展将军同众护卫已将花贼拿到。包公为了翟九成这事儿啊，把身边亲信全都派出去了，差了两天空城计。这时也闻听展贤弟一行回来了，不由得心中大喜，快快快有请。说着话站起身来，亲自迎讲出来呀，大家相见真是高兴，一同来到书房坐下。展昭便将追拿采花风花冲之事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包公笑了，田前辈和众位贤弟又立了大功，包兴啊，快快吩咐下去设宴接风洗尘。大家伙饮酒之时，展昭就问，为何不见张龙王朝二位贤弟呀？包公便将马强勾结包勉之事说了一遍。现在他们两个去抓马强去了，可能明天就能回来，大家这才放心，一同饮酒尽欢而散。到了次日，张龙王朝便将马强、马勇和锦娘均已带到。包公立刻吩咐案犯只差包勉一人，他对张龙说，贤弟呀，你再辛苦一趟去捉拿包勉，不要因为他是我的侄儿就徇私枉法，此次奉旨出京数月有余了，如今侵犯的花冲已追捕归案，理应速速回京复旨，马强与包勉一案也带回开封府审理。又把锦娘交给了翟九成，一同进京，以便能了解此案。张龙遵命去了藤县，众人收拾回京城，一路上囚车里押着花贼和马强、马勇，众百姓是夹道欢迎啊。包公回到京城，立刻进宫复旨，奏明了一切，赐给仁宗当面嘉奖了包公，赏赐展将军同众护卫，传旨将采花贼花冲立刻斩首示众。包公遵旨谢恩已毕，回到了府中，便将包勉犯罪之事告诉了夫人李氏。李氏闻听一声长叹，嗨，相爷呀，包勉是你的侄儿，望能从宽处置才好啊。包公摇了摇头，哎，夫人此言差矣，侄儿犯罪更加严惩，怎能因为叔侄私情而损国法呀，怎么上对国家下对

0: 我作为丞相，若是不能律己，又怎能服众呢？李氏夫人叹了一口气说，就算侄儿有罪该杀，也应该看在嫂娘的情面上，想当初多亏哥嫂救了你的性命，此恩天地之高，如今嫂娘年迈体衰，你怎么能够不饶恕他的儿子而去伤他老人家的心呢？李氏夫人一些话说到包公血如潮涌，思绪万千。包公心想，是啊，想当初若没有兄嫂将我从虎口中救了出来，我早已不在人世间了，嫂娘待我如同重生的父母，再生的爹娘啊！可是今天包勉罪行严重，依法应该处死，但我又如何向嫂娘交代呀？包夫人李氏见包公低头沉思，直到他心有所动，又劝说，相爷呀，望你念嫂娘的养育之恩，就宽恕了包勉这一次吧。相爷应以此案为例，教训包勉改邪归正，重新做人，让他以后做一个清官好官，岂不更好吗？包公闻听夫人所言不妥，正因包某要念及嫂娘的养育之恩，才不能宽恕包勉。想当初嫂娘是怎样教训我做人的呢？包某去定远县上任之时，嫂娘在家中设卤蛋一案，叫我审理，教训我一定要秉公办案，执法如山。如今倘若包某利用职权袒护包勉，嫂娘也会怪罪于我呀。包黑子那才对不起我的嫂娘啊。包夫人听了不由得暗暗点头，还不死心，相爷呀，事已至此，不看僧面你看佛面，为妻来替侄儿求情，难道你不给一点面子吗？包公叹了一口气，夫人呐，你可曾记得包某去陈州稽查庞玉放粮之前，庞太师和西宫娘娘不都是亲自出面讲过情的吗？包黑子何曾训过私情呢？夫人李氏见事情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不由得伤心地哭了。包公默默地替夫人擦干了眼泪，夫人，待我审理马祥与包勉一案，请你到后边听审，若是国法可饶，到那时你再说饶恕他的好吗？李夫人闻听此言，又生了一线的希望，满口答应下来。当天下午，包公立刻升堂，包夫人就在屏风后面偷听。欲知详情，下回再说。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最近身边的不少的小伙伴们被湿气所困，这个词儿啊现在已经不陌生了。其实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也会经常会和我们的专业人士说主任啊，专家呀，我最近湿气重啊。他们知道的就是什么这个排便啊，这可能沾便盆啊，甚至舌苔的滑腻啊，大家也都成半个中医了。那么湿气到底从何而来呢？这湿气到底难不难去除？要多久才能去除？湿气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表现症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养生会健康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冯野秋院长，和您一起来说一说这湿气重可咋办呢？来问候一下冯野秋院长。冯院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中医中药文化，那用中医中药的特色方式来解决我们身体的亚健康问题。如果说你敢说你自己不是亚健康，完全健康的，那你举个小手让我看看啊。其实我身边有不少的人说，谁敢那么说，好像很难，基本亚健康的人太多了。那何为亚健康？那就是像湿气重，它就是属于亚健康，是这样吧，冯院长？
1: 是这样，亚健康呢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就通俗的说吧，就是身体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健康阶段，就是我身体什么问题也没有，就是身体特别的强壮，特别的健康。另外一个阶段呢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疾病的阶段，就是各种病症啊，就是说肺病啊，心脏的问题啊等等吧，各种各样的脏腑的问题。另外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身体处于疾病跟健康之间，咱们把它称之为亚健康，也就是可以把它理解为身体从这个正常状态往疾病状态过渡的一个阶段。也就是咱中医常讲一个事儿叫做治胃病。治胃病的概念呢就是说在人在出现在亚健康的状态的时候呢一定要去及时的干预。在亚健康的时候呢可能身体不呈现出相应的症状，可是我看到医院检查我各项指标都正常，但是呢身体总是不是很舒服，这就说明身体啊出现了亚健康了。亚健康呢咱一定要及时的调整，就是说这时候呢就是按照咱们现在讲吧，就是把疾病消灭在萌芽之中，处理起来也是比较容易的。所以说呢在亚健康的阶段呢大家一定要去关注，然后呢及时的去处理。
0: 很重要啊，这个尤其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亚健康之一就是湿气重。如果你在相关的一些检测当中啊，比如说你想看这个指标血压血脂，然后心脏啊这个肝功肾功，你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就会不得劲儿。那么这个不得劲儿包括什么呢？咱们在稍后片花之后呢继续请我们的中医老师和大家说一说亚健康的几种表现的形式。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会员。那接下来的时候呢，就请我们的冯野秋院长跟大家说一说，如果说有湿气的话，一般的表现症状是什么样的呢？二般的又是什么样？就是

0: 啊，有这种沉重感、下坠感，小腹有沉重感，甚至腿呢，就是比如说上楼的时候啊，也特别酸、特别沉，像拿不动腿似的，特别沉啊，就这个是湿气重的一个表现。另外呢，咱们可以从望诊上也可以诊断自己湿气是否过重，方法特别简单，就大家把舌头伸出来之后照镜子看一看，如果舌苔特别厚，然后呢特别腻啊，就是舌苔厚腻，这代表身体有湿气。另外呢，舌体出现齿痕，就是牙齿把舌头挤出那个痕迹来了，就是说齿痕舌，这也代表身体内的湿气的堆积。再有呢，湿气重啊，就是从排便可以看出来。第一方面呢，小便颜色特别浑浊，颜色特别深，特别浑浊，泡沫特别多。另外呢，大便呢特别黏腻啊，粘马桶了，就是这个常见的，就是说这都代表身体有湿气。出现上述症状的时候，就基本证明咱身体湿气出现了，一定要去及时的去干预它，调节它。嗯。
1: 这些是一些这个比较能够感受得到的一些症状，那有没有一些症状其实我们已经感觉到不舒服了，但是并不知道它是跟湿气有关呢？
0: 比如说常见的，咱们按照西医讲常见的疾病，比如说咱们风湿病，
1: 嗯，
0: 与湿气的关系特别密切。比如说关节出现了红肿疼痛啊，这个时候呢，基本上体内是湿热过盛了啊。另外呢，高血糖、高血脂，包括高血尿酸病啊，就是咱们常见的三高症或者四高症，高血压与湿气的关系都特别的密切啊。就是说出现了这个高血糖、高血脂了，咱们首先呢就应该联想到身体上湿气是否过重了啊。另外呢，慢性胃肠炎呢，就是刚才咱也讲了，经常出现腹泻呀、腹胀啊、腹满呐、胃胀啊、胃满呐，就是感觉出现了这个，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呐，或者出现了慢性胃炎呐、慢性结肠炎呐，都与湿气有密切的关联啊。
1: 这个我不太理解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不是胃部的一个内部环境的改变，它怎么又跟湿气扯上了关系呢？
0: 因为咱们讲啊，就是任何病菌的生存呢都有一定的环境，像咱们正常人体啊，可能很多人认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是咱们聚餐呢、吃饭呢，通过这个食物交叉传递。但你想想，有些人他就得了这个病了，但有些人即使接触了也不得，为什么呢？就是咱们胃部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个环境呢，就是说，可以让有益菌生长，但是有害菌没法生存，就是一个酸性的环境。但假如说胃部出现湿气了，它这个环境改变了，这个时候呢，有利于这个细菌的滋生了，也就是或者是幽门螺旋杆菌呢滋生。这个时候呢，这个条件出现了，就咱们很多人呢服用这些杀菌的药物杀不死。因为啥？这个环境就特别有利于细菌的生存。在中医看来呢，就是一个湿热的环境特别有利于这个病的生存产生。
1: 可是我们体内的温度就是36.5度左右，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温湿的一个环境。那胃里面肯定它不断的有食物，有这个胃的胃液，那它一定是一个湿的。那这个热又从何来呢？
0: 中医讲的这个湿啊，就是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1: 嗯，
0: 比如说咱们这个胃哈，就是咱们会经常说一个词儿叫胃热、胃火，或者说叫胃寒。其实呢，这个温度变化不是很大，说可能有的人说，你看我的基础体温就永远维持在36度到37度之间。不但身体是这样，就是人体的各个脏器几乎都维持在这个温度之间。但有的时候呢，咱们这个胃的温度过高，哪怕升高0.1度、0.2度，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会出现口干呐、舌苔厚腻。这个温度0.几度的变化呢，就是说它就会对这个细菌的生存呢、发展呢就特别有利，所以说呢，就有的人说，你看我口干了、口渴了，出现胃热了，这个时候呢就特别容易产生这个胃炎的发生，就是说这个菌呢特别在这个环境下特别容易生存。嗯，
1: 原来是这样，所以有一些病我们认为可能是某一个脏器的一个问题，其实它竟然也和我们体内的湿气相关，这就是我们容易这个忽略的问题。您看啊，在微信当中有人问您的，他说冯院长好，主持人慧宇好，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感觉困乏，这种情况跟湿气有关吗？
0: 这个时候有关系的啊，因为
1: 这也有关，
0: 对，
1: 嗯，
0: 因为中医讲呢，这个脾主运化水湿，脾气，而且呢生发清气，就是让人体这个精华呀、营养啊，能充分的，就是供到各个脏器的，这个工作。如果呢，身体湿气过重了，脾气被困，所以。

说呢，就造成啊头部啊昏昏沉沉的，营养上不来，脑供血不足，甚至眼睛啊也瞅啥也模模糊糊的了，脑袋呢感觉记忆力也下降了，反应能力也下降了，而且呢成天呢就。

0: 都一个人存在的，它要么跟寒，要么跟这个热。那您觉得它是跟寒好，还是跟热更容易被医生把这个调掉呢？
1: 其实这两个就是都有难度啊，
0: 都有难
1: 对，
0: 度
1: 只是它性质不同而已。
0: 啊。
1: 得病的时间不同而已。比如说湿寒时间比较轻，伤得比较浅，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易于去除。假如说这个时间比较久了，这个病情比较深重了，就是说造成伤害就比较大，治疗起来难度就相对来说比较大了。
0: 无论湿寒和湿热，可能都带了一个"湿"字之后，就是去除都挺难的，是吧？
1: 是这样，中医甚至称之为啊，就是湿为万病之源呐、啊，就是很多很多疾病，就是刚才在节目里边咱也说了，比如说消化系统的疾病啊、胃肠病啊、肾脏泌尿系统的疾病啊、风湿骨病啊等等，都与湿气密切的关联。这个湿可以视作为万病之源呐、啊，
0: 我记得有一句话叫"千寒易去，一湿难去"，就是这个一旦有湿在体内的话，就是它和寒和热结合起来就特别的难。
1: 对，它调节起来特别费劲，因为湿气啊，就是说它伤的器官也比较重要，比如说它脾主运化水湿，因为一旦有水湿之后呢，脾就会受困，受到影响。另外呢，肾呢也是排泄水湿一个重要的器官。相反说过来，就是说这个一旦有湿气啊，肾就会受伤，受伤之后呢，咱调节起来就难度比较大了。
0: 你说这个湿这么难调，那这个湿又从何来呢？这些湿的来源的方式也。也就是它的途径，有没有你身边也会存在这些这个隐形的湿的来源呢？比如说吃啊、喝呀、啊，或者环境呢？如果有的话，我们得及早的避免。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么，如何来去除体内的湿气？咱们也在下一时段和大家共同来关注。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刚才我们问了冯院长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既然湿气这么难除，那湿气如果说一个事情很难去除的话，那是不是也很难招来湿气呢？还是很容易招来湿气呢？
1: 这个湿气招来是比较容易的啊，
0: 招的时候确实很容易。
1: 就是来的时候比较容易，但是走的时候呢比较艰难。
0: 挺可恨的这个湿气，为什么呢？
1: 因为湿气呢，就是说，有几条来源途径吧。第一条途径呢，就是咱们饮食的因素，尤其咱们经常吃这个油腻的食物啊，或者吃这个冰箱里的冰凉的食物啊，这个都会导致湿气的堆积啊。就是说，身体这个摄入这些食物之后，无法正常的把它运化掉，也就是消耗掉，这样呢，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身体这个内在湿邪的堆积。另外呢，就是说咱们外在环境的因素啊，比如说咱们久居湿地，比如说咱们像，举个例子说。吧，经常处于这种空调房，这个时候呢，就屋里比较潮、比较冷，比较凉。这个尤其夏季的时候呢，咱们汗腺呢开的比较大，出汗比较多。这个时候外在的湿寒就容易侵袭到咱们身体之中，造成身体湿寒的堆积。另外呢，湿气过重啊，还与咱们精神因素有关联啊。因为中医讲脾主运化水湿，比如说有的人经常思虑，经常用脑，就是经常那个就是说大量的脑力劳动，也会造成身体那个湿气的堆积啊。这个时候呢，去除就比较难一些。
0: 经常用脑的人湿气比较重，就是你这个思虑过重，事儿比较多，压力比较大。那这个用脑又跟我们体内的湿气又联系在一块儿，这又给我画了一个问号，给我们解释解释好吗？
1: 因为在中医讲啊，思虑伤脾。这个如果过度的思虑了，过度的劳累，过度的脑力劳动，就会造成咱们身体的免疫能力的下降。咱们所说的是过度啊，如果在正常范围之内呢，说我这个经常用脑啊，经常学习啊，是没啥问题的。假如说呢，咱们这个脑力一旦用得过度了，咱们脾就会受伤。脾受伤之后呢，它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日久啊，就会导致这种湿邪的堆积。
0: 哎呦，原来思虑伤脾，然后呢，脾又被湿气所困，所以你看情志导致的我们脾 脾胃功能的下降，导致我们湿气的加重，它是一个有各种各样关联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您说到了说这个就是湿气可能更多的来自于我们的

0: 美食，油腻的美食是吧，然后过于贪嘴导致的，那么最后它可能也要涉及到伤到我们的这个胃肠功能，很多胃肠炎的患者是不是也都是脾湿带来的？
1: 是这样，因为咱们就是中医讲就是脾胃主运化水湿嘛，咱们经常摄入过多的高能量食物，比如说大量的吃肉啊，大量的饮酒啊，甚至呢大量的摄入这种寒凉的食物，比如说冰箱里的水果啊，这个等等吧，就是都会导致咱们胃肠啊被这个湿邪所困，久而久之啊，它的功能就会紊乱，造成咱们这个常见的胃肠的疾病，比如说慢性胃炎呐、慢性的肠炎，这是一个湿邪伤人的常见的疾病。另外呢，湿邪它不单说是影响这个胃肠的功能，它会造成咱们整个这个内分泌系统的紊乱，比如说刚才咱们讲了，经常的湿邪过重啊，会导致这个糖尿病啊、高血脂啊、高血压呀、包括高血尿酸、痛风这种代谢类疾病的形成。
0: 包括痛风、代谢类的、血尿酸高的这样的一类人都应该去湿气。那么其实不同的病症，那么它所反映到的这个症状不同，但是可能根源都跟湿有关系哈。惠养生会健康，我是惠养生的惠宇。既然是这个湿气重，我们要针对不同的人群，它表现的症状不一样，甚至有的人可能病症都不同，那么出具一些良方，咱们先说一说什么呢？这个痛风的人怎么样？
1: 好的，现在这个痛风这个病啊，现在特别常见了，而且呢，比较年轻化，可能以前呢，可能六七十岁啊，可能就是尿酸高的人比较多，但现在呢，可能二三十岁就出现这个尿酸高了，甚至出现痛风病了，脚肿的疼，脚啊肿啊疼啊特别厉害啊，针对这个问题呢，我给大家出一个小方子啊，就是针对这个尿酸比较高，甚至出现了痛风的一些相应的症状，土茯苓30克，白茅根25克，茯苓15克，苍术10克，这个方呢就比较是一个小方啊，它这个利湿啊排毒的作用的比较强，咱们用5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与饮酒关系特别大，尽量少吃这个少饮酒，另外呢少吃这个含嘌呤食物过高这个食物，一般的这个呢是2周为一个疗程啊，一般轻浅的病呢2周就能得到明显的缓解了。
0: 这是说到了一个痛风的问题，那么除此之外，湿气重的还有一个胃肠功能差的这样一类人比较多，是不是？
1: 对，现在慢性的胃肠病啊比较多，就是出现了比如说咱慢性胃炎呢、慢性肠炎，经常出现腹泻，这个呢我给大家出一个小方子啊，黄连10克，黄柏7克，白头翁7克，秦皮7克，这个方呢也是用5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它针对的什么情况呢？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经常的腹泻呀、经常的大便粘滞啊、粘马桶啊、排便特别的费劲呐、这个类型的群体可以服用这个上述刚才咱们这个方子。
0: 这是第二类，这是我所了解到的，包括我通过我们的专业人士口中了解到的，就是湿气比较重的，走这个胃肠功能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会走这个颈椎方面的，是吧？那么这一类的人群，我们又应该如何对待呢？
1: 这个也比较常见啊，比如说咱们外在受的湿邪比较重，比如说经常吹空调啊，经常睡卧这种比较寒冷潮湿的这个环境啊，造成这种肌肉关节的风湿，出现了比如说颈椎的疼痛啊、腰间什么突出啊，或者肩周炎呢、或者是类风湿这类疾病，这个是呢，就是外在的湿邪伤咱们经络、关节、肌肉这个部位，这个湿邪呢，咱们可以用个小方去治疗一下啊。白术10克，白芍25克，炙甘草10克，络石藤10克，生薏米25克。这个方呢，就是针对刚才咱们上述的这种肌肉关节的一个风湿啊，就是出现这种，比如说颈肩的疼痛啊、酸痛啊、腰痛啊。肩痛啊等等这个相关的肌肉疼痛的问题。
0: 这个丫丫她在微信当中也想问，她说我就是颈椎的问题，颈椎比较严重，现在呢这个后背痛的比较厉害，那这个方子其实也适合她，那这个有没有禁忌呢？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三个这个方子，什么样的这个也是有这样的病症，但是又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是不可用的呢？
1: 这个方子都我刚才说的这三个方子比较平和，只要您出现了上述这个症状，基本上都可以服用这个方，没有什么太多的禁忌。
0: 那么湿气，像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很多人说了，说我们能不能平常用一些小茶饮呢、或者在这个一日三餐当中加一点什么，这个就可以稍微的也去湿气，毕竟是药三分毒，是不是？
1: 是这样，就针对这个情况呢，因为现在湿气的病人呢，湿气的群体特别多，特别广泛啊，涉及到疾病也比较多。
0: 嗯。
1: 这样吧，我给湿气比较重的朋友几点建议吧。第一点建议呢，就是祛湿的良好的方式呢，就是有个良好的生活的这个方式，就比如说咱们多运动，让身体充分的排汗，排汗的过程呢，就是一个排湿排毒的过程。所以说呢，不要低估这个运动对人体这个带来的好处啊。第二点。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饮食方面，尽量减少这个生冷的食物，就是比如说咱们冰箱里的水果啊，夏天也快到了，就可能吃这个冰凉的啤酒啊、饮料啊等等，这个尽量少摄入啊。第三方面呢，饮食一定要清淡。第四方面呢，就是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心情，就是让身体心情啊每天都处于一个愉快的状态，这样呢对着身体这个各脏器的排毒排湿的也是特别有利于帮助的。另外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剂吧，比如说咱做饭的时候呢，可以加一些薏米和红豆，甚至呢平时也可以用这个薏米红豆煮水，或者可以加点陈皮啊，这三个药呢都有，就是日常生活中呢确实比较好，而且呢味道也比较佳一些，就这样也利于长期的服用，对身体也没有什么伤害。
0: 嗯，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接近尾声了，感谢我们冯野秋院长和大家的分享，那也代表听众朋友呢感谢您。

生活的美好。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1: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0: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1: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0: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1: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0: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1: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0: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1: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0: 手。
1: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北京时间的9:02，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威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您想参与节目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荣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这个五一假期已经结束了哈，又迎来了就是很有班味儿的，就喷香水我跟你说都去不掉的、这个，
1: 都掩盖不住的班味儿，
0: 班味儿啊。
1: 嗯，
0: 怎么说呢？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和前天的时候，我就足足的 emo 了一段时间，我就想，哎呀妈呀，
1: 确实是这样，
0: 假期要结束了。
1: 对，尤其是从前天晚上开始就想，明天最后一天假期了，我得怎么安排这天假期呢？然后当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想着早点睡吧。明天上班了、
0: 嗯、
1: 可是怎么也进入不到这个梦乡，怎么也不能跟周公来一场愉快的约会。
0: 而且我女儿昨天在临入睡的时候说，我说妈，我在拼命的想哈，说有什么高兴的事儿。
1: 高兴的事已经过去了，
0: 孩子们哈，神兽们已经归笼了，然后我们呢也开始步入正轨了。但是总是觉得哈，就是和我们在四月末的最后一天晚上那个时间不太一样。
1: 嗯，虽然说呢都要迎接第二天，但是心情是不太一样的、嗯、但是呢哎也别气馁，我们再想一想，现在已经是五月份了，距离我们下一个假期
0: 再努努力，
1: 哎再努努力，我们就要迎来端午的假期了。
0: 哎呀我的天哪，就是大家呢对于这个每年的这个放假，尤其是小长假，总有自己的一个小算盘，
1: 嗯
0: 小计划，为自己的这个家庭也好，或者是说呢和父母啊这一起的出去也好，总是觉得呢是那样山美水美。也确实是啊，这两年呢我们身边的比如说周边游啊，或者是说呢咱们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都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更加呢让我们惦记上了，哎啥时候能放一个再一次的小长假。
1: 对，
0: 嗯，那么在放小长假的时候，我们在五月四号的时候，这也是一个特殊值得纪念的日子。
1: 嗯，
0: 那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举办五四青年节五人书法篆刻作品展，近日由团市委、市文广旅局、市青年联合会主办，市书法家协会、青年书法家协会美术馆承办的五四青年节五人书法篆刻作品展在市美术馆举行。
1: 那在本次的展览呢，也是汇聚了五位优秀的篆刻爱好者的百余件精品的力作。
0: 嗯，
1: 作品的形式呢，包括这个楹联、扇面，还有这个小品、中堂、册页等等。书体呢，也是涵盖了篆隶、草、行、楷、篆刻、硬笔等形式。展示作品呢，将传统的艺术和五四精神相结合，让青年在笔墨金石中呢，涵养文化的素养，锤炼沉稳心性，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助力青年全面发展，践行新时代青年的文化使命。作品也是吸引了很多青年前来参观驻足，他们呢也是纷纷的为作者的精湛技艺和对传统文化的执着点赞。
0: 其实我就是非常喜欢呢，就是我非常羡慕写字写得好的。
1: 嗯，
0: 哎，就我觉得呢，就是我的字呢，就是可能工整，但是啊，确实是没有什么体。但尤其一看啊，人家那种点点如桃的那种啊，这种笔墨纸砚的这种配合，我就特别特别的羡慕。那此次呢，篆刻作品展的举办，用文化作品传递了青春的正能量，激励青年立足当下，奋勇争先，将五四精神融入日常，为城市发展注入青春活力与文化动力。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我们双聊发布的第二条消息啊，这是一条呢充满新鲜活力啊，就每次看了大家都会嘴角轻轻上扬的一条消息。
1: 嗯，
0: 市第三幼儿园开展了第三届风筝节暨五一劳动节亲子主题活动。那么近日呢，市第三幼儿园开展了智手筑梦竹风启航第三届风筝节暨五一劳动节亲子主题活动。在活动呢当中呢，第三幼儿园的中大班的小朋友们呢带来了气势昂扬的武术操醒狮。那他们呢也是神采奕奕的面貌，绽放出童年最自信的风采。那我作为这个三幼这个家长一员哈，我确实是在现场看到了这帮小朋友们意气风发的这个面貌，在打这套武术的时候哈，虽然说年纪小小，这个长得小小的哈，但是声音嗓音是非常洪亮的，出拳也是非常的有力的。而且呢，像他们原领导也是希望通过这次的风筝节这样一个非常有趣味的形式，让孩子们可以在亲子协作当中去感受到动手创作的快乐，也更是借助五一劳动节这样的一个主题去引导幼儿的这个感知劳动的一个意义，懂得珍惜劳动的成果，在他们小小的心田呢种下了热爱生活追逐梦想的种子。随后小朋友们与家长一起手绘了风筝，一笔一画的绘出了童真的色彩，一丝一线呢系起了美好的期盼，描绘呢春日的盛景，勾勒出心中的美好。中班的小朋友啊，巧手制作的泥工劳动勋章，用指尖呢这个掐塑荣耀，用心意呢来篆刻呢敬意，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大班的小朋友们啊，执笔呢绘制环保的宣传画，以画为媒传递环保理念，彰显小小少年的责任与情怀。在亲子任务实践的环节呢，小朋友们与家长开启了绿植守护任务，大家为园内的绿植浇水松土，在老师的讲解中呢学习呢植物养护的知识，观察草木生长的奥秘，来触摸自然，感受生命。
1: 在此次活动的开展呢，而且呢也锻炼了动手的能力和协作的能力，更让劳动教育融入到

0: 再来看一下这五一呢，想一想啊，它一定是呢这人头攒动的日子，因为呢这个时候啊正好赶上孩子也放假，大家呢都放假想出去旅游。我们来这个看一下这样一条关于五一的一条消息，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五一假期啊，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在五号的时候呢，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预计5月1号假期，也就是1号到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是超过了15亿人次，也就是在日均呢、啊、都已经能想象到啊，这种的日均呢都已经达到了多少万亿人次的这种，比2025年同期呢增长4%。您瞅瞅啊，这人呢都开始流动起来了。
1: 可以说在这样跨区域流动的人员当中呢、嗯、就有我们一家这个一家几口人的身影哈，
0: 贡献了力量。
1: 对，因为呢想着五一小长假天气也逐渐的转暖了，然后呢、嗯、大家都想出去踏青游玩，然后我说那走吧，我们一起这个去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一看这个大自然的美丽风景哈、
0: 嗯、
1: 我们就有幸成为了这个跨区域流动这个15亿人次当中的这个三口之家哈，
0: 很开心。
1: 嗯，
0: 那无论是当时的快递投递的包裹，还是呢邮政业的这个揽收的包裹，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整个民航啊、客运啊、水路等等，它都是呈增长的态势的。
1: 对的，
0: 可以想象这15亿人次啊，在祖国的各地哈。我昨天呢看到了这视频，单在我们东北三省的很多地方呢，你就看到人头攒动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说啊，这个五一呢也不单单是五一。以前呢我们在10亿的时候也有看到过这种啊很壮观的场景。有人说呢、
1: 嗯、
0: 说哎，五一的时候人多，但是啊大家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就是在五一的时候我们在景区里以之前可能平日你看不到的几个小节目，
1: 嗯，
0: 在五一的时候
1: 都会有一些表演、嗯、可能会在平时的时候增加一些没有的，或者说是呢增加一些相应的场次，会让这个游客哈都不白来，哎，我们来看一次呢，都能让游客尽量的去满足到他们的这个观赏性和娱乐性。而且在这个我想到的哈，就是在五一的时候呢，确实也是各地的文旅，哎，这是争相出招哈，就想把自己当地的这些特色都展现出来，让我们游客哎不白来一次，去看一看我们当地的这些特色的表演呐，或者是特色的这个美食等等的一些东西。
0: 都使出了必杀技、
1: 哎、
0: 那么同时我们也在中国新闻网上关注到哈，既然你客运或者是水路、陆路、航空都在增长，包括包裹都在增长，很自然全国各地的酒店的订单量也是刷刷的增长。
1: 对，我们您想一想哈，这15亿的人次哈，这个在祖国流动起来、
0: 嗯、
1: 我们从我们熟悉的地方去到了他人这个熟悉的地方哈，我们可以说是这个互相的交换了一下居住地。那么在交换居住地的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可能就得需要订酒店了，因为没有住的地方、
0: 嗯、
1: 所以说呢很多地方的酒店的订单量也是在逐渐

0: 的攀升，而且有很多的这个酒店呢，价钱确实因为过节的原因哈，也会有所这个上涨的一个幅度。
1: 哎，对，那么。业界的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中国多地的文旅赛事呢，也带动了酒店的订单量啊。我们看到啊，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在假期的时候有演唱会，有音乐节，有体育赛事，有主题乐园的等等，这些活动都扎堆了。
0: 对，
1: 大家呢都把当地的必杀技都显现出来了。那平台数据显示，从酒店预订量来看，五一热门城市前十位，以乃至于呢一线或者新一线城市为主，比如说广州，它的预订量呢就增幅比较亮眼。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与五一小长假一不小心就重叠了，
0: 哎，
1: 您瞅瞅，这带动了广州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近30%啊，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得坐在 WiFi 上订酒店，
0: 哎，不然你可能真的是抢不到
1: 稍有不慎你订不上啊。
0: 对，
1: 其中呢北京鸟巢和奥体中心商圈因为多场演唱会一不小心叠加，酒店的预订量也同比净增了49%啊。昆明呢，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在昆明的呈贡新区，还有高铁南站的商圈，酒店的预订量的增幅呢，已经高达了165%，首次跻身于全国商圈酒店预订量的前十位呀。
0: 而且有多场演唱会的加持哈，像郑州奥体中心的周边酒店的预订量呢，也是同比增长了214%。像河南开封的万岁山武侠城呢，带动周边酒店的预订增长呢，也是超过了205%。上海乐高的乐园度假区哈，也是带动周边的酒店增长的是172%。我们可以从这些数据上当中看出哈，只要是有一些相关的活动，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特色的演出、特色的娱乐的地方，它的酒店幅度增长的率还增长率还是比较大的，
1: 那是蹭蹭的啊。
0: 对，
1: 比如说苏超带动了江苏全省五一假期景区的门票预订量明显增长，那么比如说苏州的拙政园呐，还有扬州的瘦西湖等等这些景区呀，都进入了全国前十的热门景区，还有湖北的楚超加持呢，武汉的酒店的预订量呢位居全国前十，那么还有江西呀，也进入了全国前20。
0: 嗯，
1: 入境游方面，五一期间，加拿大、美国、印度是中国最大的入境游客的源国，较受外国游客青睐的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杭州、厦门、青岛、南京、福州、昆明、武汉、海口等。您瞅瞅，不单单啊是我们国内在人头攒动，外国人也来看一看热闹，
0: 哎，
1: 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漫步换机双摇，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0: 好了，那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这样一条消息，网友反映三亚的一个海鲜店价格过高，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在5月6号，据三亚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公众号的消息，6号海南省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
1: 5月5号，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注到有网友反映三亚市的一个海鲜店呢存在价格过高的问题，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刻联合了相关的部门介入调查。目前呢，三亚放心游平台已启动先行赔付机制，一旦查实存在违规违法的行为，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依法从严处理，绝不姑息。
0: 三亚市始终致力于维护公平有序的旅游市场经营秩序，对一切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都将依法依规从严处置，与大家共同守护良好的旅游市场环境。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新经纬的一条消息，24小时打卡6地，瞅瞅，这是一种急行军的旅游啊。
1: 哎，
0: 外国人呢偷偷爱上了中国的小城，哎呀，还是外国人进行了一次急行军的旅游。在山西大同呢，首先感受到的是轻松，说这里不像北京，去哪儿呢都需要呢这个花一点时间。小城市的好处在于生活气息更浓。来自于德国的克里呢，对于中新经纬的记者说呢，今年1月底他花了1周的时间呢前往大同旅游，参观了云冈石窟，还有呢这个悬空寺等等景地。那据央视网的消息呢，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5一小长假全国口岸将迎来呢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日均出入境人员呢将达到呢255万人次，单日最高呢通关。
1: 我的这个热潮当中，其实很多外国人不再满足于像大城市、一线城市这个北上广深了，而是把目的地呢更加指向这些2、3线的城市，甚至是4、5线的内陆的城市。
0: 嗯，
1: 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克里哈，他之前呢也曾经来过我们中国，曾经浏览过像北京、广州、重庆等地。那如今呢，他已经开始更加这个多元的去探索我们中国的一些小城。他说他作为这个一名素食主义者，那他呢原以为在中国哈吃饭会是一个难题，
0: 嗯，
1: 但是哎，他来到中国之后就发现很快打消了他的这个顾虑。他表示在一家早餐店他吃到了至今觉得最好吃的素包子。
0: 其实啊，对于素食爱好者，我觉得在我们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能够找到你最爱的食物啊。
1: 对的。
0: 所以说呢，有人说小城故事多，小城故事多嘛，大城市有大城市的美好，小城市有小城市的故事。所以说呢，更多的如果说呢您第一次来到中国，第一次来看我们的大好河山，不单单您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景色带给你的震撼，同时啊，在小城市里也有它向你诉说着最温柔的故事，还有它在历史上留下的足迹。

来看这样一条消息，出售华府家苑11号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平，联系电话13351581669，13351581669。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我们微信听友的一条留言呢，售楼红城家园六楼飞顶楼，面积呢是60.60平哈，那联系电话呢是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您呢有一个开心的一天，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
1: 那么沉重，
0: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都喜欢是旅游。旅游呢，是一场与风景浪漫的邂逅，每一处风景都承载着独特的故事与情感。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来分享在旅途当中遇到的绝美风景。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那么来看到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给我们分享了哪些旅游遇到的风景。这位听众说呢，我去过黄山，当旅游的时候呢，真的是被那里的云海所震撼了。大船的那天清晨啊，我早早的就爬上了山顶等待日出。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山间，原本的还在沉睡的云海已经开始慢慢的苏醒。那云海就像是一片浩瀚的海洋，波涛汹涌，山峰呢在云海当中呢若隐若现，仿佛是海上的孤岛。他说呢，我站在山顶，感觉自己就像是置身于仙境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云海不断地变换着形状，一会儿呢像是巨龙飞腾，一会儿像是羊群漫步。他说呢，每一个瞬间都是美的让人窒息。那很感谢啊，今天的听众呢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听你的描述呢，我感觉我仿佛也是置身于那壮阔的黄山云海之中了。黄山的云海确实是一大奇观，它的变性变化莫测，给人带来是无尽的惊喜。相信呢，这会是你旅途当中一段难忘的回忆。

还有听众说呢，我去过大理旅游，洱海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呢，我沿着洱海骑行，一路上的风景如画，湖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湖边的柳树随风摇曳，远处的山连呢是连绵起伏，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他说呢，还看到了许多白族的村落，那里的建筑风格独特，充满了是民族风情。傍晚的时分啊，夕阳在余晖洒在洱海上，整个湖面都被染成了金黄色，美得让人陶醉。他说呢，我站在湖边静静地欣赏着这一切，感受着大自然宁静与美好。其实大理洱海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迷人的魅力。骑行在洱海边上呢，既能欣赏到美丽的自由风光。

海瑞丁州说呢，我一直对敦煌莫考古充满了向往，这次呢终于有机会去了。他说呢，当我走进莫考古的洞窟的时候呢，是仿佛穿越了古代。洞窟里的壁画色彩鲜艳，线条流畅，每一幅都讲述着一个故事。他说呢，仿佛那雕像是栩栩如生，让人不禁感叹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他说呢，在昏暗的灯光下，壁画和佛像散发着神奇的气息，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历史。他说呢，我在洞窟里慢慢地走着，用心感受着每一处细节，仿佛呢是与历史进行了一场对话。细致的莫高敦煌的莫高窟是人类的文明的瑰宝，它承载着是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当我们走进莫高窟的时候，就能像是走进了一部鲜活的历史画卷。那也是相信呢，这次旅行会让你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

寄生的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也不必在乎那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寄生当我们背上行囊踏上未知的旅途，每一步都是对自我的探索，每一处风景都是心灵的滋养。旅行当中呢，遇到的每一处风景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多样性，也让我更加了解自己。其实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常常是忙碌于工作啊和生活，也是忽略了身边的美好。而旅行呢，就像是一场心灵的救赎，让我们暂时呢放下手中的琐事，去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去体验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当我们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呢，那些旅途当中的风景依然会是留在我们心中的，也是会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他们呢教会我们要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要学会欣赏生活当中的小确幸，要珍惜呢身边的人和事，让我们带着这份美好的回忆继续前行，去寻找更多的风景，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因为呢，旅行不仅是身体的移动，更是心灵的成长。

那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的心灵驿站的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这些旅途当中的风景就像是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人类文明的伟大。也是呢，感谢参与到每一位听众分享的故事。那希望呢，大家在未来的旅途当中呢，继续发现更多的美景。那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我是你的好主播好乐。清晨的音乐就像是一双翅膀，能带着我们穿越时空，抵达不同的城市，感受那些独特的魅力。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跟随音乐的脚步，一同走进充满魅力韵味与现代活力的城市沈阳。

沈阳的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是清朝的发祥地，见证了无数的兴衰变迁。我们呢先来听一听是融合了古典韵味的音乐，仿佛呢是能把我们带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这首背景音乐的名字叫做《故宫的记忆》，旋律呢大气磅礴，就像是沈阳故宫一样，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沈阳故宫呢是中国存在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红墙黄瓦，飞檐陡峭，每一柱建筑都诉说着过去的故事。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感受到了清朝初期的辉煌和荣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的帝王将相们呢是在故宫中穿梭，那举行着盛大的仪式，是怎样的一番壮观的景象呢？

其实呢，除了历史的遗迹啊，沈阳的民族风情也是独具特色的，比如说是东北特色东北暗传，也是感受沈阳民间艺术的魅力。暗传呢，可以说是东北民间艺术的瑰宝，幽默风趣的表演，欢快的节奏，深受呢沈阳人民的喜爱。在沈阳的街头巷尾啊，经常能看到暗传的表演，演员们呢也是用他们的歌声和舞蹈传递着生活的欢乐和热情。而且呢，沈阳还有很多传统的民俗节目，像是春节的庙会，那热闹非凡的场景和各种。

沈阳呢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是一座充满现代活力的城市。随着时代的发展，沈阳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高楼大厦呢是拔地而起，科技产业蓬勃发展。这里呢有繁华的商业街，也是充满创意的艺术园区，年轻人呢在这里追逐梦想，展现着无限的活力，就像是这首歌曲一样，旋律充满了激情和希望。

其实呢，说到沈阳啊，沈阳的夜晚也属于是灯火辉煌、车水马龙，一片的繁荣的景象。那还有呢，就是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它的美食。美食呢，也是一座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沈阳的美食属于是丰富多样，有老边的饺子和皮薄馅儿大，味道鲜美，还有呢就是马家烧麦，状造型美观，口感软糯。另外呢，还有就是沈阳的烧烤也是一绝的，各种肉类呢蔬菜在炭火上滋滋作响，香气四溢。那可以想象一下，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听着这样欢快的音乐，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儿。

那听完呢，我给大家介绍的沈阳的一些地方，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是有去过沈阳的，那也是大家呢对于沈阳也是有了更多的了解。那音乐和旅行就像是一对亲密的伙伴，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那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里的星空，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电视剧主题曲就像是一把钥匙，能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将我们带回那个曾经追求过的剧集里，那重温剧中的喜怒哀乐。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在音乐的陪伴下回顾那些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曲。首先我们来到了是武侠的世界，武侠剧呢一直是电视剧当中的经典类型，而主题曲更是为了剧集增添了几分惬意的柔情。那接下来呢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射雕英雄传》的，也是83版的主题曲，名字叫做《铁血丹心》。的确担心是由罗文和珍妮合唱，那雄浑壮阔的旋律搭配上大气磅礴的歌词，将郭靖和黄蓉的侠义故事展现得淋漓尽致。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仿佛也是能看到郭靖呢在大幕当中的苦练武功，黄蓉古灵精怪的穿梭其中，江湖的恩怨情仇，英雄的壮阔豪情都在这首歌曲当中体现。那这首歌曲呢，不仅是《射雕英雄传》的标志，更是武侠文化的经典之作。

告别武侠的世界，我们走进了琼瑶剧的浪漫天地。琼瑶剧呢，以其细腻的情感和动人的故事虏获了是无数观众的心，而主题曲也是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经典记忆。那模仿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名字叫做《当》。

这样的一首歌曲是由动力火车演唱，歌曲的名节奏明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这句歌词也是唱出了剧中人物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还珠格格》当年可以说是火遍大江南北，而这首主题曲也是随着剧集的热播成为了大街小巷的传唱经典。它让呢我们也是感受到了琼瑶剧的浪漫和纯真，也让我们回忆起那段无忧无虑的青春时光。

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来到了历史剧的舞台。历史剧呢，以其厚重的历史背景和雄大的叙事，展现了历史的沧桑变化。《水浒传》呢，作为一部经典的历史剧，其主题曲《好汉歌》更是深入人心。刘欢担当豪迈粗犷的嗓音，将梁山好汉的英雄气魄展现得淋漓尽致。那简单直白的歌词却充满了力量感。这首歌曲不仅唱出了梁山好汉们的豪爽仗义，也让我们呢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化。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我们也是仿佛看到了梁山好汉们在聚义厅当中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场景，也是呢感受到他们的兄弟情义和反抗精神。

0: 最后呢，我们来到了就是现代都市剧的世界。现代都市剧呢，反映的是当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世界，主题曲呢也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爱情睡醒了》的插曲，名字叫做《小酒窝》。
1: 幸福开始有预兆，
0: 林俊杰和蔡卓妍的甜蜜的合唱让这首歌曲充满了浪漫的气息。简单的歌词描绘出了爱情的美好，爱情睡醒了这部剧也是体现了现代都市年轻人的爱情故事，而这样的一首歌曲《小酒窝》也是成为了剧中浪漫爱情的象征，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和温馨。

0: 那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些电视剧的主题曲就像是一个个音符，串联起了我们的电视记忆。那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参与，那希望呢这些经典的歌曲继续能陪伴我们，让我们在音乐的当中呢重温那些美好的剧集。
1: 一起走过的长街

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歌声是时空的琥珀，把每一段故事每一份心情都妥帖收藏，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法制日报的消息。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后排的座椅放倒，然后当床去睡觉，这样的事情违法吗？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情的一个经过。那在坐车出行的时候呢，哎，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说把后排的座椅放倒吧，在车里面可以躺一会儿，当床一样去休息一会儿。在不少人分享的自驾视频当中呢，车辆在高速行驶的途中，就有人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拼成一张这样的床，铺上被褥呢，然后就可以躺在里面休息了。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当车辆在行驶的时候，乘车人躺卧休息，是否属于违法的行为呢？那将后排的座椅改造成床铺是否是允许？那对此呢，也是采访到了法制日报的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段慧传律师，以及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五支队的交警，做出了专业的解读。那段慧传表示，法律呢没有明文的禁止说乘客躺卧，这个行为呢本身是不违法的，但是躺卧不等于没有法律的风险。如果说在车辆行驶的途中，乘客躺卧没有正确的使用安全带，或者是干扰到了驾驶员正常的行驶，比如说躺卧的这个乘客，那他身体延伸到驾驶的区域，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妨碍到驾驶员的操控车辆，影响到视野，这样的话可能会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及第66条的规定，将面临警告或者是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高速交警也表示，机动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是比较大的，车辆急刹或者是碰撞的时候，人会直接抛射出去，极易造成伤亡，那若因此违法情形引发的事故，保险公司可拒绝理赔。如果说遇到乘车人卧躺的一个情况，将罚款5元，责令整改并且教育。那若乘车人躺卧且未系安全带，一般呢是罚款5元，并责令恢复座椅的原样。驾驶人未尽提醒劝阻义务的，处警告或者是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驾驶人搭载未成年人的，从重处罚，责令整改并教育。那另外呢，也是要注意的是，私家车呢私自将车座内的座椅改装成床铺的，是属于非法改装的。小型客车、客运车。

私自改装成床铺的将面临500元的罚款，责令恢复原状。客运车硬座改成卧铺，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6分的处罚。货车呢，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者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呢，强制整改。那么律师和交警也提醒大家，无论是驾驶员或者是乘车人需要休息，应等车辆驶入服务区、停车场等合法的区域，停好车之后再躺卧。需要注意的是，严禁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记9分。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遭酒店强制退单该如何维权呢？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哈，这个可能在我们出去游玩啊，或者说是外出这个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会需要住到酒店。那么有的时候酒店会以各种理由去跟你说这个房价比如说上涨了，或者说是没有房间等等的原因让你去退单。这样的话呢，酒店会事先和我们进行一个沟通，但是我们眼下看到的呢是遭到了酒店强制的退单，那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看一看一案说法。何女士通过某平台呢预订了天津某酒店的一间玲珑双床房，支付了3天的房款，总计是825元。随即呢收到平台发来的短信，说房间呢已经预订成功了，原本打算呢按时入住，可是没过多久何女士又收到了这样的一条短信，说十分抱歉，您预订的房间已经满房，订单已取消，为不影响您的行程可重新预订。何女士想要再订其他房间的时候，却发现价格比以前高了不少，但还是订了房间。随后呢，何女士登录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发现该酒店在自己本要入住的那天仍有玲珑双床房可以提供预订，只是价格又高了，明明还有房间可订，怎么告诉自己就满房了呢？何女士一气之下将某平台的酒店预订服务这个提供商诉讼到了上海市长宁区的人民法院。何女士主张某这样的公司呢存在着欺诈的行为，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按酒店价款3倍赔偿自己的损失。那某公司呢也表示，自己与天津某酒店的运营公司签订了协议，约定酒店订单确认采用自由售卖的形式对接，即酒店方保证实时提供全部可供预订房间信息的平台，供客人自由的预订。平台可在酒店方确认之前先给客人呢予以确认。公司与何女士之间建立的是网络预订服务合同的关系，仅为向何女士提供预订的服务。那么如今已经为何女士预订了酒店，义务就已经完成了，后续酒店无法为其提供住宿，那是何女士和酒店之间的纠纷。对此呢，法官也认为，鉴于网络酒店预订服务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当中，与消费者发生直接联系的是平台而非酒店方，依据民法典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被告的这个某公司呢与案外人，也就是说这个酒店，关于订单确认模式的协议是二者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成为对抗消费者的免责理由。预订服务提供方呢，应在酒店确认接受可预订之后，再通知消费者预订成功。而平台和酒店为了提高订单的转化率，降低运营的成本，协议采用的自由售卖的模式。房辆信息出现错误，平台的预订服务提供方呢，就应当承担责任。关于是否是构成欺诈，现在呢，现有的相关证据尚不能认定合同订立阶段是被告存在的欺诈行为。那法院最终呢也认定，某公司赔偿何女士预订款以及重新预订酒店的差额共计是900余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北京时间的11:2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我们直播的实时互动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0: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

0: 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五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2: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1: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3: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湖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1: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4: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1: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六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5: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杨家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分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1: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 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两万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1: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枝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7: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1: 今年这6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6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8: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1: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155”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0: 立夏时节，农忙正当，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9: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10: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9: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1喷3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1喷3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1喷3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1喷3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11: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000亩小麦呢，1天半左右就能完全飞放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9: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1喷3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风险。

0: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0: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2: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程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3: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余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3: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儿玩，在哪儿买，到哪儿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

0: 业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1: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0: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2: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0: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厚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3: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这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0: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西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4: 张鹏西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西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4: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5: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6: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四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技艺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四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四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4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4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

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四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四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四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

0: 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四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四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1: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土忙，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鲜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5: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6: 张作霖一心要杀王凤平，好给死难的33位弟兄报仇。他没出三道街呢，迎面正遇上齐雄。齐雄都是骑兵，晚上专门查夜的，听着枪声一阵风一样赶到出事地点。张作霖一看此路不通，磨拳往回就跑。后边的卫队追上来了，走前面呀，你就是他！哇哇！张作霖一看不好啊，腹背受敌，呲溜钻进身边的一条小胡同，他就跑开了。官军是越聚越多呀，本地巡防局的也出动了，整个西北城市就开了锅了。这张作霖东一头西一头，翻墙跳房，他就练开了杂技了，高一脚浅一脚，能不摔跟头吗？这脸撞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胳膊肘磕膝盖全都摔破了，您说怪不？不值得疼。这阵他的精神太激动了，一心一逃出新民府，但是为时已晚呐。就听四面八方那哨声哒哒哒哒，抓住他在前边呢。 眼看无路可逃了，张作霖抬头一瞅，

0: 就一座大墙拦路。这墙啊，比老米家那墙只高不低呀、啊。这张作霖呢，也不知道怎么上来的，也大概是玩了命了，肉往上一窜，双手拔住墙头，腰眼使劲，双腿一有人啪折到院里去了。由于墙太高，他的动作太急，身形没站稳的，大院里就趴下了，手枪也摔到地上。张作霖就觉着眼前金灯烂晃啊，双手扶地刚想起来，被一只大脚把他的手腕子给踩住。知道坏了，这谁？张作霖在地上趴着，转脸看了看，一瞅啊，踩他的是个老头。这老头长得块头，足能有200斤出头，又白又胖，是红光满面。那个说能看清楚吗？能，人家院里挂着保险灯呢，那灯是照如白昼啊，所以才看得这么清楚。老者这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伸出大脚踩着他的手，张作霖尽管怎么使劲儿，这手也抽不回去了。老头面沉似水，两个眼逼住张作霖，一哈腰把那只左轮枪捡起来了。你是哪儿来的？你真是狗胆包天呐、啊！你瞅瞅，满脸满身都是鲜血，你杀了人了吧？说，你是干什么的？到了现在，张作霖，你看，想跑是不可能。我熊也是个死，不熊也是个亡，我怕什么？头脑一热，张作霖冷笑了一声，我老头问我吗？不错，我就是杀人的凶手。你把谁杀了？三营统领王凤平。王凤平是你杀的？刚杀的，不信脑瓜在油布里头包着呢。你往我身后看。这个老头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才发现张作霖的腰里鼓鼓囊囊的，可不是啊，王凤平真是他杀的。你叫什么名字？我张雨婷啊。张雨婷，前者要出大差砍脑袋那个土匪就是你们。来，就是我，爷爷命大没死了，被我的朋友把我救了。好样的，敢做敢当啊。起来吧。老头把脚抬起来，张作霖一咕噜声站起来，比这老头几乎矮着一半，捏呆呆发愣。老者把手枪还给他了，给，里边可能还有几粒子弹。张作霖把枪接过来，更懵了，不知道这老头安的什么心。看见老头这意思，好像个当官的，这个气质跟旁人不一样，起码是个大买卖人。哎呦，这院子可也不小。他一看旁边是个敞篷，敞篷下头数不清的酒篓和酒坛子，马的像山那么高，上面都贴着红贴，写的什么不清楚。正在那发愣的时候， 老头拉住他的手腕子，张雨婷，你还愣什么？随我来！我上哪去？你少说，跟我走。没走了几步，就听着门口就乱了套了，就这开门，哐哐哐，开门！我看见了，从这大墙跳进去的，就跳这院去。张作霖刚要抬手腕子，老头一摆手，不准开枪，要那样把咱俩可都毁了。现在屈尊大驾，你先钻到酒楼去避一避，等他们走了再说。
1: 哎，
0: 那大酒楼啊，能钻进俩人去都。这老头把他领到酒楼前边，用手一指，张作霖钻里去了，人家把盖扣上了。张作霖一看这酒楼里边多少有点酒，哎呀，这酒味刺鼻子，不过呢不多，心说这可好啊，人这一辈子什么事都能摊上，我这拿酒洗澡啊。可张作霖一想，这老头谁呢？哎呀，坏了，我中了他的文君计了，这回可抓个老实的，进来把酒篓拿绳子一花，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可张作霖又一想，不对，我这人怀疑心太重了，人家那老头都把我手腕子踩住了，把手枪人家都夺过去了，要我的命我早死多时了，干嘛费这事儿？还把我塞酒楼里，再叫官军来抓我，用不着了。

0: 进去了，马上包围。军兵说的清楚，就在这院没出去。王管带这才砸门，等砸开门一看这老头，王管带就挫了半截。哎呦，老爷子，实在对不起。哎呀，你说怎么办呢？哎，有个杀人的凶手把三营统领的脑袋给烧着走了，事关重大，卑职正在捉拿。哎，他就跑到这院来了，没想到是您家。
1: 是吗？你们看清楚了，
0: 错不了多少只眼睛都看见了。
1: 那就怪了，今天晚上我半夜睡不着觉，我就在安乐椅上这坐着呢，刚才还打太极拳来的，我怎么看着没人？
0: 大卫，那
1: 这样吧，我要说没有你们也不信，对不对呢？你们搜搜吧。
0: 老爷子，恕卑职罪该万死，吓死我们也不敢搜，但是从公论私，不管哪方面，这玩意儿我是迫不得已。老爷子，您千万可得原谅，这什么话说的？
1: 你们为谁呀？是不是呢？跟我又没什么仇恨，难道说还往我头上栽赃吗？走吧。
0: 哎，
1: 你说这老头还真有资格，就往前一站，王胖子就挫半截。

跟人家说话都没底气，扁头哈腰，跟哈巴狗差不多少。张作霖在酒楼里头听得清清楚楚的，心说这老头是谁呢？他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说瞎话呢？不明白。也许我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他正胡思乱想呢，这军兵草草地往四外看了看，回答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就是没在这儿呗。转回身来到这老头近前，老爷子对不起，没有。哎，大概这小子是跑了，打扰您了啊，我罪该万死，我走了，我走了，不送，不送，你们搜查好了，搜查了，没有，好好好，那我就不送了啊，改日来喝茶，是您的，您早歇着吧。巡防营的军兵撤了，这时候打更的也都出来了，把大门上好，刚过来，老头一摆手，睡觉去吧，没你们的事了，哎哎。人本宅的人也都休息去了，老头转身背着手在院溜了那么两圈，听了听外边人喊马嘶的声音，然后到酒楼前把盖一掀，出来吧。哎，没把张作霖给闷死，这个酒要多了感情他妈受不了啊，呛得他鼻涕眼泪往下淌。张作霖出来之后，老头拉着他的手把他让到屋里去了。这屋是个账房，张作霖这才发现自己好，身上连酒带血，没孩子模样了，哭通他就跪下了，老人家救命之恩，恩同再造，我给您磕头了。张作霖趴地上磕响头，老头把他搀起来，起来起来吧。张雨婷，你真是好样的，有道是英雄好汉人人敬，宁挡奸贼留骂名啊。我说你这个胆子怎么这么大，可能跟一般人的不一样啊！我就借我个胆子，我也不敢干这事儿啊！莫非你就没想到死字吗？张作霖一笑：“老人家，我也是个人，人跟人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也是被逼无奈，挺身走险呐。”说的有道理，老人家。我敢问一声，你老人家尊姓大名吗？老高头啊，我叫高占山呐、啊。我家开烧锅的，这就是占山烧锅，也叫高家烧锅。张作霖大吃一惊，这他可知道。胡老嘎没短的跟他说，在新民府老高家烧锅，那还了得，就连省城里边也挂号，人家烧锅造出这个酒来驰名关内外，听说他们烧锅烧的酒还专门给奉天将军府送，还要让造一部分好酒送到北京去。老高头家趁人直啊，他干嘛要救我呢？张作霖不解，什么原因？高占山夫妻二人六个姑娘现在都已经出阁了，还有个老妹子，他这老妹子就许配给新民府的知府曾运，曾运还是他妹夫，跟官府沾亲。可是有一样，曾运也好，高占山也好，

0: 死不对眼的就是三营统领汪凤平。汪凤平有门子，将军府里有人，北京有人，所以呢拿这新民府的知府曾俊狗屁不蛋，平时见着面俩人就抬杠。哎呀，曾俊呢没少受窝囊气，有时候到老头家里头喝着酒的时候，把他气得呜呜直哭。可惜我两榜进士出身，堂堂的四品黄堂，不如一个带兵的武官。他王凤平算个什么东西？斗大的字他能认得几车呀？如今竟骑到我的头上。在新民府横行霸道，他们爷俩狼狈为奸，我这知府不敢把人家如之何，实在是欺人太甚。高占山就劝他，麦夫啊，和为贵，忍为高，你呀就听我的，嘿嘿，我呀有这个经验，出头的船子先烂，你记住，他王凤平迟早得不了好结果，叫他折腾吧，他越这样才越好呢。所以张作霖杀死王凤平，给他们家出了气了。咱不管曾俊怎么想，高占山是非常高兴，这就是他搭救张作霖的原因。心说只要王凤平死了，把我们眼中这钉子拔下去了，这就是我的恩人，我妹让也非常的高兴。但是张作霖惹了大祸，那不是说着玩的，在这不能久待呀。高占山告诉张作霖赶紧更换衣服，快些逃走吧。张作霖千恩万谢，他俩这一说话呀，把高占山的老伴儿惊动起来了。老伴儿姓于呀，娘家是青马坎的，老太太领着俩丫鬟到前面账房见着老头，一看就吓了一跳，呀，这是什么人？别吵吵，别吵吵。老头趴在老伴的耳边嘀嘀咕咕说了一阵，老太太猛醒，哎呀，阿弥陀佛耶。我说老头子，你打算怎么办？我打算叫他洗吧洗吧，换套衣裳快走。不行不行啊，你听听，外头都开了锅了，他走得了吗？一离开咱们家顿时就得被官兵抓住。老头子不行，那你的意思？我的意思先把他藏个地方，听听风声，等风急浪静之后再走也不迟。这个办法不错。我说张玉婷，来来，跟我到后边来。正这时又有人砸门，咣咣咣咣咣，开门开门啊！哪儿啊？巡防营的。老头一听脸色也变了，怎么又回来了？雨婷，你还钻酒楼，快钻进去。哎哎呀，张作霖想这滋味实在难受啊，钻吧。还是那酒楼，他钻进去了。老头命人开门，再看那王胖子王玉坤又回来了。嘿嘿嘿，老爷子，这我真罪该万死。他说我王管带，我说你跟我有过节吧？你回来什么意思？是这么回事，他刚才卑职啊四外一找没有， 你说这杀人的凶手他会变吗？他不会变，他怎么没了呢？我问当兵的弟兄，弟兄们异口同音啊，都说在您这院他没出去。就这样 我又回来了。放屁！哎，我说人善了人欺，马善了人骑呀、啊。王官带，莫非逢年过节我给你送的腰包不够丰厚吗？你这没事是找事儿，你要没搜过我不说这话，你搜过一回了，你说的没有啊？哎，怎么又说还在我的院呢？你搜吧，搜出来我跟他打官司，我算窝主，搜不出来我不能饶你。哎呀，老爷子，老爷子，哎呀呀，你消消气儿，我吃这碗饭也不容易啊。你想想，三营统领那么大的官脑袋丢了，省里他能不追问吗？北京绝不能善罢甘休。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新民府巡访营的管带王玉坤捉拿张作霖，又回来了。老头命人开门，嘿嘿嘿，老爷子，这我真罪该万死。他说我王管带，我说你跟我有过节吧？你回来什么意思？是这么回事。他刚才卑职啊，四外一找没有。你说这杀人的凶手他会变吗？他不会变，他怎么没了呢？我问当兵的弟兄，弟兄们异口同音啊，都说在您这院他没出去。就这样 我又回来了。放屁！哎，我说人善了人骑，马善了人骑呀、啊。王官带，莫非逢年过节我给你送的腰包不够丰厚吗？你这没事是找事儿，你要没搜过我不说这话，你搜过一回了，你说的没有啊？哎，怎么又说还在我的院呢？你搜吧，搜出来我跟他打官司，我算窝主，搜不出来我不能饶你。哎呀，老爷子，老爷子，哎呀呀，你消消气儿，我吃这碗饭也不容易啊。你想想，三营统领那么大的官脑袋丢了，省里他能不追问吗？北京能不问吗？那么我们没法回答，我这碗饭就得砸了，好一好脑袋瓜就得混丢了。老人家，无论如何您担待担待，可我搜呢我也没说您怎么的。您跟新民知府都是亲戚，您能窝藏他吗？这不没的事儿吗？想栽赃这赃也栽不上，只是也为您的安全呢。怎么这小子杀人不眨眼的，手段残忍。您说我们走了，您把门一关睡觉了，好，他出来了，杀一个也杀，杀俩也是杀，干脆都划了这吧，把您再给划了这，您怎么办？所以行行行，别说了，你不说在我这院没出去吗？搜吧，随便搜。哎，哪怕过两天我给您赔不是呢，但这个事儿是公事，我也没办法。来人，仔细杀我。前院后院这顿翻来翻去到酒楼这儿了。咱没说嘛，连酒篓带酒坛子堆积如山，一排一排的，上面贴着红贴呢。那上面字儿就贴着酒的名字、出厂的日期。 高占强过来把他们拦住了。哎，我说王管的，咱把话说清楚了啊，你把眼睛擦擦，你看看这酒是往哪儿送的。
4: 将军府，对，
0: 给将军大人曾琦送的酒，这些酒是给北京送的贡酒，你们要给弄脏了弄打了，你赔得起吗？
4: 是是是是是是，
0: 小心拿锥啊，别碰坏酒篓酒坛子。他们连盖儿都没掀，就围这转两圈，往缝里的看看，这也钻不进人去。
4: 没有没有，
0: 老爷子，这回我敢肯定，这杀人凶手是跑了，没在您这。我实在是对不起您，改日赴京请罪，告辞告辞。
4: 滚吧，快点走。
0: 巡防营的人走了，又是一场虚惊啊。等门关上之后，高占山一琢磨，怕他们还回来，把新夫人叫起来，让他们登着梯子在寺外放哨，监视官军的行动。确实没人在这看着，这才把酒篓的盖掀开，把张作霖二次放出来，直接奔内宅。到内宅给他找了套衣服让他穿上，那套血衣刨了个坑埋了。高占山就发现有个大油布口的，张作霖老也不撒手。我这里边是你说的王凤亭的脑袋啊，我看一眼。哎，别看了，你不好看。哎，我得看看，这小子都把我恨透了。既然这样，您老人家愿意看，那您就看看。当时打开，老头一手，
4: 哗哗装钱吧，装钱，是他。
0: 你想那玩意能好看得了吗？我那还有点零碎是什么？是他的心肝。呵，你什么都烧着，连下水都有。口袋口扎紧了，张作霖用手提着，一直忍到天四亮四不亮了。老夫妻一商议，不行不行啊，要真当着平安无事了，那就不定多少日子。张作霖在这烧锅待着还是不保险啊。老太太说，这样吧，你不说最近要上省城给将军府送酒吗？干脆快套车装酒，还让他钻进酒篓，利用这个把他送出新民府。你要亲自押车，别人押车我不放心。
4: 哎哎哎，就这么办，这是个好主意。
0: 张作霖一听，这老夫妻的心肠多好，张作霖眼泪下来了。二老，我父亲死得早，我没有爹呀，老人家，您就是我的干爹，您就是我的老干娘。张作霖趴地上磕头，把老两口子乐得前仰后合。其实张作霖这干娘和干爹有多少，他自己都不清楚。只要有恩就认干爹，只要有救命之恩就认干娘。哎，这招还真好使。老头老太太说，好吧，你这干儿我们收下了啊，孩儿啊，屈尊屈尊，把你送出城去，往后可千万别干这种事儿了，我心里头有数，你放心吧，我到家里头就给您送信儿，您千万不要挂念。孩子，你现在在哪儿？赵家庙。张作霖并没隐瞒，把通信地点都告诉老头了，说那不怕呀、啊、发生意外吗？不怕。张作霖发现这老头绝不是那个人，要是自己就没有现在早被官府给抓起来。
4: 凭着真人不能说假话。就这样，外边套车，往上装酒坛子，装酒篓。张作霖仍然在那酒篓里靠着边儿。老头记清楚了，就这儿，盖扣好了，大车用绳子划上，五辆大车全都装完了。按钟表说，上午八点，老头骑着驴亲自送，就到了西关。等到了西关，接着言呢，昨天晚上发生那事还了得吗？街上连行人都没有，城门关闭，千斤闸板放着。再看那些清军弓上弦，刀出鞘，密摆刀枪，眼珠子瞪着一般呐。老头就撤队到了，守门的一看，哎呀，高老爷子啊，玉，各位，这干什么呢？这是兴师动众，拿刀动枪的，莫非发生什么事了吗？哎呦，这老爷子，您还不闹呢？昨天晚上你没听见枪响吗？可也听见了。我寻思哪儿走火了？哎呀，那哪是走火？三营统领王凤平被人给杀了。哦，有这种事儿？怎么没有啊？凶手抓住了？没有啊。你说邪门呗，就是没找着。那他跑不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何况这么大的事儿。几位能不能把城门开开，放我出去？
5: 怎么的？这家好吧，
4: 您属于特殊情况，别人那休想出城。把千斤闸板搅起来。那搅千斤闸板，老头事先做好了准备，从钱袋子里一伸手，拽出两封银子来。我各位怪辛苦的了，为了保境安民呢，你们也真不容易，拿去买双鞋穿吧。哎呦，老爷子，没短了花您的钱，您看见？哎，收着收着吧，我随身带的不多啊，谁有困难只管到烧过去找我。哎，谢谢老爷子。好好，您走好，您走好，得过几天回来吧。在省里得住个十天半月的。好好，您一路保重啊。我妈，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车出了新民府，书说简短，过了高台山，来到巨流河。老头往左右看看，到了平安之地了。站住！车队站住了。他从驴上跳下来，到酒篓前面把盖掀开。孩啊，出来吧。哎，哎呦，我的妈！张作霖一片腿从酒楼里头出来，干爹，我太感谢你了。哎呀，说这话有什么用啊？孩子，你往前走吧，赶紧回赵家庙，一路上多多保重。干爹，回去转告我干娘，我到家就派人来送信，将来有什么事情您只管跟干儿打个招呼，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孩子，我知道你是条汉子，说话算数，往后咱爷们还得多亲多近呢、啊、快走。哎，正在这时，就见对面尘头大起，来了一支骑兵啊，从对面来的。高占山一看呢，脸就变色了。孩子，快快钻酒楼，还得进去。来骑兵了。张作霖一想，怎么这么倒霉？站在车上，刚要往酒楼里钻，张作霖仔细一看呢，乐了。干爹，别怕，我的弟兄来了。来的谁呀？凭大脑袋直晃荡。正是汤二虎汤玉麟。

0: 张世碑还宽。咱们怎么中人？前面说咱说呢，张作霖不辞而别呀。到第二天大伙起来再找队长没了，寻他查岗去了，等了一天没见面。到第二天众人明白了，哦，这张作霖肯定又进了新民府了。那会儿的起事发愿要杀王凤平，给死者报仇，被大伙给劝住了。他说他不去了，哎，你说有多命哎。孙烈臣急得咣咣直跺脚，这老嘎子真有主心骨，就找死你啊。怎么办呢？选派了30名弟兄，由唐二虎、张世飞、海宽率领，到新民府打探消息。哎，在巨流河碰上了。张作霖冲着唐二虎一摆手：“大哥，这厢来，哎呦老嘎子哟！我说你是人，你是鬼？”净说废话，快过来吧。这些人到了近前，纷纷甩凳下马，把张作霖给围住。哎呀呀呀呀，你干什么去了？有话咱们回家说。大快人心的好消息。来来，先介绍介绍，这是我新任的干爹，占山烧过的东家，我的干爹叫高占山。唐二虎、张志飞、海宽众人跪倒在地：“啊，干爹，干爹，干爹，都叫干爹！”把老头乐的，哎呀，胡子撅起多高呢！不敢当，不敢当，请起，请起，请起！张作霖一一的给做了介绍。老头说：“这样我就更放心了，咱们分道扬镳吧。我真去送酒，你们赶紧快走啊！咱们后会有期，干爹。”如果新民府有什么情况，您老人家抽不开身，派人跟我打个招呼。
1: 好嘞，一言为定吧。
0: 就这样他们分了手。唐二虎、张志飞等人保护张作霖回到赵家庙，众人全都围拢上来。张作霖把那油布烤的棒棒桌上一放，众位上言，大伙打个手印。
1: 王凤平，
0: 这一包是他的心肝呐、啊。来呀、啊，准备香蜡，要祭奠我的弟兄。通知传下去之后，所有的人都来了。这个祭礼庄严肃穆，张作霖领头放声痛哭。各位，在天之灵。安息吧，我给你们抱着抽了，然后把灵牌烧掉，这等于入土为安，把王凤林的脑袋和心肝喂了狗了。张作霖传话，隆重祝贺。红罗剑的、八道豪的、赵金亮的三个地方同时祝贺。众弟兄猜拳行令，毫不欢喜。张作霖正喝着酒呢，突然想起件事儿来。他骑的那匹马还在新民府，放到罗翠的家里头了。这个马必须得取回来，不然的话给罗翠招惹麻烦。另外呢，从新民府回来，全仗着干爹高占山，老头对自己太好。临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托，如果安全到了赵家庙，给我来个回信儿。因此，张作霖在保险队员当中找了个精明强干的，叫小玲子，告诉他，饭后你带好足够的路。

0: 起身奔金陵，办两件事儿，取马见我老干爹送个信儿，就说我平安无事，请二老放心。
1: 好嘞，
0: 小玲子去了。打这之后，赵锦庙平安无事，哎，什么消息也没有。张作霖这心呢还挺纳闷啊，三营统领王凤平被我宰了，搅闹了新民府，可以说地覆天灾，他们为什么不报复呢？难道说就这么了结了不成吗？这一天小玲子回来了，马安全取回，同时告诉张作霖，见着他干爹干娘，信儿也烧到了。张作霖大喜，问小玲子，新府最近动态如何？
2: 队长，
0: 哎呀，新民府一派恐怖啊，我就发现文武衙门的人出出进进，进进出出，流行悍马飞奔奉天，穿梭不断呢、好像酝酿着什么事情。
2: 哦，
0: 好了，你下去休息吧。张作霖晚上睡不着觉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张作霖一想，官府绝不能就此罢休，肯定他们要报复，没有不透风的墙，难道他们就不知道是我干的吗？不行，未曾来水先跌坝，我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方面，张作霖加紧训练保险队员，从优录取，那不行的淘汰下去，你能干点什么干点什么。因此让孙烈臣、汤二虎、张世飞、海宽、南朝北果，让他们加紧训练保险队。另外，张作霖见着老娘、妻子、姐姐，开了个家庭会。张作霖首先说：“娘啊，儿不孝，惹您老人家为我担忧。可是事情已经逼到这步，只能往前进，不能往后退了。儿总觉着，这赵家庙二道沟一带迟早要有一场大祸，您在这儿住着太危险了，儿的意思呢，让家里头搬搬家，远走高飞，暂避一时，不知娘意下如何？”
2: 哎，那我们能上哪儿去呢？
0: 是啊，我跟您商议，您看您到什么地方合适呢？我想办法把您安排去。
2: 可我也想过，我听你盟兄孙烈臣说，在锦溪小岭子还有你一个远房的哥哥叫张作相，听说那个人为人厚道，跟咱们家又沾亲，是否我们就到锦溪去暂避一时？
0: 娘啊，您跟儿想的一块儿，我也这么想的，怕您不乐意。既然您有此心，咱就这么决定，越快越好，马上咱们就行动。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5: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6: 危难面前显担当，逆行而上。

0: 守平安。我是青年消防救援人员杨硕，以忠诚铸魂，以实干立身，以担当尽责，常年奋战在灭火救援第一线，用青春和热血守护万家灯火，用坚守与奉献诠释新时代火焰蓝的使命担当。杨硕自2019年加入消防救援队伍以来，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忠诚履职担当，先后荣获四平市优秀共青团员、个人三等功等多项荣誉。训练场上，杨硕始终坚持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严于律己，刻苦训练，把训练场当作战场，把训练融入实战，在体能与专业技能训练中精益求精，奋勇争先，多次在各级比武竞赛中荣获佳绩。
1: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班长杨硕。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始终觉得只有平时把本领练到位，关键时刻才能冲得上扛得住，多练一分，群众就多一分安全，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0: 入职以来，杨硕始终冲锋在灾害事故处置最前沿，先后参与各类灭火作战1200余起，面对各类极难险重任务，他无畏艰险，冲锋在前，以顽强作风成功化解险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战斗员王哲。
3: 杨硕平时训练特别刻苦，各项业务啥的都非常过硬，每次遇到极难险重的任务啊，他总是冲锋在前，敢担当还能吃苦，是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榜样。
0: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从训练场的千锤百炼到救援一线的逆行出征，杨硕始终以坚定的信念、过硬的作风、无畏的勇气，坚守在守护平安的第一线，用青春践行誓言，用担当守护安宁，以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消防救援人员的忠诚本色与时代风采。
1: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班长杨硕。
2: 穿上这身火焰蓝，就扛起了一份责任与使命，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苦练本领，冲锋在前，始终坚守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用实际行动践行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誓言，守护好一方平安。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5: FM97.9 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FM97.9 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 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2: 1947年6月中旬，中共双聊县委根据省委和地委的指示精神，要求各区委要从反倒清算入手，尽快地在群众中开展分地斗争。各区要集中主要精力在一个村屯搞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再向全村、全区、全县推广，以点带面，号召各区之间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与此同时，县委把雁翎区的城祥屯定为土地改革的重点试点屯。城祥屯有90户、458晌地，地主4户，其中夹在外地的地主2户，有地386晌，占全屯土地84.2%。其中本屯的大地主程义坤，外号程秧子，有地245晌，占全村土地1/2多，有牛60多头，骡马100多匹，雇工20余人。雁翎区委书记刘玉凯亲自带领工作队来到城祥屯。工作队到屯后，积极宣传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了解城祥屯情况，组织骨干队伍，鼓励新的积极分子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召开群众会议，启发群众。在会上，雁翎区委书记刘玉凯问大家，城秧子是怎么富起来的？咱穷人是怎么穷的？谁养活谁？怎样才能挖掉穷根？进而控诉城秧子的罪恶，激发群众的阶级仇恨，提高阶级觉悟。城秧子听说工作队进屯后，马上献一口大肥猪给区政府。区委为揭穿城秧子的阴谋，把这口猪屠宰后分给穷人吃，表明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坚定立场。城秧子企图逃避群众斗争锋芒，跑了2次，但都被群众捉回，只得坐以待毙。在工作队进屯后的第8天，区委召开了斗争恶霸地主城秧子的大会，还请附近几个屯子的积极分子和群众来参加大会。会上有20多人控诉城秧子的罪恶，给程家扛活的雇农控诉，程家的姑爷打死一匹马，硬说是我马官打死的，扣了我2担粮。去年闹霍利拉时，给程家扛了4年活的山东人陈顺，患病后还能说话，就被程秧子埋到后大壕里了。刘九屯的一个老乡在会上控诉，他的表兄给程家扛活，只误了1个月的工，全年工钱被扣光，想支钱急用，程秧子不给，结果被迫上。

0: 当时分调城秧子及外逃地主的土地380垧，贫雇农包括中农约每人分得8亩，除4户现有地每人已超过1垧者不分外，其余80多户都分到了土地。城祥屯斗争地主搞改革的胜利，对临近村屯的群众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拍手称快，跃跃欲试。释家屯的积极分子和工作队捉出参加国民党的地主张永生，分了他的地。中共双辽县委认真总结了雁翎区委城祥屯点上的经验，并在全县推广。中共辽吉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充分肯定了雁翎区的经验，并写下了关于新收复区发动群众问题再给地委的一封信。信中又一次强调，我们的方针是坚决进行土地改革，放手发动群众，打垮地主，获得土地，在能够实行土改的地区，坚决明确提出分地分清当更为有效。仅是控诉、反倒清算，不能满足群众要求，斗争是无力的。要解决分地与产汤的矛盾。实际的情况是，如不迅速将土地转入农民之手，土地撂荒的危险更大。必须在斗争起来时立即积极组织生产，把群众的斗争情绪与生产情绪结合起来。针对雁翎区重点屯工作不足之处，信中还提出，新收复区的群众运动必须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一开始就要认真从群众中发现培养既勤又苦的觉悟程度较高的分子带头，旧干部、旧积极分子不一律排斥，但必须合乎标准才重新启用。斗争策略仍应首先打击最大、最坏地主，要准、要狠，放开手让群众去斗，要跟踪追击，反复的斗。越斗的地主抬不起头越好，这样既可使其他地主不寒而栗，便于分化瓦解，又可使群众优势确立，这时再以主人公的资格赏赐他以生活出路。陶铸同志的第二封信指示，双辽要当作根据地来搞，争取在有利形势下迅速放手发动群众，严惩倒清算的恶霸地主，分地分清，中农坚决不动的土改斗争又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与鼓舞。7月15日，中共双辽县委召开会议，讨论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斗垮地主，普遍实行土地改革，把双辽建成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双山区的重点是城南屯，他们首先成立农会，斗地主，分田地。附近的屯看见城南屯搞得轰轰烈烈，也自发地组织了农会，派代表请区上同志去帮助斗地主分田地。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警法在线。借钱这个事儿是日常生活中呢经常会遇到的事情，要买房要看病急需用钱就会互相拆借，在生意上呢要融资要投资需要大额资金也会对外借钱，而民间借贷因为没有各种审查手续和漫长的周期，也成为了很多人急需用钱时的首选。但是借钱这事儿特别的敏感，也特别容易产生纠纷，今天就请法官通过案例来给我们解析一下涉及民间借贷房屋抵押买卖合同纠纷的问题。来介绍一下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助理王天水法官。王法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3: 其实说到这个民间借贷啊，很多朋友呢并不陌生，在我们手头比较紧有一些用钱的需求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可能会通过朋友啊亲戚啊来一些小额的互相的有一些拆借的行为。因为有的时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资金困难呢，这时候如果走银行贷款的话可能比较麻烦，也不太适合当时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资金量，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多少钱，但有的时候大额的时候呢，银行的审查各方面的资质又要求非常高，这个时候很多人呢就选择了民间借贷问题。而民间借贷呢有的时候他又选择一些抵押物，这个时候就可能在事后出现一些纠纷。那现在民间借贷成了快速缓解资金压力的一种很重要的途径，那首先请王法官给我们界定一下什么是民间借贷，那它有哪些特点和优势劣势呢？
4: 好的。民间借贷呢指的是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一个行为。我们所熟知的被批准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这个情况就不属于我们说的民间借贷的这么一个范围。
3: 包括通过互联网金融，比如说很多一些比如微信啊、支付宝所出的这些，也不属于民间借贷的范畴。
4: 是的。
3: 那它的优劣势和特点有哪些呢？
4: 这个民间借贷这种形式啊，它是一种非常便捷的融资渠道。它没有这个银行贷款的信用审查，它有的时候啊，就是基于熟人之间的这一个相互信任。
3: 对。

0: 而且呢，它不需要复杂的程序，一般情况就是一份合同、一张借条就足以了。
1: 对。
0: 同时，它筹钱的速度快，没有放款的周期，可以及时就到账了，这些都是民间借贷的一些优势。
1: 嗯。
0: 但是这些优势呢，同时也是民间借贷的劣势，因为缺乏严格的这个资质审核和信用管理呢，就让民间借贷这个风险啊，它特别难以把控。
1: 对。
0: 这就是它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1: 嗯。那为了控制这些风险，我们是不是就刚才我所提到这个担保也是我们今天说到主要问题呢？
0: 是这样的，因为为了控制风险嘛，出借人在借出这个钱的时候，往往就会要求这个借款人提供担保，来保证自己这个债权最终能够顺利的实现。
1: 对。
0: 而在这个担保过程中呢，房子作为本身价值很高，而且它的价值和权利状态都相对而言非常稳定的一种财产，就成为了这个最佳的这个担保物。
1: 对。
0: 但是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我们都知道这个房子是很重要的这个资产。
1: 对。
0: 那一旦到期没有办法偿还借款的时候呢，这个借款人就会面临这个房屋被处置的这个风险。
1: 对。
0: 有的时候呢，这个借款人啊，出于借款的迫切需求，他借钱的时候不谨慎，他甚至呢会铤而走险，违法过户别人的，例如父母的这个房子到自己名下，为自己的这个借款来提供担保。
1: 嗯。
0: 还不起钱的时候呢，又承担不起这个房子没了这个风险。
1: 你不愿意承担这个房子被别人执行的风险。
0: 对，肯定是这个
1: 风险。
0: 对，肯定是这个样子的。而出借人一方呢，他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他就会想方设法规避这个高额利息的这个限制，等等这些情况啊，就导致了这个和民间借贷有关的房屋抵押买卖行为中产生了不少乱象。我们法院呢也受理了不少这类的案子。
1: 嗯，那咱们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啊，来把这些通过这些案例来给大家分析一下，我们民间借贷过程中呢出现这个房产抵押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可能也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所借鉴。那请王法官通过案例来给我们解析一下。
0: 嗯，好的。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举的第一个例子呢是关于拿别人的房子给自己的借款做担保，签订的这个担保合同效力问题的这么一个案子。这个案子中啊，有位钟先生，他急需用钱，他就找到了一个经贸公司借钱。经贸公司啊，就要求钟先生提供抵押，双方之间就签订了一份抵押借款合同，约定了以钟先生名下的房子作为抵押，并且呢，双方去登记机关办理了这个抵押登记，经贸公司呢，就成为了抵押权人。
1: 嗯。
0: 但实际上啊，钟先生名下这套房子啊，不是他本人的，而是钟先生母亲杜女士名下的房产。这个钟先生啊，是伪造了材料，把这个房子过户到了自己名下。大概的过程呢，就是伪造了一个房产证，把这个真的房产证换了出来，拿着这个真的房产证呢，又去了这个公证处办理了这个遗产继承的这个公证，拿着这个公证书呢，就去房产这个部门办理了这个房屋的这个过户。
1: 过户。
0: 对，过户之后呢，钟先生就拿着这个房子作为担保物，找中贸经贸公司借了钱。后来呢，东窗事发，钟先生因为这个违法的行为被判了刑。而钟先生的这个母亲杜女士自然也就知道这个情况了，他就起诉到了法院。他认为说钟先生处置的是他的房子，他是没有权利处置这个房子的。就要求确认钟先生和经贸公司签订的这个抵押借款合同是无效的。最后法院审理了之后啊，是没有支持杜女士这个请求的。
1: 为什么呢？
0: 这个原因就是啊，这个虽然钟先生在签订抵押合同的时候，他对于房子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他确实是存在一个无权处分的这个行为，但是法律又明确规定了，法院是不能仅仅因为无权处分这个行为而认定合同无效的。
1: 这个合同的问题，
0: 对对，认定这个合同无效啊，它必须要具有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情形，同时呢，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存在这个情形，才能认定合同无效。
1: 那它怎么规定的呢？
0: 这五十二条是这么规定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第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第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第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第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我们这类案子啊最相关的就是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还有就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是当事人经常用来主张的这个两条。
1: 我先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比如说恶意串通，这里面呢是钟先生和经贸公司以及他的母亲杜女士之间 间的这么一个三角关系啊。
0: 对，
1: 以前出现过些什么案例呢？就是啊，比如说钟先生和这个经贸公司串通好，就为了获得这套房子，这就属于恶意串通来谋取第三方的这个财产问题，
0: 是这么个情况。
1: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分析这种情况，这个案子属不属于这种情况呢？
0: 在这个案子当中啊，这个经贸公司和钟先生签合同的时候，他看了钟先生这个房产证，然后也办理抵押登记，他并不知道钟先生违法过户这个事情，就以为这就是钟先生的房子嘛。所以呢，他这个自然不存在一个恶意串通的情况，和主持人刚才说那个情况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对，而主持人说的那个情况呢，一般恶意串通这件事情是需要提供充足的证据来证明这个事情的。这个案子确实也没有这个情况。
1: 没有。
0: 对。
1: 那他这个合同存不存在问题呢？
0: 这个合同就是还有一条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我们当事人经常主张的一条，就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一条。这个案子当中啊，也不存在这个情况。这钟先生啊，虽然被判刑了，但是他被判刑这个情况呢，不属于这个我们在这个合同法认定的过程中说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这个法律规范基础。他也不能必然影响我们这个合同的效力，所以呢，在这个案子的情况下呢，最终杜女士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法院是没有办法支持她这个请求的。
1: 没有办法支持。
0: 对。
1: 那在这里给大家哪些提示呢？
0: 是这样，还要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物权法中啊，就刚才说的是合同的问题嘛，合同牵连着一个物权的问题，就房屋权利这个问题。
1: 对。
0: 物权法中啊，有个善意取得的制度，在出借人作为抵押权人，他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而且与借款人不存在恶意串通，并且已经在房屋登记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的情况下，就构成了抵押权的善意取得。对，我们这个案子就属于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呢，不仅合同是认定有效的，同时呢，经贸公司也善意取得了这个房屋的这个抵押权，这个物权。在钟先生不能还款的情况下呢，经贸公司就可以通过拍卖、变卖房屋的这个形式实现他的抵押权，而杜女士的这个权利确实也受到了损害，但是呢，她只能向她的儿子钟先生主张，没有办法向经贸公司再主张权利了。
1: 哎，其实你说在家庭中出现这样的事儿呢，谁都不希望。其实这位母亲啊，现在呢这种心情我们都可以理解，面对这种损失谁都不希望，很有可能家里这个房子是最大的一份财产，但是这个时候呢，通过我们这个法律的相关的解析和规定，也就是说他主张对象只能是他的儿子，虽然最后这个结果我们也可以想见是怎么样一个结果，但恰恰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等等问题，这个经贸公司并没有过错，并没有问题，所以说就出现了本案最后的这么一个结果。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直接啊，以这种虚假，不是虚假，其实这个过户的这个行为啊，是真实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跟房子有关，但这个房子有关的时候呢，它并不是实体房屋的抵押，它有可能是一个合同的关系，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啊。那也请王法官给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介绍一下关于这个买卖合同作为这种担保的一个案子。
0: 好的，就我给大家介绍这么一个案子啊。这个案子是关于以房屋买卖的合同作为民间借贷担保的这么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2015年的时候啊，这个高先生和房地产公司之间签订了十几份的房屋买卖合同。
1: 十几份。
0: 对，好多份啊，约定了这个高先生购买房地产公司开发这个小区的十几套房子，每一套房子的价格呢都是100万元，
1: 都是100万。
0: 对，
1: 十几套房子，每套都是100万，
0: 是这个情况。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事实。这个房屋这个所在的小区呢，在他们签合同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建成了，但是没有通过竣工验收，也没有取得商品房的绿售许可证。这个状态啊，已经持续了有10年之久。
1: 10年。
0: 对，合同签订之后呢，房子也没有向高先生交付。后来啊，高先生就以房子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且要求房地产公司赔偿损失。按照
1: 这听起来好像跟借贷没什么关系哈。
0: 对，
1: 咱们以后看看王法官后面给我们解析一下，大家就明白了。
0: 对，我说一下，大家都理解这个是个什么情况了。其实如果是按照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的这个规定呢，如果出卖人他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的，与买受人订立的合同无效。
1: 无效。
0: 对，所以说呢，这个如果是说刚才说的像刚才主任说的，这个案子和借贷没有关系的话，高先生和房地产公司之间存在的是一个单纯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他们的这个 就是合同是应该被认定无效的。
1: 嗯，
0: 但是呢，实际情况并不是这个样子。
1: 怎么回事呢？
0: 这个房地产公司啊，出于融资的需要，他从2013年开始就向高先生开始借钱。
1: 嗯，
0: 双方啊存在一个借贷的纠纷。在我们这个案子呢，房地产公司就抗辩说啊，说这个公司和高先生签订的所有的房屋买卖合同，都是针对借款所进行的担保，而并非一个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
1: 嗯，这个其实就是拿这个十几份的购房合同啊，说这个房子押给你了，但实际上是一个合同的形式。
0: 对、
1: 嗯、
0: 对，然后经过法院的审查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情况，他们买的所有的这个房子，十几套房子，每套房子它价格都是100万。
1: 对，
0: 但是每套房子面积又不一样。
1: 不可能啊。
0: 对、嗯、这个事情是不合常理的，这房屋贷款怎么能一刀切呢？
1: 对，
0: 每套房子有每套的面积，每套的单价情况都不一样、
1: 嗯、
0: 这个一刀切的情况就和我们正常的房屋买卖它的这个情况是不相符的。
1: 对，
0: 而且啊，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双方之间确实从2013年左右就开始存在民间借贷这么一个关系，还有在之前呢，在这个案子之前呢，双方也确实存在以这个小区的其他房屋进行借款担保，并且这个房屋回购的这么一个背景。
1: 嗯。
0: 所以综合这些情况呢，法院最终就认为了说，高先生和房地产公司之间啊，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以房屋的买卖合同作为担保的借贷的法律关系。
1: 借贷了，这不是一个买卖合同了。
0: 是这样。子的，而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法院是要按照他真实的法律关系来进行审理的。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最高院啊，关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有这么条规定，他说啊，当事人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出现到期无法还款的情况后，出借人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为由提起诉讼，法院应当以民间借贷的关系审理，并且向当事人示明他变更诉讼请求，要求他按照民间借贷这个法律关系来主张。但是呢，如果出借人坚持说我就要依据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的这个法律关系提起诉讼，
1: 嗯，
0: 那法院没有办法，也只能裁定驳回他的起诉，认为你这个法律关系是不存在的嘛。
1: 嗯嗯。
0: 我们这个案子啊，高先生就是坚持要按照房屋买卖合同的这个关系来主张，所以最后法院是裁定驳回他的起诉了。
1: 嗯，那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其实出借方啊，就是这个高先生，他为什么会选取以这种就是房屋的买卖合同进行担保的一个方式？你普通的这个抵押担保的形式不更稳妥吗？因为这个房子也没有取得预售许可证等等的，它必定在我们想来可能还是存在一定风险的。那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0: 啊，这个啊其实很好理解，这肯定是基于这个出借方的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他肯定是为了说获得更大的利益，或者说为了规避利息的最高标准这么一个限制。例如呢，这个出借人他可能就是为了在借款人没有办法还款的情况下呢，直接就获得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了，房子就归我了。
1: 嗯，
0: 但是这种无法还款出借人直接获得所有权的约定呢，是不符合我们物权法的规定的。
1: 嗯，
0: 因为物权法规定了说，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前，他是不能与这个抵押人，也就是这个借款人、直接约定说房子归他所有的，这个约定是无效的。
1: 嗯，
0: 那为了规避这种规定，就有的当事人会说，通过签订买卖合同，那你不让我抵押吗？抵押不是无效吗？我要履行这个买卖合同，这房子归我。他会采取这么一个形式。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为了规避法律对于利息标准的一个限制。
1: 对，
0: 就是我们现在民间借贷最高的利息是有一个限制，是不能超过年36%。
1: 嗯，
0: 如果起诉到法院呢，法院最高只能支持到年24%。
1: 24%。
0: 对，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个利息的标准，如果双方约定的利息标准在24%和36%之间，那如果借款人已经还了这个利息了，还完了，法院是认可的，还了就还了吧。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没有还完，他向法院起诉要求支付利息，这个时候法院最高只能支持到年24%这个利息标准。
1: 嗯，
0: 那如果说利息标准约定的利息标准超过了年36%了，那即使他支付完了，借款人也可以再起诉，要求出借人把这个多还的超过36%这部分的利息要求返还回来。
1: 嗯，其实我们再简单的理解一下，有可能啊，这高先生和这个房地产公司呢，关于这个借贷过程中这个利息问题啊，有可能，我们说有可能啊，就超过了我们法院所支持的24%，甚至超过了我们所规定的这个最高的这个36%的这么一个比例。但是呢，他也知道 一旦产生诉讼，最后还不了这个钱呢，法院是不能支持他的。也就是呢，到了法院起诉的时候，只能按照这24%给他。
0: 对，
1: 所以说呢，他说这房子值钱呀，一套100万，咱放在这儿啊，最后可能一折算，这个利息高达50%，甚至是更高。所以说他可能也是为了规避我们对于不支持的这种高额利息的这么一个原因，来采用这种方式。为什么他一直要坚持着啊，履行合同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纠纷，而不认可是以民间借贷的方式来解决？但最后呢，恰恰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驳回了他的一个诉讼请求。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好几个案例啊，两个案例也是给大家可能提了一个醒。那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请王法官给我们关于民间借贷呀、房屋抵押呀、合同纠纷呢，提一些相应的建议。
0: 好的。
2: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

0: 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1: 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回来。今天呢，我们请法院的法官助理王天水法官呢，给我们来解析一下涉及民间借贷、房屋抵押、买卖合同纠纷等问题。刚才呢，我们也是通过两个案例给大家介绍了拿别人的房子给自己做贷款啊，做借款，借款做担保的这个担保的合同效力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关于用这个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担保的一个案子。其实这两种情况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虽然不多见，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呢，确确实实的出现了。导致我们这个债权人啊和债务人可能都会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比如第一个钟先生啊，就按照我们相应的这个规定啊，触犯了我们的刑法。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呢也是希望在民间借贷过程中呢，能规避这些法律问题。我所说的规避啊，不是为了逃跑，是逃避法律的制裁，而是啊是这种规避这种相应的法律风险，不去做这个违法的事情。那在这里呢，就请王法官来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吧，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民间借贷的过程中呢，不会出现相应的违法行为。
2: 好的，关于今天的主题呢，再结合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呢，我想给出这么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呢，就是说，这个民间借贷作为这个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的一种补充的融资方式呢，确实存在这个一定程度上能够快速缓解这个借款人燃眉之急这么一个优势。但是呢，民间借贷也存在着这个利率的约定比较高、还款期限短、流程不规范等等诸多的问题。有的时候啊，这个借款人太急于获取借款了，他以房子作为抵押，但是呢，他没有仔细看这个合同的内容，或者对于自身的这个偿还能力呢，他估计不足，他过于乐观。或者呢，也有可能最后他没有保存好相关的证据，在诉讼中有一个这个不利的地位，到最后产生争议时呢，他就不得不吞下这个房子被处置这么一个苦果，房子就没了。从我们这个案件的数量上来看啊，我所在的这个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涉民间借贷的房屋抵押啊、房屋买卖的这个合同纠纷的这个案子呢，数量是呈逐年上升的一个状态呢。所以说啊，就是民间借贷它看似能够快速的这个筹到资金，但是后续一旦出现还款的问题，就会带来很多的麻烦。所以广大人民群众呢，应当意识到这个民间借贷中存在的这个潜在的风险，在借款时呢，仔细的评估自身这个还款能力，审慎的选择这么一个借贷的方式。
1: 对。
2: 然后呢，这是第一点这个建议。然后第二个建议呢，就是说这个民间借贷这个过程中啊，借款人他往往要面对借款合同和这个房屋抵押合同或者买卖合同等等复杂的条款，有的时候呢，借款人他就不会对这个条款仔细的这个审查，
1: 对，
2: 或者说呢，他看见了碍于情面没有提出异议，导致他在没有充分的理解或者认同合同内容的情况下呢，就草率的签字盖章了。那一旦后续他再想对于合同效力提出异议，那其实是很困难的。
1: 对，
2: 因为在诉讼当中呢，我们法院认定合同无效的情况其实是很少的，
1: 比较少。
2: 对，从我们的案件处理结果上来看呢，就我们院近三年审理的这个案件情况，认定合同无效的我统计过才占4.8%。一般情况呢，就是基于我所说的这个恶意串通，然后或者涉及刑事犯罪等等这些情况，而大多数案件中呢，法院认定这个合同的效力还是有效的。即使这个借贷本身啊存在一定的瑕疵，但是呢，也并不必然认定这个合同无效。我们法院对于合同效力的这个认定啊，还是一个抱着一个非常这个谨慎的态度，不轻易认定无效的。所以借款人呢，在签订合同之前一定要三思而行，并且要认真的研究阅读这个合同条款，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这毕竟涉及到很大的利益嘛。
1: 那其他方面还有哪些建议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2: 其他方面是这样，就是你看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就是涉及到中间人把
1: 母亲的
2: 把母亲的房子过到自己名下，这个情况就是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民间借贷这种案件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往往就涉及到亲戚朋友和熟人。
1: 对，
2: 他一些借款人啊，他就基于这个信任关系，他骗取了这个身份证啊、产权证啊等等证件，然后冒名签订了这个房屋抵押合同，并且办理了这个登记，为自己这个借款做了一个担保。但是这个房屋所有权人呢，他就蒙在鼓里了，直到是说出借方要求实现抵押权的时候，他才 才知道这个事情，说房子要被腾退了，这房子要被别人拿走了，要被拍卖了。嗯，而在我刚才所这个提示大家的这个善意取得这个情况下呢，那原房屋权利人他没有权利排除已经登记的这合法抵押权了，他就只能向无权处分人，也就是借款人请求赔偿损失。那这个情况下呢，借款人往往他是没有钱的，
1: 对，
2: 所以说这个时候他的权利就受不到保护了。
1: 嗯，
2: 所以说呢，给我们提个醒，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个重要的这个证件啊，身份证啊，结婚证啊，房产证啊，这些重要的证件材料一定要妥善保管，一般情况下不要借给他人使用。
1: 嗯，好，非常感谢王法官对于我们民间借贷过程中所产生的这个房屋抵押以及合同纠纷呢，给我们进行了详细的一个解释。那今天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我是郑磊，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5: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

0: 7，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大家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有礼双辽人，咱们一起行动。记住这几条。
3: 出门遛狗牵好绳，点餐一定要光盘。过马路不闯红灯，停车规范不乱停。双辽因文明而美丽，文明从你我做起。
1: 妈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3: 哇，他们还给我招手了呢。
1: 是呀，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不知道大家平时在买水果的时候是这个喜欢挑大的还是喜欢挑小的？其实买水果的时候，这个关于挑选水果还是有一定的门道的。比如说这个水果它营养在皮的话，那我们选小的。那假如说营养在肉的话，那么大小无所谓。比如说像葡萄、红枣和蓝莓一样，花青素、维生素和风味物质都是集中在

果皮里面的。那么同等重量下呢，小果的果皮会占比比较高，营养更浓缩，风味更足，那么酿酒或者是煲汤或者是泡水应该说是都更划算。那么像柑橘类的水果，比如说橙子啊、柚子、橘子这样的，类胡萝卜素还有维 C 的主要分布是在它的汁果当中，也就是果肉的部分。那么果实变大意味着果实变大，意味着它的汁这个汁儿更多，那么这些成分呢也会积累更多。像苹果这样的水果，一些大果品种通过选育把这个它的细胞多和膨大程度结合得非常好，既大然后又保持了这个糖酸的平衡和风味儿。那么西瓜越大呢，往往是说明它的生长期光照和水分的供给是非常充足的，它的成熟度更好，营养成分和番茄红素等等活性含量会更稳定。

那么总的说来就是说，带皮吃靠这个营养靠皮儿的，我们优先选小果，选颜色深的。那么削皮儿来吃营养在果肉的，我们选正常偏大的，果形端正的和成熟度更高的。还有呢，就是买水果看它的新鲜度。那么果身的比较硬实的，不软烂的，果粉也比较完整的，才是最新鲜的。总的来说，那个水果好不好呢？关键是不在于它的个头的大小，像品种啊、渠道啊，还有成熟度和新鲜度呢，都是同样重要的。

它作为厨房里的一个非常方便的啊、便于这个平时来利用的这么一个家电。那么其实这个微波炉的使用呢，还是有一些这个需要注意的。比如说非常完整的带壳的啊、这样的鸡蛋，或者是剥了壳的这种熟鸡蛋，那么微波加热之后呢，因为内部压力骤增，非常容易发生爆炸。所以说呢，建议切碎之后，然后低功率的分次的加热是可以的。另外就是像金属容器，或者是密封瓶啊、或者是塑料制品，以及是带壳带膜的食物，比如说像香肠或者是板栗啊，这种都是不适合放入微波炉的，以免引起起火或者是爆炸。

春天这个时候呢，降雨逐渐的增多了，那么春雨在滋润土地的同时呢，也非常容易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这个湿邪的困扰。比如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觉得脸上觉得比较黏腻，或者是觉得嘴巴里边发黏，或者是排便的时候觉得会这个粘马桶等等。那么春天这个季节呢，可以常吃一点黑豆，它是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功能的，促进水湿的代谢，让人感觉身体更加清爽和舒适。

黑豆呢，它除了具有益精明目、养血祛风、利水解毒的功效，而且还具有这样的一些好处，比如说它可以补肾。中医理论认为呢，五色入五味，入五脏，黑色属肾，所以黑豆是具有一定的补肾的功效的。另外呢，也有助于降低动脉硬化的风险。黑豆当中富含黑豆异黄酮，具有抗氧化和清除自由基的功效，有助于降低动脉硬化的风险。

另外呢，黑豆里含有维生素 E， 还有黑豆异黄酮，都是具有抗氧化功效的，有助于延缓衰老。另外呢，里面含有多种膳食纤维，也有助于促进肠道的蠕动，对于便秘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黑豆里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氨基酸，可以帮助刺激免疫功能，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有它这个黑豆呢，作为一种谷物，在食用之后可以增强饱腹感，帮助减少摄入碳水化合物，辅助控制餐后的血糖。

谷雨这个时节呢，气温在逐渐的回升，空气的湿度也在逐渐的增大，所以非常容易导致湿邪困脾，导致食欲不振或者是消化不良。所以说饮食上呢，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有健脾化湿作用的食物，比如说薏米或者是茯苓、莲子、赤小豆或者是白扁豆、冬瓜、山药和大枣等等。那么北方的谷雨时节呢，有吃香椿的这样的习俗。谷雨前后的香椿醇香爽口。下面呢，推荐大家几款适合谷雨时节的药膳和茶饮。首先第一款是茯苓鲫鱼汤，需要的食材就是大约300克的鲫鱼一条，然后茯苓20克，陈皮5克，生姜3到4片，料酒一汤匙，葱花、油和盐这样的调味品适量。先把茯苓和陈皮冲洗了之后呢，用纱布袋装好，小碗的清水浸泡备用。热锅下油，放入姜片，给它煸炒出香味儿。那么这个时候呢，中火把鲫鱼两面呢煎至金黄，沿锅边淋入1勺料酒，然后再加入足量的开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入事先准备好的这个药袋，然后大火煮15分钟之后呢，转小火煲半个小时左右，取出药袋，放入少许的盐，撒入葱花就可以了。那么茯苓呢是可以健脾利湿的，陈皮可以理气燥湿，生姜呢温中散湿，鲫鱼本身也是有利湿消肿的功效的，所以说可以改善脾虚湿困引起的食欲不振、身体困重，还有轻度的水肿，还有舌体胖大和苔白厚腻这样的情况。适宜的人群，脾胃虚弱、食欲不良的人。那么湿气重的人呢，可能表现为老是觉得困倦乏力、身体沉重，还有这个大便黏滞不爽。另外呢，妊娠后期的轻度水肿，还有久坐办公室导致下肢轻度水肿这样的职场人群都是比较适宜的。那当然我们吃这一款这个药膳的时候是需要注意，因为这个鲫鱼的刺儿很多，老人小孩吃的时候比较小心。还有感冒发热期间，或者是本身就阴虚的手脚心发热的、口干舌燥的这样的情况，有阴虚症状的，还有盗汗这样的人群是不适合服用的。

来推荐大家一款香椿芽拌扁豆。食材呢就是需要大约50克的香椿芽一把，然后白扁豆，这个白扁豆呢可以是干品也可以是鲜品，如果干品呢需要50克，如果鲜品呢是需要100克，五香豆干2块，胡萝卜丝20克，熟白芝麻，还有盐、生抽、香油和香醋，这样的佐料适量。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干的白扁豆用冷水浸泡6到8个小时，让它充分的吸水膨胀，然后呢放入锅里，加足量的水煮30到40分钟，一直到豆子完全软烂，捞出来沥干晾凉备用。那如果是鲜的白扁豆呢，可以把这个粒儿剥出来之后放到沸水锅煮10到15分钟，确保它熟透了，捞出来过凉水沥干。那么香椿芽呢需要洗净，开水焯烫1分钟左右，等颜色变绿之后给它捞出来，立即放到凉水当中过凉，挤干水分，并且呢给它切成碎末，豆腐干也切成小丁，胡萝卜丝焯水备用。把白扁豆、香椿碎还有豆腐干丁胡萝卜丝放到大碗里，加入适量的盐、生抽、香油、香醋，少入少许的熟白芝麻就可以了。那么白扁豆呢是健脾祛湿的，香椿的芳香气味可以疏通肝气，醒脾开胃，豆腐干呢可以清热散血，又可以提供优质蛋白，同时它又不像大鱼大肉那样滋腻。那么整道菜呢补而不滞，清而不寒，既可以健脾祛湿，又能够行气疏肝，比较适合湿气重、春困明显的人，还有脾胃虚弱、消化不良的人群。另外呢也可以适合追求素食养生这样的人群。当然提醒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白扁豆呢是必须要煮熟煮透的，如果没有煮熟可能会引起食物中毒。另外像香椿呢必须要焯水，因为焯水之后呢它才可以去除大部分的亚硝酸盐，同时呢也可以激发出它的香气。

们现在都知道了，熬夜晚睡对身体是不好的，那么尤其是心脏。那如何在不得不晚睡的时候，尽量的降低熬夜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危害呢？那么研究发现，我们餐桌上最常见啊，而且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种营养素膳食纤维，对身体多系统健康的至关重要，甚至说可以帮助我们抵消一部分熬夜对心脏的伤害。

膳食纤维呢，它是分为不可溶性的和可溶性的。不可溶性的比如说粗粮比如说一些绿叶菜或者是根茎菜。那么像可溶性的呢，包括像木耳啊，或者是豆类呀、或者是果胶类的水果。那无论是可溶性的还是不可溶性的，两者相辅相成，对人体的多系统健康维持都至关重要。

那么像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可以结合肠道内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减少脂质吸收，并且促进代谢排出，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延缓血管硬化，减少高血压、冠心病和高血脂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另外呢，膳食纤维可以加速肠道内代谢毒素，还有胃消化废物的排出，减少有害物质长期滞留体内，降低身体慢性炎症水平，改善身体的代谢状态。

另外，膳食纤维吸水之后呢，它的体积膨大，饱腹感可以更持久，可能够减少正餐过量进食，可以抑制加餐的欲望，降低总热量的摄入，同时呢，减少脂肪的吸收，辅助减脂和预防肥胖。

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全谷物的摄入，日常用糙米或者是燕麦或者是黑米和小米等的替代部分的精米白面，因为全谷物呢保留了谷皮胚芽膳食纤维的含量远超精致的米面。另外呢也可以搭配一些杂豆类，像红豆、绿豆、芸豆和扁豆等这样的杂豆呢，可溶性与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都是具备的。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最近身边的不少的小伙伴们被湿气所困，这个词儿啊现在已经不陌生了。其实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也会经常会和我们的专业人士说主任啊，专家呀，我最近湿气重啊。他们知道的就是什么这个排便啊，这可能沾便盆啊，甚至舌苔的滑腻啊，大家也都成半个中医了。那么湿气到底从何而来呢？这湿气到底难不难去除？要多久才能去除？湿气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表现症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养生会健康，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冯野秋院长，和您一起来说一说这湿气重可咋办呢？
1: 大家上午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中医中药文化。那用中医中药的特色方式来解决我们身体的亚健康问题。如果说你敢说你自己不是亚健康，完全健康的，那你举个小手让我看看啊。其实我身边有不少的人说，谁敢那么说，好像很难，基本上亚健康的人太多了。那何为亚健康呢？就是像湿气重，它就是属于亚健康，是这样吧？
1: 是这样，亚健康呢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就通俗的说吧，就是身体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健康阶段，就是我身体什么问题也没有，就是身体特别的强壮，特别的健康。另外一个阶段呢，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疾病的阶段，就是各种病症啊，就是说肺病啊，心脏的问题啊等等吧，各种各样的脏腑的问题。另外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身体处于疾病跟健康之间，咱们把它称之为亚健康，也就是可以把它理解为身体从这个正常状态往疾病状态过渡的一个阶段。也就是咱中医常讲一个事儿，叫做治胃病。治胃病的概念呢，就是说在人在出现在亚健康的状态的时候呢，一定要去及时的干预。也在亚健康的时候呢，可能身体不呈现出相应的症状，可是我看到医院检查，我各项指标都正常，但是呢身体总是不是很舒服，这就说明身体啊出现了亚健康了。亚健康呢咱一定要及时的调整，就是说这时候呢，就是按照咱们现在讲吧，就是把疾病消灭在萌芽之中，处理起来也是比较容易的。所以说呢，在亚健康阶段呢，大家一定要去关注，然后呢及时的去处理。
0: 很重要啊，这个尤其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亚健康之一就是湿气重。如果你在相关的一些检测当中啊，比如说你想看这个指标血压、血脂，然后心脏啊，这个肝功、肾功，你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就会不得劲儿。那么这个不得劲儿包括什么呢？咱们在稍后片花之后呢，继续请我们的中医老师和大家说一说亚健康的几种表现的形式。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会员。那接下来的时候呢，就请我们的冯野秋院长跟大家说一说，如果说有湿气的话，一般的表现症状是什么样的呢？二般的又是什么样？就是它有隐形的和这个显现的哈，具体跟我们说一说。
1: 湿气一旦

0: 出现呢，身体会做出很多的反应。从如下几方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湿气重者手如裹，这个手呢就是头的意思，也就是说湿气重啊，经常会感觉头晕、头沉啊。一天呢，用老百姓的话说，头发迷迷糊糊的，总也不清亮啊。这就是一旦出现这个症状呢，就证明您身体内出现湿气了。另外呢，中医讲湿气重浊，就是身上一旦出现湿啊，就比较沉重。比如说咱们会经常出现这个肌肉的酸疼啊、酸沉呐、感觉腰啊有这种沉重感、下坠感，小腹有沉重感，甚至腿呢，就是比如说上楼的时候啊，也特别酸、特别沉，像拿不动腿似的，特别沉啊。就这个是湿气重的一个表现。另外呢，咱们可以从望诊上也可以诊断自己湿气是否过重。方法特别简单，就大家把舌头伸出来之后照镜子看一看，如果舌苔特别厚，然后呢特别腻啊，就是舌苔厚腻，这代表身体有湿气。另外呢，舌体出现齿痕，就是牙齿把舌头挤出那个痕迹来了，就是说齿痕舌，这也代表身体内的湿气的堆积。再有呢，湿气重啊，就是从排便可以看出来。第一方面呢，小便颜色特别浑浊，颜色特别深，特别浑浊，泡沫特别多。另外呢，大便呢特别黏腻啊，粘马桶了，就是这个常见的，就是说这都代表身体有湿气。出现上述症状的时候，就基本证明咱身体湿气出现了，一定要去及时的去干预它，调节它。
1: 这些是一些这个比较能够感受得到的一些症状，但是并不知道它是跟湿气有关呢。
0: 比如说常见的咱们按照西医讲常见的疾病，比如说咱们风湿病，与湿气的关系特别密切。比如说关节出现了红肿疼痛啊，这个时候呢基本上体内是湿热过盛了啊。另外呢，高血糖、高血脂，包括高血尿酸病啊，就是咱们常见的三高症或者四高症，高血压与湿气的关系都特别的密切啊。就是说出现了这个高血糖、高血脂了，另外呢，慢性胃肠炎呢，就是刚才咱也讲了，经常出现腹泻呀、腹胀啊、腹满呐、胃胀啊、胃满呐、就是感觉出现了这个，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呐，或者出现了慢性胃炎呐、慢性结肠炎呐，都与湿气有密切的关联啊。
1: 这个我不太理解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不是胃部的一个内部环境的改变，它怎么又跟湿气扯上了关系呢？
0: 因为咱们讲啊，就是任何病菌的生存呢都有一定的环境，像咱们正常人体啊，可能很多食物交叉传递，但你想想，有些人他就得了这个病了，但有些人即使接触了也不得，为什么呢？就是咱们胃部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个环境呢就是说可以让有益菌生长，但是有害菌没法生存，就是一个酸性的环境。但假如说胃部出现湿气了，它这个环境改变了，这个时候呢有利于这个细菌的滋生了，也就是或者是幽门螺旋杆菌呢滋生，这个时候呢这个条件出现了，就咱们很多人呢服用这些杀菌的药物杀不死，因为啥？这个环境就特别有利于细菌的生存。在中医看来呢，就是一个湿热的环境特别有利于这个病的生存产生。
1: 可是我们体内的温度就是36.5度左右，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温湿的一个环境，那胃里面肯定它不断的有食物，有这个胃的胃液，那它一定是一个湿的，那这个热又从何来呢？
0: 中医讲的这个湿啊，就是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比如说咱们这个胃哈，就是咱们会经常说一个词儿叫胃热、胃火，或者说叫胃寒。其实呢，这个温度变化不是很大。说可能有的人说，你看我的基础体温就永远维持在36度到37度之间。不但身体是这样，就是人体的各个脏器几乎都维持在这个温度之间。但有的时候呢，咱们这个胃的温度过高，哪怕升高0.1度、0.2度，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会出现口干呐、舌苔厚腻。这个温度0.几度的变化呢，就是说它就会对这个细菌的生存呢、发展呢就特别有利。所以说呢，就有的人说，你看我口干了、口渴了，出现胃热了，这个时候呢就特别容易产生这个胃炎的发生，就是说这个菌呢特别在这个环境下特别容易生存。
1: 原来是这样，所以有一些病我们认为可能是某一个脏器的一个问题，其实它竟然也和我们体内的湿气相关，这就是我们容易这个忽略的问题。您看啊，在微信当中有人问您的，他说冯院长好，主持人慧宇好，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感觉困乏，这种情况跟湿气有关吗？
0: 这个时候有关系的啊，因为
1: 这也有关，
0: 因为中医讲呢，这个脾主运化水湿，脾气而且呢生发清气，就是让人体这个精华呀、营养啊能充分的，就是供到各个脏器的。

0: 这个工作。如果呢身体湿气过重了，脾气被困，所以说呢就造成啊头部啊昏昏沉沉的，营养上不来，脑供血不足，甚至眼睛啊瞅啥也模模糊糊的了，脑袋呢感觉记忆力也下降了，反应能力也下降了，而且呢成天呢就是昏昏欲睡的，就是每天我都想睡觉，尤其是饭后吃完饭之后，或者是呢进食了油腻食物之后，就是产生像罪感了，就是说我就得睡觉，不睡觉受不了了，这都是说呢身体湿气太重了，把人体困住了啊，就是人体这个整个营养供应上不去了，造成这种相对性的缺血缺氧的一个状态。嗯，
1: 原来是这样。就像中医说了，湿气还要困脾，也就是说这个人一旦有湿气了，他脾胃一定很差，那么可能表现为茶饭不思。就说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这个不爱吃饭，一到了这个季节可能就是也不想吃也不想喝，不没有饿感，也要从这个湿气上找一找呢？
0: 对，如果出现了厌食啊，食欲不振呢，有很多时候呢与咱们这个脾胃有特别大的关系，尤其到这个马上就是进入夏天了啊，夏天的时候呢中医讲就是湿气比较重的时候，湿气啊就是这个时候极容易把脾困住，出现呢比如说刚才咱们讲啊，腹胀啊，腹满呢，厌食啊，口中甜腻啊，就是嘴里边总感觉黏糊糊的，甜不啰嗦那种感觉，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湿气把咱脾困住了，就每天呢食欲都不振呢，就特别不想吃东西，无论什么东西都不想吃，但是呢而且还每天看特别疲乏特别无力，这都是说脾气为湿气所困了。
1: 那这种情况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吗？就是说如果说针对一个湿气重，我们也要用很多的方吗？还是说针对湿气重大概会有一个通方呢？
0: 湿气呢在中医分为两类，一种就是湿热，一种就是湿寒，就是说这个湿气啊它会伴随着寒或者是伴随着热。咱们中医呢就是根据咱们患者的具体表现呢，是判断这个湿气跟寒气混合到一起了，还是湿气跟这个热混在一起了。如果有湿热的话呢，咱们就是比如说它会出现一些相间的症状，比如说舌苔特别黄，然后呢舌头特别红啊，口渴，然后小便也特别的浑浊，这个时候呢应对这个湿热症状呢，咱们用黄连呐、黄芩呐、黄柏等等这些相应的药物。假如说湿跟寒相混淆相混合了，形成这种寒湿病，就会出现舌苔比较白，然后呢舌体比较胖大，小便颜色也比较清淡，口中呢就是说这个涎液也比较多。这个时候呢咱们用一些去除湿寒的相应药物，比如说像茯苓啊、白术啊、藿香啊等等这些相应的药物去化这个寒湿。
1: 也就是说湿不光是他单独一个人存在的，他要么跟寒，要么跟这个热。那您觉得他是跟寒好还是跟热更容易被医生把这个调掉呢？
0: 其实这两个就是都有难度啊，只
1: 是有难度，
0: 对，只是它性质不同而已。得病的时间不同而已。比如说湿寒时间比较轻，伤的比较浅，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易于去除。假如说这个时间比较久了，这个病情比较深重了，就是说造成伤害就比较大，治疗起来难度就相对来说比较大了。
1: 无论湿寒和湿热，可能都带了一个湿字之后，就是去除都挺难的，是吧？
0: 源呢，就是很多很多疾病，就是刚才在节目里边咱也说了，比如说消化系统的疾病啊、胃肠病啊、肾脏泌尿系统的疾病啊、风湿骨病啊等等，都与湿气有密切的关联。这个湿可以视作为万病之源呢。
1: 我记得有一句话叫千寒易去一湿难去，就是这个一旦有湿在体内的话，就是它和寒和热结合起来就特别的难。
0: 对，它调节起来特别费劲，因为湿气啊，就是说它伤的器官也比较重要，比如说它脾主运化水湿，因为一旦有水湿之后呢，脾就会受困受到影响。另外呢肾呢也是排泄水湿一个重要的器官，相反说过来就是说这个一旦有湿气啊，肾就会受伤，受伤之后呢咱调节起来就难度比较大了。
1: 你说这个湿这么难调，那这个湿又从何来呢？这些湿的来源的方式，也就是它的途径，有没有你身边也会存在这个隐形的湿的来源呢？比如说吃啊、喝呀、或者环境呢？如果有的话，我们得及早的避免。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么如何来去除体内的湿气，咱们也在下一时段和大家共同来关注。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

0: 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刚才我们问了冯院长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既然湿气这么难除，那湿气如果说一个事情很难去除的话，那是不是也很难招来湿气呢？还是很容易招来湿气呢？
2: 这个湿气招来是比较容易的啊，
1: 招的时候确实很容易。
2: 就是来的时候比较容易，但是走的时候呢比较艰难。
1: 挺可恨的这个湿气，为什么呢？
2: 因为湿气呢，就是说有几条来源途径吧。第一条途径呢，就是咱们饮食的因素。尤其咱们经常吃这个油腻的食物啊，或者吃这个冰箱里的冰凉的食物啊，这个都会导致湿气的堆积啊。就是说身体这个摄入这些食物之后，无法正常的把它运化掉，也就是消耗掉，这样呢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身体这个内在湿邪的堆积。另外呢，就是说咱们外在环境的因素啊，比如说咱们久居湿地，比如说咱们像举例子说吧，经常处于这种空调房，这个时候呢就屋里比较潮比较冷，比较凉，这个尤其夏季的时候呢，咱们汗腺呢开的比较大，出汗比较多，这个时候外在的湿寒就容易侵袭到咱们身体里身体之中，造成是身体湿寒的堆积。另外呢，湿气过重啊还与咱们精神因素有关联啊，因为中医讲脾主运化水湿，比如说有的人经常思虑，经常用脑，就是经常那个就是说大量的脑力劳动，也会造成身体那个湿气的堆积啊，这个时候呢去除就比较难一些。
1: 经常用脑的人湿气比较重，就是你这个思虑过重，事儿比较多，压力比较大，那这个用脑又跟我们体内的湿气又联系在一块儿，这又给我画了一个问号，给我们解释解释好吗？
2: 因为在中医讲啊，思虑伤脾，这个如果过度的思虑了，过度的劳累，过度的脑力劳动，就会造成咱们身体的免疫能力的下降。咱们所说的是过度啊，如果在正常范围之内呢，说我这个经常用脑啊，经常学习啊，是没啥问题的。假如说呢，咱们这个脑力一旦用得过度了，咱们脾就会受伤，脾受伤之后呢，它运化水湿的功能能力就会下降，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日久啊就会导致这种湿邪的堆积。
1: 原来思虑伤脾，然后呢脾又被湿气所困，所以你看情志导致的我们脾胃功能的下降，导致我们湿气的加重，它是一个有各种各样关联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您说

0: 个胃肠的功能，它会造成咱们整个这个内分泌系统的紊乱。比如说刚才咱们讲了，经常的失血过重啊，会导致这个糖尿病啊、高血脂啊、高血压呀、啊，包括高血尿酸、痛风这种代谢类疾病的形成。
1: 包括痛风、代谢类的、血尿酸高的这样的一类人都应该去湿气。那么其实不同的病症，那么它所反映到的这个症状不同，但是可能根源都跟湿有关系哈。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既然是这个湿气重，我们要针对不同的人群，它表现的症状不一样，甚至有的人可能病症都不同，那么出具一些良方，咱们先说一说什么呢？这个痛风的人怎么样？
0: 好的，现在这个痛风这个病啊，现在特别常见了，而且呢，比较年轻化。可能以前呢，可能六七十岁啊，可能就是尿酸高的人比较多。那现在呢，可能二三十岁就出现这个尿酸高了，甚至出现痛风病了。脚肿的疼，脚啊肿啊疼啊，特别厉害啊。针对这个问题呢，我给大家出一个小方子啊，就是针对这个尿酸比较高，甚至出现了痛风的一些相应的症状。土茯苓30克，白茅根25克，茯苓15克，苍术10克。这个方呢就比较是一个小方啊，它这个利湿啊排毒的作用就比较强。咱们用5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服药期间呢一定要忌酒啊，因为这个痛风病啊就是尿酸高的病。

0: 啊，与饮酒关系特别大，啊，尽量少吃这个，少饮酒。另外呢，少吃这个含嘌呤食物过高这个食物。一般这个呢是两周为一个疗程啊。一般轻浅的病呢，两周就能得到明显的缓解了。
1: 这是说到了一个痛风的问题。那么除此之外，湿气重的还有一个胃肠功能差的这样一类人比较多，是不是？
0: 对，现在慢性的胃肠病啊比较多，就是出现了比如说咱慢性胃炎呢，慢性肠炎经常出现腹泻。这个呢我给大家出一个小方子啊。黄连十克，黄柏七克，白头翁七克，秦皮七克。这个方呢也是用五碗水煮成两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它针对的什么情况呢，再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经常的腹泻呀，经常的大便粘滞啊，粘马桶啊，排便特别的费劲呐，这个类型的群体可以服用这个上述刚才咱们这个方子。
1: 这是第二类，这是我所了解到的，包括我通过我们的专业人士口中了解到的，就是湿气比较重的，走这个胃肠功能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会走这个颈椎方面的，是吧？那么这一类的人群，我们又应该如何对待呢？
0: 这个也比较常见啊，比如说咱们外在受的湿邪比较重，比如说经常吹空调啊，经常睡卧这种比较寒冷潮湿的这个环境啊，造成这种肌肉关节的风湿，出现了比如说颈椎的疼痛啊，腰间什么突出啊，或者肩周炎呢、啊，或者是类风湿这类疾病，这个是呢就是外在的湿邪伤咱们经络关节肌肉这个部位，这个湿邪呢咱们可以用个小方去治疗一下啊。白术十克，白芍二十五克，炙甘草十克，落石藤十克，生薏米二十五克。这个方呢就是针对刚才咱们上述的这种肌肉关节的一个风湿啊，就是出现这种比如说颈肩的疼痛啊，酸痛啊，腰痛啊，肩痛啊等等这个相关的肌肉疼痛的问题。
1: 这个丫丫他在微信当中也想问，他说我就是

0: 几点建议吧。第一点建议呢，就是祛湿的良好的方式呢，就是有个良好的生活的这个方式，就比如说咱们多运动，让身体充分的排汗，排汗的过程呢就是一个排湿排毒的过程，所以说呢不要低估这个运动对人体这个带来的好处啊。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饮食方面，尽量减少这个生冷的食物，就是比如说咱们冰箱里的水果啊，夏天也快到了，就可能吃这个冰凉的啤酒啊、饮料啊等等，这个尽量少摄入啊。第三方面呢，饮食一定要清淡。第四方面呢，就是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心情，就是让身体心情啊每天都处于一个愉快的状态，这样呢对着身体这个各脏器的排毒排湿啊也是特别有利于帮助的。另外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剂吧，比如说咱做饭的时候呢，可以加一些薏米和红豆，甚至呢平时也可以用这个薏米红豆煮水，或者可以加点陈皮啊，这三个药呢都有，就是日常生活中呢确实比较好，而且呢味道也比较佳一些，就这样也利于长期的服用，对身体也没有什么伤害。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接近尾声了，感谢我们冯野秋院长和大家的分享，那也代表听众朋友呢感谢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2: 广播剧联播，
3: 求求你，
4: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3: 说分手就分手
5: 了，你错了吗？
4: 你和我，
5: 怎么了？
4: 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6: 好吧，
7: 绵绵，
6: 我先回去了。
7: 我只想哭，
8: 是我永远不敢大胆说出口的名字。
9: 喂，是白雪吗？你去哪儿了？急死我了！
8: 你觉得没事就好。
6: 我叫张昭歌，你叫秦绵吧。
8: 绵绵，你跟白雪这么一个大美女在一起，不会有压力吗？
9: 你一点也不奇怪。
8: 你没事吧？看起来好像很累的样子。
6: 周六我请你去看电影吧。
8: 不会，
9: 昭歌
8: 是秦小姐吧？
9: 什么堕落不堕落的？
8: 不会是他们之间有了什么吧？
2: 多听听广播剧《棉花糖》。
9: 林峰，这里。
6: 怎么回事？白雪还没回来吗？
9: 没有，能找的地方我都找过了。这么晚了，宿舍都要熄灯了。你说她能去哪儿呀？
6: 附近的网吧、舞厅我也找了，都没有。
9: 你没事吧？看起来好像很累的样子。
6: 没事，最近参加一个数学建模大赛，鼓捣电脑到很晚，刚刚睡下了。
9: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觉得白雪变了，我真是个不负责任的朋友，只顾着自己的事儿，都没察觉到白雪最近是不是不对劲儿。
6: 出了什么事儿？
9: 白雪到我们学校参加专接本考试，本来说好要住我这里，可是考完试之后就不经常能看到他，给他打电话也总是关机。
6: 他在这儿有亲戚吗？
9: 他家就三口人，除了他都在乡下呢。而且我还看见他存折上有7万块钱。
6: 是他爸妈给的吧？
9: 你不知道，白雪家比较困难，哪会有那么多钱呢？
6: 那……
9: 喂，是白雪吗？你去哪儿了？急死我了！
10: 绵绵，你来接我，我在校门口。
9: 好了，放这张床上就行了。我室友今晚不回来。
6: 白雪，你醒了吗？
9: 林峰，你先回去吧。白雪看样子是喝多了，这会儿呀，你说什么都没用。
6: 好吧，我先回去了，有事给我打电话。
9: 行了，你放心吧。
7: 绵绵，
9: 白雪，你醒了。
7: 绵绵，我很想哭，可是。

0: 我哭不出来。
1: 我知道你不舒服，先睡吧，睡醒了再说，也许睡一觉就没事了。
0: 绵绵，我只想哭。
1: 那你想哭就哭啊。
0: 绵绵，除了你我不知道该找谁了。
1: 傻瓜，咱们这么多年的姐妹，说什么见外的话呀。
0: 是啊，咱俩的感情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算得清楚的，好像我有记忆的时候就认识你了，你不知道别人多羡慕我跟你好。你外公是村长，管着葡萄园，跟着你总能吃到葡萄。
1: 跟你认识我才占便宜呢。你小时候是打架王，打人出手很快又很重，连大人都不怕，连着我别人都不敢欺负。
0: 大人都说我是坏孩子，骂人打架都不让家里的孩子跟我玩，你外公也不让，怕我欺负你。你说什么时候欺负你了？
1: 怎么没有啊？你记不得有一次咱俩争论电视上演的西游记里的人物到底啊是不是真的神仙演的，你讲不出道理就用拳头在我背上捶了两下。
0: 我记得你那时候特别横，威胁我再也不理我了，我一生气就咬在你的肩胛骨上，后来你家大人再也不让你来找我玩了。
1: 其实也不是因为你，那两天我妈从城里回来，发现我以前学会的很多生字都不会写了，就让我在家里发奋练字。
0: 那两天我可担心了，以为你再也不理我了，没办法只好去你家等你，还准备给你道歉呢。
1: 你那叫道歉啊？我去给外公买酒回来，就看见你坐在我家门口嗑瓜子悠闲着呢。
0: 是啊，你脾气好，我也没道歉，不知不觉就又和好了，从此以后我们就成了相亲相爱。

0: 钱，买了一只2毛钱的气球和2个酸枣泥丸糖。老板还说那个气球能吹到直径半米那么大，就你胆子大，吹过了半米还吹，我倒吓死了。
1: 哼，我有技巧吗？直到最后那个葫芦胀起来，接着再吹气球才能由下而上的鼓起来，最后吹起来了，还卖了2块钱呢。
0: 是啊，发财了。
1: 还是那个时候好，才2块钱就觉得是有钱人了。你说现在想有钱怎么那么难啊？

0: 白雪没事吧？
1: 没事，现在还睡着呢。
0: 那就好。昨天他那个样子，我真是挺担心的。
1: 可我还是觉得不太对劲儿啊。你知道吗？我在白雪的衣橱里放一。

0: 服时，不小心碰到一个小纸盒，发现里面有个7万多的存折。
1: 你昨天跟我说了，不过被白雪电话给插过去了。
0: 是吗？哎，我这几天总是发昏，总是忘记了时间，每做一件事情都要提醒一下自己，有时就是记住了，也会记混了。
1: 是不是最近太累了？你别那么用功了，偶尔出来参加一些学校的活动吧。
0: 也是，昨天不是，今天上午，他们又跟我说，让我表演话剧。哎，天气怎么变得这么阴？不会下雪吧？哎，你说我到底要不要演呢？那些人我都不怎么熟，我不想和他们多交往。哎，我都胡言乱语了。
1: 你的思维还真是够跳跃的，你该不是得了健忘症吧？
0: 白雪说我这是间歇性痴呆症复发了。
1: 他就是嘴巴损。
0: 哎，林峰，你说白雪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
1: 你又绕回来了。
0: 是吗？
1: 其实这事儿我也很担心。你说白雪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好？
0: 何止不好啊，他妈妈每天只会打麻将，他爸爸上过高中，整天异想天开，承包了一片梨园，一直幻想能在梨树上嫁接成功桃子。小时候的白雪很信任他的爸爸，每年春天他都会告诉绵绵，他家的梨树就要结出桃子来了，可是绵绵始终没有吃到他们家的桃子。
1: 这也……
2: 啊，绵绵，你怎么站在走廊上啊？
0: 哎，林峰不说了，我室友回来了，回头我让白雪给你打电话。
1: 啊，行，再见。
0: 嗯，再见。
2: 白雪回来了吗？
0: 回来了，屋里睡觉呢。
2: 嗯，那个绵绵啊，你知道白雪昨天干什么去了？
0: 她去看朋友了吧？
2: 哦，她朋友是不是很多呀？
0: 什么？
2: 哦，我说白雪的朋友是不是很多？
0: 好像是吧。
2: 哦，好像都很有钱的样子。我经常看见白雪坐着小轿车被送到宿舍楼下。
0: 有吗？好像就那么一两次吧。
2: 哦，昨天你一个老乡上来找过你。
0: 我知道了，我们见过面了。
3: 哎，你们怎么都站在走廊上啊？
0: 我出来打电话，秋晨刚回来。
3: 哪个老乡来找你啊？
0: 就高中时候的同学啊。
3: 嗯，找你干嘛？
0: 跟我说了点朝歌的事儿。
3: 啊，朝歌，
0: 他给我看了一张照片，他说他在地铁站见过朝歌。朝歌是我永远不敢大胆说出口的名字，我很喜欢朝歌，但是谁也不知道，没有告诉过白雪，因为白雪先告诉我他喜欢朝歌，和朝歌是在考场上认识的，我和白雪的座位就和朝歌对着。
4: 喂，你有一道题做错了。
0: 不用你管。
4: 你真的做错了，第5题应该选 C， 你选的是 B。
0: 谁让你看我的卷子了？
4: 好心告诉你一下而已啊。
0: 我不敢，谁错还不一定呢。
4: 喂，你还记得我吗？
0: 记得，第5题选 C 吗？
4: 我告诉你的对吧？啊，对了，你改没改啊？
0: 没改。
4: 啊，你化学考了多少分？
0: 59。
4: 我让你改，你怎么就不改？要不然就及格了。
0: 那你考了几分？
4: 差2分就满分了，我们班最高的。
0: 哼。
4: 我叫张朝歌，你叫秦莲吧？我一个同学是你初中同学。
0: 是吗？我初中好多同学都在这儿呢。早上还好好的呀，怎么现在就打不开了呀？
4: 你怎么了？
0: 自行车的车锁打不开了。
4: 我帮你看看吧。有卡子给我一个吗？
0: 啊，哦，有的，给你。
4: 好了。
0: 啊，谢谢你。
4: 不客气。学校没人了，我送你回去吧。
0: 谢谢。
4: 周六我请你去看电影吧，有个片子刚上映，

0: 据说还不错。
1: 我可以带我的好朋友去吗？
0: 可以啊。
2: 徐老师。
3: 啊？
1: 啊，男主和女主接吻了。
4: 白雪，你小点声，我们都看见了。
0: 我之前也没看过，我也不知道。
1: 你俩害羞什么呀？我觉得挺刺激啊。
0: 我先去一下卫生间。
4: 这个招可不错啊，
1: 人帅也挺有意思的，我挺喜欢他。
4: 啊？你什么意思啊？
1: 你惊讶什么呀？
4: 就是想做他女朋友呗。
1: 而且我觉得他好像你喜欢我的样子。
4: 你怎会不让男生喜欢呢？个子高挑又活泼自信，招哥喜欢你一点也不奇怪啊。
1: 是吧？我决定跟招哥表白。
4: 嗯，加油。白雪，你打扮得这么好看是要去哪儿啊？
1: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绵绵，我先出去了，今晚不用等我回来了。
4: 你又不回来？
1: 哎呀，你别担心了，我这么大个人也丢不了，我走了。
4: 绵绵，你跟白雪这么一个大美女在一起不会有压力啊？
1: 有什么压力啊？我还觉得很养眼呢。
4: 以前上中学的时候，几乎全校的男生都喜欢白雪，每天午饭都在食堂等着看她，去哪儿呀都能听见有男生讨论白雪，你都不知道她有多受欢迎。
1: 你跟白雪很早就认识了？
4: 是啊，我们俩是发小，从小就认识。
1: 哦，白雪家很有钱吧？
4: 没有啊，就是普通家庭，怎么了？
1: 没事儿，我看白雪用的全是高档的化妆品，衣服也都是名牌，以为她很有钱呢。
4: 是吗？我都没怎么留意。
1: 你哪能留意啊？你从来都不在外表上下功夫，你知道几个牌子啊？
4: 可能是她买的假货吧。
1: 怎么可能？我天天看，真的假的都分不出来啊。她一个女孩子怎么会有那么多钱？不会是去做小姐吧？
4: 秋实，你说什么呢？
1: 我就是开个玩笑。你那么激动干嘛呀？再说咱们学校也不是没有。那对门那女的不就是在夜总会当小姐吗？
4: 白雪不会的。
5: 哎，绵绵，你知不知道咱们班那个高中同学王琦在夜店当小姐？
4: 怎么会？我记得他高中的时候和男生说上一句话就会连轰半天。
5: 怎么就不会啊？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
4: 红旗当时多文静的一个女孩呀，怎么自甘堕落？
5: 什么堕落不堕落的，她家里很穷，没有钱她什么就没有了。要是我是她，我也会毫不犹豫的那样做的。
4: 白雪，你说什么呀？
5: 哎，开个玩笑嘛。
1: 绵绵，想什么呢你？
4: 啊，没事。
1: 哎，我也是看见你关心白雪才跟你说的。白雪经常夜不归宿，问她去干什么了，经常半夜被她的朋友开车送回来。我见过一次，送她的是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头发有些发白，有一点将军肚子，开着一辆银色的雪铁龙。
4: 也许是长辈吧。
1: 哦，对了，有件事儿啊，我还想跟你说一下。
4: 什么事儿啊？
1: 那个，我之前有一次看见白雪跟林峰在一起，哭得特别厉害。
4: 林峰？
1: 是啊，林峰不是有女朋友吗？
4: 林峰跟白雪也是很好的朋友，可能白雪有什么事刚好碰上林峰就哭诉两句，大家都是好朋友，没关系的。
1: 你觉得没事就好。可我之后试探过白雪，她不承认。
4: 可能是怕我误会吧。
1: 哎，你哪是那种会误会别人的人啊。
4: 我回来了，给你水果，林峰买的。
1: 哎，有男朋友就是好啊。
4: 白雪呢？
1: 哦，在阳台那边讲电话呢。
4: 我去叫他来吃水果。
5: 我已经没有事了，我希望那天的事情你不要对绵绵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跟你说出来而已，憋在心里太久我很难过，在你面前哭我真的很不好意思，我不想让绵绵为我担心。
4: 原来他真的在林峰面前哭过，可是白雪为什么要说谎？不会是他们之间有了什么吧？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棉花糖》，编剧豆子、绵绵，由夏虫饰演；林峰，由佐佐木饰演；白雪，由商洛饰演；朝歌，由繁星饰演；秋晨，由百里无鱼饰演。

0: 广播剧联播。
1: 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2: 说分手就分手
3: 了，你错了吗？
1: 你和我，
3: 我
1: 和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4: 就因为这个就可以用高高的姿态来同情，
5: 真的一点记忆都没有了。
6: 也许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
5: 我们重新开始吧。
7: 你们怎么样？找到白雪了吗？
8: 你们不是好朋友吗？
4: 啊、我昨晚在、啊。
7: 听说白雪退学了。
9: 我一直在为我们的未来努力。
5: 他是一个小数点都不会马虎的人，怎么可能会闯红灯？
4: 他什么都不是，可赵哥还是喜欢他。
7: 还说我想得多，你也疑心很重啊。
4: 可我不喜欢
5: 白雪。李峰死了。
0: 多听听广播剧《棉花糖》。
7: 你最近都干些什么呀？
9: 还是老样子啊，每天吃饭、睡觉、上自习、准备考研。
7: 这么用功啊？
9: 绵绵，我一直在为我们的未来努力，我想让你知道，我很喜欢你。我想我们以后能够过上安稳幸福的日子。
7: 我相信你。对不起，我最近是不是太多疑了？我也知道最近状态不太好，总是很恍惚不定，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得了精神病了。
9: 瞎说什么呢？绵绵，你是不是听谁说什么了？
7: 没有，我只是太累了。林峰，我们要不搬出去住吧？你不是经常说要和我一起搬出去住吗？我们要不试一下，这样我也可以照顾你。你学习这么累，我也很心疼的。
9: 绵绵，我知道你的心意，可是现在都还太早，我怕你以后会后悔，会埋怨我。过些时候再说吧，到时候你还愿意的话。
7: 对不起，是我太着急了。
9: 真傻，你说什么对不起啊？女孩子是会考虑的比较多一些。绵绵，你看着我，你真的没有听谁说什么吗？

0: 还说我想得多，你也疑心很重啊。放心，真的没有，就算有我也只相信你说的。
1: 那快吃，吃完了我送你回宿舍。今天天气冷，就不要到处逛了，感冒了就不好了。
0: 嗯，好。
2: 这是哪儿啊？
0: 酒店啊。
2: 我们怎么到这儿了？
0: 喝多了呗。
2: 我记得你哭了，让我给你喝酒来着。
0: 是啊，喝多了嘛，就开个房间休息一下，这样回去绵绵会担心的。
2: 开开空调吧，太热。
0: 热了就把外套脱了吧，我帮你脱。好点了吗？
2: 好多了。我们快点回去吧，明天还要陪绵绵买书。
0: 林峰，你喜欢绵绵吗？
2: 喜欢啊。
0: 可我不喜欢。
2: 什么？你们不是好朋友吗？
0: 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很讨厌绵绵。他有一个当村长的外公，他外公管着我们村的葡萄园。那个葡萄园你知道吗，是我们所有小孩的梦想，可是我们所有人都不能随便进去，除了绵绵，他可以随便进去采葡萄吃。
2: 你原来开玩笑的呀，葡萄有什么的，明天买几斤给你们吃。
0: 你跟绵绵一样都是傻乎乎的，他小时候还异想天开的想做葡萄干，他摘了很多葡萄放在我家腌咸菜的坛子里，可是常常忘了这回事情，葡萄总是烂在我家的咸菜坛子里。
2: 绵绵有时候是有点呆，很可爱。
0: 这就是你跟他在一起的原因。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跟他做朋友吗？
2: 为什么？
0: 他家很有钱，他爸爸妈妈都在城里工作，他的家也在城里。他每一次回到村里住，很多小孩都会围着转，只是为了让他赏赐给他们玩他的自动铅笔盒的机会。
2: 绵绵不是那样人。
0: 他的自动铅笔盒我到现在还记得是什么样子，紫色盒身，双层抽屉，各有一个按钮控制着，上面放铅笔，下面放橡皮。他有好几支自动铅笔，他的橡皮也很多，是糖果味的。他爸爸总是给他买很多的铅笔和橡皮。不过他这个人很败家，他很爱同情别人。
2: 是，绵绵很善良。有一次他在路上看到一个妈妈领着儿子乞讨，就哭到不行，把兜里能搜到的钱全部拿出来送给了那个母亲。
0: 你以为这是善良？他以为他是谁？不就是家里好一点，就因为这个就可以用高高的姿态来同情别人吗？有没有问过别人需不需要他的同情？
2: 你不需要不代表别人不需要。
0: 我妈妈是个贱女人，她有好几个相好的。我爸也是个混蛋，对我妈的相好竟然以礼相待。因为我妈的缘故，很多人都看不起我，绵绵的妈妈尤其看不起我，警告过绵绵不要和我在一起玩。
2: 把空调打开吧，我头疼。
0: 哼，你也不耐烦听我说了是吗？你只喜欢听有关绵绵的事。好啊，那我们就继续说绵绵好了。
2: 我是喝太多了。
0: 高中有一年，绵绵悄悄把我带回家，把我藏在二楼上，听着他妈妈上楼，我大气儿都不敢出。我那时候连死的心都有了，我怎么那么贱？可是绵绵一点儿都没有察觉到，他还很开心的以为我们战胜了他的妈妈。
2: 这不是绵绵的错。
0: 哼，那是谁的错？我喜欢过一个男孩，可是我知道他喜欢的是绵绵。

0: 喜欢我，还编了一些有的没的故事给他。他竟然相信了赵哥喜欢我，到现在他也许还以为赵哥喜欢我吧。
1: 绵绵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朋友？
0: 我知道我这样子很卑鄙，可是谁来保护我？除了我自己以外，谁还可以保护我？连我妈都想杀了我。高二那一年，跟我妈相好的那个人抛弃了她，她就拿着刀子在家里到处发疯。
1: 这是你个人的原因，不是绵绵的错。
0: 我很用功的学习，离开那个让我厌恶的家，可我上了专科才发现生活不是我想的那样。我在一个小店面里打工，那个老板却处处想占我的便宜。有一次竟然厚颜无耻地说给我200块让我陪他一个晚上。我对他说我太贵了，然后就离开那里不干。
1: 后来呢？
0: 我交了一个男朋友，很快住一起了。我的理由很简单，和他在一起有人供我吃喝了。不过我们很快就分开了，我跟他要1000块的分手费，他给我了。
1: 你其实可以更珍惜你自己。
0: 没钱怎么珍惜？我的一个同学介绍我去一个公关公司上班，我知道那是干什么，可我什么都管不了。这个世界上只有钱对我最重要。我被一个汽车代理商看上，他给了我很多钱。
1: 那你怎么到这里来上学了？
0: 我听别人说赵哥到了这个城市了，在一个地下酒吧玩乐队。我害怕绵绵和赵哥见面，我上了绵绵的学校的本科。可笑的是，他竟然以为我是为了他才来的。
1: 赵哥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他以前是个很好的人，可现在变了。我看到他和一个女生跳上台疯狂的接吻，应客人的要求脱得只剩下一条内裤，看到他抽烟抽得发疯。林峰，他真的变了，我们都变了，可是他为什么还可以没心没肺地笑下去？
1: 因为他活得比你们认真。
0: 为什么还有人那么的爱他，想保护他？我们谁来保护？在他面前我永远显得那么卑微，他让我变得那么卑鄙，让我变得讨厌我自己。告诉我谁来保护我？你来告诉我谁来保护我们？你回来了。
2: 我昨晚一直在啊，倒是你昨晚不在
0: 啊。我昨晚在啊，睡到刚才才起床。
2: 对了，你最近见过林峰吗？

0: 我最近突然找不到林峰了，打他手机没人接，回忆都发现想不起来那天晚上的事情了。白雪，我现在太混乱了。
1: 你最近太累了吧？
0: 喂，你好。什么？
1: 怎么了，绵绵？
0: 白雪，林峰。

0: 绵绵，你回来了，怎么样？没事吧？
1: 白雪，我现在要崩溃了。
0: 你不要难过了，林峰都已经去了，他也不会想你为他这么难过。
1: 这段时间里，林峰的朋友家人不停地问我，那天晚上和林峰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也想知道林峰的死因，可我那天真的一点记忆都没有了。据肇事者说，林峰是自己闯的红灯，可我们都知道林峰不是大意的人。
0: 可是他们怎么确定那天晚上林峰和你在一起啊？
1: 他们说林峰离开宿舍时借走了同宿舍一个同学租的房子的钥匙，说是要找我。我觉得我的间歇性痴呆症又发作了，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我不敢去见林峰最后一面，见了面要怎样，说些什么话？那一个曾经想我的人已经不见了，我去见他不是林峰，是一个死人。
0: 是你最近太累了吧？
1: 林峰的父母也来找我，问我林峰到底是怎么死的。我说不知道，他妈妈就对着我一直哭。
0: 你先睡一会儿吧，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1: 好。
2: 绵绵，你醒了，再睡一会儿吧，是短信，我帮你把手机关了。
1: 算了，一直做梦根本睡不着。
2: 哎，你这手机的日期怎么是10月29日啊？
1: 不是10月29号吗？
2: 今天都10月31号了，你怎么调的呀？
1: 10月29号下午5:03，我明白了，那天晚上我没有和林峰在一起。白雪才是最后一个见到林峰的人。你见过白雪没有？
2: 没有啊，从上午就没有人影了。
1: 你那天说白雪接了林峰的电话就出去了，是不是？
2: 这我记不清了。
1: 你那天明明说过的。
2: 绵绵，你该好好休息下了。绵绵怎么样，找到白雪了吗？
1: 没有，他们都没见到白雪。
2: 你太累了，都很多天没有好好睡上一觉了，快闭上眼休息下吧。
1: 我根本睡不着，闭上眼睛全都是林峰和白雪。林峰死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根本不是会闯红灯的人，他从来都严谨仔细，哪怕一个小数点都不会马虎的人，怎么可能会闯红灯？
2: 绵绵啊，你不要想了。你现在这个样子算什么呀？课也不去上，觉也不……
1: 再找不到白雪，我也会死的。
2: 那个

0: 咩咩，我说了，你别上火。我好像听说白雪退学了。
1: 什么？退学了？
0: 是啊，据说有人看到过他和一个中年男子逛商场，那个中年男子啊，说说很阔绰，白雪好像是要一款新出的手机，5000块人民币毫不犹豫的就给白雪买了。

0: 林凤死了，白雪失踪了。那段时间，我只是很努力地想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可大家都以为我精神失常了。我是有点过激，可我清楚，我很正常。可学校还是让我休学一段时间，我不敢回家，只好待在这儿，没事找点事情做。
1: 我们慢慢聊，喝点水吧，我这儿太简陋了，没有什么白开水，你凑合喝点汽水。
0: 谢谢。对了，你怎么会在酒吧唱歌？我记得你成绩很好的。
1: 就是太好了，觉得自己了不起。那年高考是一分之差没有考上清华大学，所有人都劝我复读，我实在忍不下那口气，拿着南方某个不起眼大专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去南方了。后来觉得就是在那混日子，都是混，不如到北方来。我喜欢有雪的城市。
0: 你变了很多，要不是你喊我，我都认不出来了。
1: 变落魄了是吧？你早点走吧，我屋子里没有生炉子，冷得像个冰窖。
0: 我想再待一会儿。
1: 我给你找个电热风吹吹，你是小女孩，不比我抗冻。过来考考吧。
0: 赵哥，我想回家了。
1: 刚才让你走你不走。
0: 我是说回老家，我们重新开始吧。
1: 你还记得那年我们一起看的电影吗？
0: 我记得，就是吻戏很多的那个吗？
1: 那天我们没有看完就走了，后来我回去又看完了。
0: 结尾那个女主角最后怎么样了？
1: 死了。
0: 她为什么死了？
1: 不知道，电影就是这么安排的。
0: 她为什么就死了？她为什么要死了？她为什么要死？
1: 你说的是林峰吗？也许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棉花糖》，编剧豆子、绵绵，由夏虫饰演；林峰，由佐佐木饰演；白雪，由商洛饰演；朝歌，由繁星饰演；秋晨，由百里无鱼饰演。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

0: 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妈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2: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1: 哎妈呀，真解馋！
2: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1: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2: 真棒，真懂事儿。
0: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大家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有礼双辽人，咱们一起行动吧。出门遛狗牵好绳，点餐一定要光盘，行人礼让是美德，停车规范不乱停。双辽因文明而美丽，文明从你我做起。
3: 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4: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3: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4: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嘉裕实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粮食产业精深加工项目全面建成，顺利投产，企业走出一条特色高效示范引领的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团市委举办书香润心砥砺成长年轻干部读书分享会暨五四青年节主题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现代农业产业化升级的浪潮中，我市的嘉裕实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深耕鲜食玉米赛道。目前，该企业粮食产业精深加工项目已全面建成，顺利投产并稳定运行，已从田间到舌尖的全产业链布局，走出了一条特色高效、示范引领的现代农业高
1: 它的生产线，实现了从原料筛选到真空包装、杀菌入库的全程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锁住玉米的鲜甜与营养。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立足本土优质黑土资源，依托黄金玉米带产业优势和四平玉米的品牌效应，顺利打开市场，得到客户的积极反馈和高频回购。随着渠道的拓展，市场需求不断递增，公司配齐131套智能化生产设备，日产110万穗，生产智能化达到50%，绿色仓储能力实现从0到2000吨的突破。仓储节能、品控、循环利用全面建成，真正实现了高效、节能、绿色的现代化生产。一粒玉米不仅承载着沃土的馈赠，更凝聚着坚守的初心。从标准化种植到智能化加工，从品质把控到市场深耕，公司始终全力以赴，让黑土地的优质物产直达百姓餐桌。嘉裕实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秀峰：
2: 依托双辽得天独厚的黑土地，精选良种，科学打理，从源头上把玉米的品质把控到位。嘉裕实维一直以来都本着踏踏实实做好每一根鲜食玉米的原则，守住食品安全底线，让全国老百姓都能吃到口感好、放心地道的东北鲜食玉米。
3: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全市团干部感悟初心使命，锤炼过硬作风，提升履职能力，近日团市委举办了书香润心、砥砺成长年轻干部读书分享会暨五四青年节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浓厚，书香四溢。在读书分享环节，团干部们踊跃发言，畅所欲言，分享了习近平的7年知青岁月经典著作的阅读心得。大家深情讲述书中的感人故事，畅谈读书带来的思想启迪与精神滋养，交流如何将书中所学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解决问题的方法，立足本职岗位，践行青年使命。分享内容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温度，充分展现了我市团干部勤学善思、锐意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团干部们相互学习、相互启发，在思想碰撞中凝聚奋进共识，在心得交流中汲取前行力量。大家纷纷表示，此次读书分享会为年轻干部搭建了学习交流的优质平台，不仅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更让大家在书香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进一步激发了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奉献青春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市第四中学团委书记单丹妮：
4: 通过参加此次读书分享会，品读习近平的7年知青岁月，让我深受感召。回望那段知青时光，青年总书记扎根基层、躬身实干，在艰苦磨砺中淬炼成长。作为新时代团干部，我将汲取奋进力量，坚定理想信念，立足岗位，服务青年，以青春担当扛起时代重任，让青春在奋斗中熠熠生辉。
0: 为传承五四精神，彰显青年担当，近日东明镇举办青春绽芳华、建功新东明五四青年节文艺汇演。

文艺汇演在鼓舞古乐中华中激昂开场，演出节目精彩纷呈，形式多样，合唱、红歌演唱、乡土特色走秀、乡村主题诗朗诵、民生服务情景剧等节目轮番上演，一个个精彩节目生动展现出新时代青年的昂扬朝气，彰显东宁青年扎根基层、心系百姓、服务群众的责任担当，诠释了青春与乡土共生相融、初心与使命同向同行的精神内涵，全方位多角度呈现出东宁青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实干有为、勇担使命的良好精神风貌。整场演出氛围热烈，掌声不

0: 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本次文艺演出既是市老年人协会丰富老年文化生活、深耕文化惠民的生动实践，也是艺术团银发队员们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生动体现。演出以艺术型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也传递了劳动者创造幸福的深刻内涵。
1: 近日，市第二幼儿园举办庆五一系列活动暨第七届亲子徒步活动，全员700余名幼师与家长携手同行，市交警大队、辽西街派出所、市消防救援大队、市中心医院等单位全程护航，以行走致敬劳动，用陪伴赋能成长，共赴一场融合劳动教育、社会实践、亲子陪伴的成长之约。活动首先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孩子们为劳动者代表送上了亲手制作的礼物，致敬坚守与付出。全体师幼共唱《生长吧》，以律动礼赞劳动，现场氛围热烈温馨。随后，幼儿园领导为徒步队伍授旗，亲子徒步之旅正式启程。小手牵大手，孩童与家长并肩前行，整齐有序的队伍穿行于春日风光之中，构成一道温暖治愈、朝气蓬勃的亮丽风景线。抵达活动目的地后，幼儿园结合各年龄段幼儿成长认知规律，精心设置医护、警务、消防、篮球运动四大特色主题场景，开展沉浸式职业体验与趣味实践活动。趣味体验后，孩子们与家长一同手绘风筝，放飞心愿。五彩风筝翱翔蓝天，童真与梦想随风飞扬，欢声笑语洒满活动现场。此次活动将体育锻炼、劳动教育、家园共育与社会实践深度融合，不仅锻炼了幼儿体魄，培养了坚韧不拔、团结协作的品质，更让劳动精神在儿童心里落地生根。小朋友崔林凯：
2: 我们幼儿园每天都有好玩的事情，运动我们都特别喜欢锻炼身体，我最期待每年的亲子徒步活动，能和爸爸妈妈一起走，一起运动，特别开心。
1: 学生家长朱思维：
3: 第二幼儿园为我们家长创造了陪伴孩子学习和游戏的空间，一路上我看到孩子们不惧疲惫，快乐前行，体现了幼儿园的阳光教育理念。特别感谢幼儿园的老师们每年精心策划举办亲子徒步活动，作为家长我会配合幼儿园陪伴孩子坚持运动，强健身体，让孩子们在运动中自信快乐的成长。
1: 李海静现任双辽市双星宾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自投身服务行业以来，他始终坚守岗位初心，秉持高度的职业责任感与使命感，在服务岗位上深耕不辍，砥砺前行，用扎实的工作业绩践行劳动精神，展现出新时代基层管理者的优良风貌。
0: 10余年的从业历程，李海静始终扎根服务一线，在实践中积累经验，补齐短板，不断提升自身综合能力，始终坚守服务光荣、服务神圣的职业信念，用心对待每一项工作、每一位宾客，用真诚付出诠释服务价值，在平凡的岗位上收获成长，实现价值。在自我精进的同时，他始终心系团队共同成长。工作中，他定期组织员工开展业务技能培训、服务经验交流和思想教育活动，耐心解答员工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类难题，手把手传授服务技巧。针对部分员工对服务行业存在认知偏差产生的情绪等问题，他耐心细致沟通劝导，引导员工认清服务工作的重要意义与自身价值，树立积极的职业心态，凝聚团队向心力。在他的带领下，全体员工业务能力不断提升，工作热情持续高涨，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得到各级领导的充分认可与高度好评。是双星宾馆有限公司员工刘艳薇：
4: 李副总对待工作严谨细致，认真踏实，始终以身作则，标杆引领，工作思路清晰，执行力强，不惧困难，主动作为，带领我们全体人员顺利完成各项工作部署，生活中平易近人，时刻关注同事需求，给予关心与帮助，凝聚团队力量，是我们身边优秀的学习典范。
0: 服务行业工作性质特殊，作息不规律，李海静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每天提前到岗，延后离岗，寒冬酷暑从未间断，细致统筹开餐前准备、餐中巡台服务、餐后收尾复盘等全流程工作，不放过。

0: 或任何一个细节。担任副总经理以来，李海静始终坚持接待无小事的工作原则，统筹抓好政务接待与对外经营两大核心工作，将政务接待作为重要工作任务，将对外经营作为宾馆生存发展之本，做到两手抓两手硬，不偏废。十余载风雨兼程，李海静始终以劳模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平凡的服务岗位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用责任与担当，真诚与坚守，书写了爱岗敬业的动人篇章。是双鑫宾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海静。
1: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会继续保持初心，踏实肯干，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当中，带领我们的团队持续提升服务质量，做好各项管理运营工作，立足岗位，再接再厉，为双鑫宾馆的稳步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裴寂的失利导致李唐在山西中部的大片地盘沦为敌友，太原几乎成了一座孤城。面对这种情况，小王爷李元吉倒也是临危不惧，他有什么办法呢？一个字，逃。整个太原城就这样拱手让给了刘武周。武德二年9月16日，裴寂、杜索元大败三天后，李唐的龙兴之地太原沦陷了。得知太原陷落，李渊大为震怒。为了避免老爹追究责任，逃回长安的李元吉狠狠地告了宇文新一状，说那个出逃的主意呢，都是宇文新出的。李渊闻言恨得咬牙切齿，准备立刻把宇文新给砍了。幸好啊，李刚瞧出了其中的门道，委婉地揭穿了李元吉的把戏。李渊这才醒悟过来，没有办下糊涂事儿。后来弄清楚事情之后，还专门表扬了李刚。拿下太原以后，刘武周一面自己坐镇太原，一面派宋金刚再接再厉，一路往南打，先后攻下了晋州、快州、兵锋直指绛州龙门县，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河津市等地，随后又退去，驻扎在绛州以东不远处的快州，准备伺机先拿下绛州，并作为挺进关中的根据地和跳板。至此，刘武周的攻击已经差不多延伸到了山西的最南部。进展如此神速，或许连他本人都没有想到。而更令人惊奇的是，在这几次战斗中，唐军主帅裴寂竟然都不在现场。那么他在干什么呢？他是在大搞坚壁清野的活动。杜索元一战，裴寂算是领教了刘武周的厉害。刘武周所部人数不多，但他们的快速反应和机动能力却相当可怕。这不为别的，因为他们呀能从突厥人那儿搞到马。马固然是最重要的战争资源之一，有了马也固然可以如虎添翼，但在冷兵器时代，还有一件东西是战争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粮草。士兵不能不吃粮，马不能不吃草。虽然宋金刚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但只要让他搞不到粮草，他当初怎么来的，那时候还得怎么走。就这样，裴寂啊没跟宋金刚硬拼，而是在山西南部的蒲州和绛州一带搞起了坚壁清野。具体说呢，就是把城外的老百姓都迁到各个城堡当中，然后放火烧掉他们储备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这样呢，即使宋金刚打过来，他也抢不到任何东西，就只好望洋兴叹。裴寂准备以柔克刚，活活的饿死宋金刚。裴寂啊，搞政治无疑是一把好手，但不晓得怎么回事，一碰到军事方面的问题，就捉襟见肘，破绽百出。坚壁清野这一招啊，本也是历代兵家常用的，谁知道啊，让裴寂愣给搞砸了。大概是工作当中存在着简单粗暴的问题吧，唐军的坚壁清野居然激起了民变。眼看着辛辛苦苦一年收下的粮食被一把火给烧光了， 当地的老百姓是愤怒之极，最愤怒的是下县人民。一个叫吕崇茂的人站出来一招手，大伙跟着他揭竿而起。李唐，你居然干这种伤天害理的勾当，我们反了！你敢造反，我就敢灭你。裴寂立刻带兵攻打下县。来山西有一段日子了，这下呀，终于能找到感觉了。老裴心想，我拼不过宋金刚，我收拾一群乌合之众还是绰绰有余的。但是愤怒的下县人民也不是好欺负的，他们愣是把裴寂死死的挡在了城外。为了坚持抵抗暴行，和李唐周旋到底，吕崇茂干脆投靠了刘武周集团，以便能够取得外援。看到裴寂在山西损兵折将，屡屡碰壁，还捅出一个大娄子，李渊只好再派一支唐军帮裴寂去擦屁股。这支唐军的主帅是李唐宗室成员永安王李孝基，另有独孤怀恩和唐俭等人做参谋，其主力应该是独孤怀恩此前围攻蒲州，也就是河东的那支唐军，而任务呢，就是收复下县。裴寂后来被李渊召回长安，这次呢，李渊很生气，但后果呢也不严重，先是臭骂他一顿，然后呢关几天禁闭，再很快把他放出来，待他比以前还好。联想到刘文静潜水员大败，曾被削职为民的经历，看来啊，李渊已经习惯于搞双重标准了。独孤怀恩等人一离开蒲州，蒲州城里的旧随势力王行本就抖起来了，他立刻派人和刘武周取得联系，要求组织互助组，共同把李唐势力彻底逐出山西。对王行本来说啊，刘武周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有了李唐这个共同的敌人，他们很快就携起手来了。武德二年末，刘武周、王行本、吕崇茂三人终于结成一个反唐联盟，而唐军呢，只能困守山西中部的镐州一城，与山西南部的若干地盘。李唐在山西的势力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李唐在山西的大溃败，无疑是由李渊一手造成的。一开始在四月份的时候，刘武周南犯太原，李渊并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只是派李仲文、姜宝仪二人率偏师出征，失利后局势持续恶化，又派出了只能纸上谈兵的裴寂，搞来搞去，搞出了杜索元大败、太原失守、中南部大片地盘的沦陷、下县吕崇茂造反等等等等，终于导致局势变得不可收拾。而山西关中两地一衣带水，近在咫尺，山西的危局更是直接引发了陕西关中大本营的惊恐情绪迅速蔓延。说到这里啊，问题出来了，李渊手下也有不少的帅才，比如李孝恭、李靖、李世民等等，不都挺能打的吗？李渊怎么就不派他们几个去呢？老实说呀，这也怪不得李渊，他也有他的难处。当时李孝恭、李靖二人已经被派往荆襄一带与江陵的萧显去抢地盘去了。至于李世民呢，李渊如果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想再让他抛头露面了。一方面是因为刘文静的事情，他和李世民刚刚闹别扭，而更主要的则是因为在武德二年，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兄弟之争已经初露端倪了。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读史有学问，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我们知道啊，唐朝开国之后，建成被立为太子，市民呢被封为秦王，元吉被封为齐王。从那以后，兄弟三人便分别组建了自己的一套班底，即东宫、秦王府、齐王府。当时李元吉留守太原，又正是贪玩的年龄，且让他先玩上。这里呢，咱们单说东宫和秦王府之间的事情。东宫和秦王府的班底最先是由李渊给配备的，能文的、善武的，各方面人才都有一点。太子建成这个人性格偏于被动，事事都听老爹安排，缺乏一种开拓精神，而且待在长安的时间多，与外界的接触面不广，所以他手下的人才资源相对要匮乏一些。而李世民则不然，除了老爹分配给的，他还主动去收了。再者呢，他经常领兵在外，接触面广，手下自然是人才众多。当时秦王府的班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文化名流，第二是谋士，像房玄龄啊、杜如晦啊，第三呢就是武将，像西秦的翟长孙。

市民呢偏要强压大哥一头，这大哥自然不爽了，于是兄弟之间渐渐的便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这种不和谐给一个人瞧出来了，这个人就是礼部尚书李纲。当时李渊安排李纲兼任太子少保来辅佐李建成，但李纲兼职之后呢，却很快的发现太子李建成经常和亲信们凑一块嘀嘀咕咕，琢磨着怎么样对付李世民，他认为这个很不好，于是多次上书劝谏太子。谁知啊，李建成全当耳旁风，可李纲呢又是个大直人，当年在隋朝辅佐杨勇的时候，杨勇就不听劝，现在又摊上一个李建成，还是这样，很恼火，于是干脆找到李渊，表示坚决请辞。对此李渊也很不高兴，用你那是看得起你，还没干几天呢就撂挑子，给个理由先。李纲大概是为了顾全太子颜面，只说太子啊不听劝，没说具体原因。完了呢，李渊好言安慰了一番，总算是把这个李纲给留住了。李纲不肯说，李渊也能猜出个七七八八。其实呢，他之所以安排李纲兼职，正是为了借用李纲的名头，以加强东宫的班底。知子莫如父，没有谁比他这个当爹的更清楚儿子的秉性。他早就看出来了，李建成虽说是长子，是太子，却处于弱势。李世民这个孩子啊，太强势了，别说是建成，换谁当太子都会把他当成威胁，当成是劲敌。如果秦王府继续做大，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明争暗斗必将势所难免。而事实上，为了在李建成的楚权和李世民的王权之间达成一个平衡，李渊呢也是煞费苦心。他搞了两手，一手是扶持东宫，比如他曾把一些详细的政务啊交给李建成去处理，再比如安排李纲兼职东宫等等。另一手呢，则是尽量的抑制秦王府集团的过度膨胀，比如对刘文静痛下杀手，还比如派李世民出镇长春宫。长春宫是在现在的陕西省的大荔县，东临黄河，南临渭水，和山西境内的绛州龙门县还有蒲州隔河相望，属于关中东部的战略要地之一。当年呢，李渊曾经撇下河东的屈突通以后，就是从绛州龙门县这一带渡过黄河进入关中的。武德二年正月，李世民攻灭西秦不久，李渊就派他出镇长春宫，名义上呢是筹备进取中原的各项事宜，实际上啊就是调他离开朝廷，以免他结交朝中的权贵。除此以外，李渊还有更绝的一招，那就是把李世民给雪藏起来，不让他带兵出征，这样呢他便无法建功立业，无法收罗亲信，无法把秦王府继续做大。不让干，但事实这也是李渊的无奈之举。想当年隋文帝杨坚把平陈的机会给了杨广，结果呢杨广硬是凭借平

臣的功劳强压了杨勇一头，最终酿成兄弟相残、王朝覆灭的惨剧。李渊作为隋氏近亲，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怎么能不怕此事重演呢？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血的教训宛如昨日啊。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两个手心手背都是肉，兄弟相残，古来大恶。他既然已经把建成立为太子，就必须维护太子的利益，保证太子的权威，他只能把宝压在太子的身上，唯有如此才能防止悲剧在他李家发生。他是这么想的，也真想坚持这么做下去，所以当山西危局持续恶化的时候派李世民。但现在呢，山西大好河山沦为敌友，李唐在山西眼看啊就要全面崩溃了，他终于沉不住气了，他决定再次派李世民挂帅出征，在国家利益和太子李建成的利益面临冲突时，李渊只能也必须选择前者。武德二年十月间，镇守长春宫的李世民接到李渊的一封亲笔信，结果呢，这个李世民一看啊，气得差点吐血。原来信上这么说：贼势如此，难与争锋，一气大河以东，仅守关中而已。翻译过来就是：世民呐，敌人太嚣张了，咱不是人家，你给我守好长春宫就行，千万别让敌人啊给打过来。这封信也比较有名，历来有人拿他说事儿，认为李渊是一个胆小鬼，一看见刘武周把山西搞得天翻地覆，便吓得尿裤子了。其实啊，这真是冤枉了李渊。实际上，这是李渊使的一个激将法。老长时间了，李渊一直不给李世民机会。不久之前，因为刘文静的事情，又和李世民闹了别扭。这时候，倘若李渊求着李世民去山西，或者直接任命，这李世民心里啊，一定很嘚瑟。老爹，不用我不行吧？雪藏我玩不通吧？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如此一来，李渊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所以只好用这个办法来试探一下李世民的态度，激发他身上战斗的血性，让他自己主动请缨。还是那句话，知子莫如父，李世民的刚烈性格没谁比李渊更清楚，他一定会主动请战的。既要派他们干活，还不明说，让他们自己领会。李渊玩得够深沉的。李世民未必不知道这是老爹的激将法，但他呢也很愿意中这个激将法。以下这段文字是他随后给李渊的上表：太原王爷所积，国之根本，若举而弃之，臣妾愤恨，愿甲臣精兵30,000，必计平田五州，克复焚尽。武德二年10月20日，当时呢，离刘武周南犯太原是半年之后，李世民终于挂帅出征了。这一次，李渊下了最大的决心，把关中12军中的精兵一股脑的交给了他。而临行时，李渊又亲自前往长春宫为他饯行。望着儿子坚毅的面庞，那一刻，父亲终于露出了微笑。大军终于启程了，旌旗猎猎，朔风凛凛，刀剑森森，铁骑隆隆。被雪藏了一年之久后，李世民再一次为大唐挑起了新的重任。

在阔别战场一年之后，李世民再次被启用，挑起了驱逐侵略、重塑家园的重任。然而此时他面对的已经是一片残破的河山了，那么李世民又要怎样收复失地呢？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唐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0: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

0: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0: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2: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湖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0: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3: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0: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6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4: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分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0: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0: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支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6: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0: 今年这6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6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七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第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7: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

0: 和高质量发展。
1: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美好希望。

0: 1.5万排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美丽玉米间距都是22，带动产量增加。
1: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成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喷三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喷三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 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喷三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
2: 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3: 通过精准防控，可到它3年亩小麦间，一天半左右就能完全非防一遍，每亩能解决成本20%左右。
1: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一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
4: 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 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5: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成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4: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1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 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已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1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会。

0: 及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1: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2: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2: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儿玩，在哪儿买，到哪儿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3: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0: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4: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0: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后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4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5: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0: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4: 张鹏溪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溪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 马晓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4: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1: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6: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四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莫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

0: 四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四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六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四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五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四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三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四月八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四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十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四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四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四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四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四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四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

0: 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光集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1: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清。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土忙，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 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鲜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广播剧联播。
3: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4: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3: 那里面有个江姐。
4: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3: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4: 你也看过这书啊？
3: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4: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 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3: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4: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 平凡的世界。如果说金光亮家成了政治暴发户，那么金俊文家又成了双水村的经济暴发户了。人们纷纷谈论着，这两家人猛一下红火成这等光景，或许是因为挪了宅地的原因吧。 当初田福堂把他们从枯叶河老住处往金家湾前村赶的时候，这两家人还哭鼻子流眼泪，舍不得当年米阴阳看下的风水宝地呢。现在看来呀，双水村真正的风水宝地倒是他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有的人呢，十分遗憾，当年没抢先把自己的家安在那儿。 这些天里，村中各处的闲话中心又充满了新奇和激动，把双水村新崛起的人物金富啊围在人堆的中间，吸他的进口外国烟，听他眉飞色舞讲述大地方的景致。金富啊，尽管把牛皮都吹破了，但有些没见过世面的庄稼人对这些不着边际的神话仍然信以为真。 金富吹嘘说：“他到中南海和华国锋下过三盘棋，第一盘他赢了，第二盘呢，华国锋赢了，第三盘啊，他和华主席下了一个和棋，结果双方不分输赢，握手言了和。”又有人问他：“你坐过火车没呀？”这金富扬起头，自负的哈哈一笑：“哼，火车算个球啊！我常坐的是飞机。” 前2个月呀，我坐飞机就从咱们双水村上空飞过了。嘿，我当时把头探出来一看呐，哎呦，我妈正在枯叶河里洗衣服呢。田万江我大叔啊，腰着一群生灵，在田家各牢的土坡上往下走呢。哎，对了，我还听见妙平山玉米地里除草的婆姨女子，笑得咯咯叫呢。<笑>哎呦，所有的人都不由得张开了嘴巴呀。 他们想不到，眼前这个人曾经在空中就已经回了一次双水村了。没有多少天，金俊文和他的儿子们就在前后村庄名声大振了。他们的钱财引得许多人家托起了媒人，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金富。金富不行啊，那就是嫁给金富的弟弟金强也行。

0: 行啊，这个阵势立刻把金俊文也变成了一个人物。这些天来，他穿戴着儿子带回来的外路货，不时满脸荣耀地出现在公众的面前，那个神气很快就让人联想起不久前的金光亮。俊文呐，也已经把旱烟锅子撇在了家里，出门拿着带嘴的纸烟，见人就散。遇上有人给他儿子说媒提亲呐，他总是矜持的笑了笑，
1: 这是娃娃们的事嘛，那得由他们自己做主。
0: 哎，是是啊，想当年东拉河流域的庄稼人，谁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金俊文这不成器的儿子呢？可是现在呢，人们却像攀皇亲一样，盼望自己的女儿被金富选中。人们呐，你们怎么能因为贫穷就以物遮目，变得如此愚蠢呢？但是对稍有头脑的人来说，有一点至今还是一个谜。金俊文的小子大字不识几个，又一直是个溜光锤，怎么半年之中就变成了一个神通广大的人物呢？他干什么营生，赚下了这么多钱呢？据金富自己讲，他在外边做大生意，上海广州都跑遍了，但是做什么生意呢？这小子一直说得含糊不清。对于大多数只走过诗歌节的农民来说，外边的世界他们真的是无法想象啊，所以啊，也就将信将疑地接受了金富的说法。大概大地方赚钱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吧。金富说过了，大城市街上到处都是钱，也许的确是这样。就算是这样，双水村的大部分农民也没勇气出去到那些地方捡人民币去。看来呀，还是俗话说的对，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可是呢，从金富腰缠细软趾高气扬回家的第一天，有一个人就明白他在外边做什么生意。这个人就是金富他二爸金俊武。被金富现在称呼为二叔的俊武啊，用鼻子都能闻见侄儿是靠什么发的横财。在俊武一家人和村民们谈论这个逛鬼的本事和运气的时候，精明人金俊武早已羞愧地低下了头。俊武同时知道，村里也不是没有人明白金富的把戏，只不过人家不说罢了。他清楚，像俊山和少安弟兄们，甚至还有田福堂和海民他们，早已在心里嘲笑上他们这家人了。他自己呢，一直碍于情面，也不愿意给大哥大嫂揭穿其中的丑陋。自从彩娥和孙玉婷的马虎事件发生之后啊，俊武已经不愿意再看见他家出的丑事扬波到前后村庄了。这接二连三的丑闻呐，将会使他自己的儿子长大之后都没人给媳妇儿，所以呢，他只好忍着不吭声。金富给他家送过来的礼物，他都让老婆客气地退了回去，这让俊文和张桂兰极不满意，好像他金俊武眼红他们发财，才这样伤他们的脸。他老婆呢，也不明白他的做法。他看哥嫂为此不高兴，就提出请金富吃一顿饭来弥补兄弟妯娌间出现的感情裂痕。金俊武啊，这才忍不住破口大骂了：“胡闹怂！那王八羔子倒是个什么人物，值得咱们去巴结呀？三天两后赏，鸡窝里就能飞出金凤凰啊！那小子的钱财那不是从好路上来的，他瞒得了众人呐、啊，瞒不了我金俊武。”几天以后，金俊武左思右想，他决定找大哥呀谈一谈。这天在妙平山摘完了豇豆，已经是黄昏了。等众人下山之后，俊武就设法和俊文相跟在一起走。两个人抽了一锅烟，俊武就开口对俊文说：“大哥呀，有件事啊，我早想和你拉谈拉谈，但是一直很难开口啊。”嗯，什么事儿啊？你就直说。

0: 金俊武的牙齿咬了咬嘴唇，也不看大哥。哎呀，我看金富要闯大祸呀。嗯、啊、怎么了？
1: 哥呀，自家的娃娃自家知道，你也不想想，金富一下子就变得那么能行了啊，这半年多功夫怎么能赚那么多钱呢？咱虽然没有出过远门，但是凭着笨脑子想想，估计外边的钱那也不是那么好赚的呀。
0: 嗨，生意人凭的是运气，说赚那就能赚大票子来。
1: 哎呀，哥呀，我也是为咱们家好，咱父亲活着的时候常指教咱们活人呐、啊、要活得清清白白呀。啊，
0: 那你是说金富的钱财是在外边偷来的抢来的？
2: 金俊武见哥哥沉下了脸，他就没有再言语，他的态度等于是肯定了金俊文的反问，这就严重的损伤了俊文的尊严了。
1: 他有点气愤地对弟弟说，
0: 你不要红口白牙妄说我的娃娃啊，金富啊不是那样的人，他是我的小子，是好是坏啊碍不着两旁是人。
2: 说完他头一扭，独自一个人在前边走了。金俊武望着大哥远去的背影，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痛心的感到他们弟兄之间的关系已经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亲密无间了。
1: 两天以后，百无聊赖的金富心血来潮提出要单独住进他三妈的窑洞里。王彩娥改嫁以后，财物大部分拉到石歌节胡德路那边了，他的窑洞呢就用一把将军不下锁的锁给锁住了，
2: 这就意味着金俊斌这一门从此就黑了。但窑洞作为遗产，自然呢还属于他王彩娥。
1: 金富不服此理，他认为窑洞理所当然应该由金家继承，因此啊他准备强行进驻。但是金富的弟弟金强倒成了一个懂事的青年，他劝阻哥哥说不能这样，气盛的金富啊出口就骂他。
2: 金强骨子里那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啊，
1: 于是啊这俩兄弟就在他三妈的院子里吵上了架，不一会儿功夫自然就吸引了许多村民前来围观。
2: 金强见无法劝阻他哥，就堵着气说，
0: 哼，我管不了你，不过呀我看你怎么住，哼，除非你把这门砸了。
2: 人家金富轻松地笑了笑，
0: 哼，我什么也不砸就进去了，不信呢你现在就看啊。
2: 金富说完此话，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表演了惊人的开锁技巧。
1: 他随手拾起了一根硬柴棍子，走前去在锁眼里一捅，这将军哪立刻就下了马，转眼间王彩娥的两扇门就大敞开了。
2: 这一天以后啊，双水村的人才明白了金富是靠什么本事在外边弄了那么多的钱财。
1: 许多庄稼人羞愧地撤回了自己女儿的媒妁，再也不往金家湾前村头跑了。
2: 金富住进他三妈窑洞的当天，和彩娥家沾亲的本村村民刘玉生就像那年麻糊事件一样，及时地到石歌节去报了信儿。
1: 这次王彩娥没有动用娘家的人马，而拿着公社主任徐志功给双水村大队党支部一封态度坚决的信回到了村子。
2: 他呀先把公社的信交给了田福堂，然后呢去金家湾那边双脚跳起来把金俊文和金俊武两家人骂了个狗血喷头。
1: 金家的其他人明知理亏，谁也没有敢出来硬骂，只有金富扑着要出来扯他三妈的嘴，结果呢被金俊文夫妇硬把这个烈子给拦住了。第二天大队党支部只好派可以和这家人对话的副书记金俊山向他们传达了公社的强硬决定，让金富啊立刻将强占的窑洞交出来。于是啊住了一夜的金富只好又从他三妈的窑里搬了出去，至于门上的锁倒也不用另买，金富两个手指头一捏咔

0: 一声就给重新锁上了。过了几天，金富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双水村，不知又到什么地方做他的生意去了。时间大踏步地迈进了1980年。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中国社会生活开始大面积的解冻了，广大的国土之上到处都能听见冰层的断裂声。冬天总不会是永远的，严寒一旦开始消退，万物就会破土而出了。好啊，春天来了，大地将再一次焕发出活力和生机了。但是前行的人们还需要留心，要知道春天的道路依然充满了泥泞啊。阳历二月下旬到三月初，庄稼人出牛动农之前，生产责任制的浪潮大规模地席卷了整个黄土高原。面对这种形势，社会上尽管仍然有国将不国的叹息声，但是没有人再能阻挡这个大趋势的发展了。毫无疑问啊，这是继土改和合作化以后，中国近代历史上农村所经历的又一次巨大的变革了。它的深远意义目前呢，还不能全部估价。富有戏剧性的是，20多年前，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是将分散的个体劳动聚合成了大集体的生产方式，而眼下所做的工作却正好相反。生活往往就是这样，大合大分，这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说不定若干年之后啊，中国农村将会又一次重新聚合成大集体。不过呀，那时的形势不会也不应该等同于以往了。人类正是这样不断的在否定之否定中发展的。当然了，短短几十年中，如此规模的社会大集散，也许只有中国才具备这种宏大的气魄。在黄原地区，尽管地委书记苗凯和人称苏斯洛夫的副书记高凤阁对生产责任制采取了顶门杠式的做法，但这门呐、还是没有能顶住，被高凤阁说成是田福军的路线，看来明显占了上风。在去年夏收后的工作基础上，眼下生产责任制已在全区各县所有的农村展开了。当然了，今年呢、已经比去年走得更远了，几乎绝大部分农村都包产到了户。田福军知道这不是他个人有多少能耐，而是中央的方针和农民的迫切愿望直接汇流，才造成了这种势不可挡的局面的。过完春节不久，小小的双水村就乱成了一窝蜂了。对生产责任制抱反感情绪的田福堂一反常态，干脆来了一个彻底革命，宣布啊，全村实行单干，谁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个态度实际上也是一种不满情绪的发泄，由此啊，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时的混乱。田福堂在心里头说，去他妈的，乱吧！他甚至啊，有了一种快感。混乱，首先是从金家湾二队开始的。二队的人成分复杂，加上去年夏收之后没有实行生产责任组。现在看见一队的人已经见到了好处，他们呢心痒痒的。如今既然田福堂让大家单干，这下可不能再落到一队的后边了。于是啊，说分就分了，把承包责任制弄得像土改时分地主的财物一样，完全就失去了章法。在分土地的时候，尽管是凭着运气抓纸担子，但是由于等级分得不细，纸弹抓完之后还没有到地里丈量呢，许多人呐、就在二队的公窑里吵开架了。 其中有几个人竟然大打出手，在饲养院分牲口和生产资料的时候，那个情况啊就更混乱了。人们按照抓纸蛋的结果，纷纷地挤在棚圈里拉着牲口，运气好的在笑，运气不好的在叫，在咒骂。有的人呐、甚至蹲在地上不顾体面地放开声嚎了起来。至于另外的公物，都按土政策分，分不清楚的就抢就夺，接着就吵就骂就打架。哪怕是一根牛缰绳，也要剁成几段麻绳头子，一人拿走一段。一旦失去了原则和正确的引导，农民的自私性啊，就强烈的表现了出来。他们不惜将一件完好的东西变成废物，也要砸烂。一人均等的分上那么一块或一片，不能用就不能用，反正我用不成，也不能叫你用得成。连集体的手扶拖拉机都大卸八块，像分猪肉一样，一人一块给扛走了。据说呀，拖拉机上的钢好，完了之后拿到石歌节或米家镇打造成老镢头吧。二队分东西分眼红的人呐、眼看没个分上的了，竟然跑到公路上去分路边他们对地段上的树木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金俊山经常扮演救火队的角色，他看此情，急得就去找二队的队长金俊武，对他说：“哎，咱们金家湾的人是不是都不想活了呀？啊，公路边上的树怎么敢分嘛？那是国家的财产呐！哎呀，你是个精明人，今儿个怎么这么糊涂啊？不信你看吧，树一旦分开了，社员几天就连根儿都刨了。”金家湾半村人恐怕都得让公安局用法绳子捆了去呀。金俊武的眼角里糊着眼屎，无可奈何地对金俊山说：“我现在也没办法了，一听要单干呐，队里的人谁还在把我放在眼里啊？社员一挖生要做的事儿，一个人怎么能够挡得住呢？再说了，就是我不同意这样做啊。”大家都说田富堂都同意，你金俊武小子算老几？你管了我们十几年了，现在爬远点吧。俊武说的也是实情，金俊山看看没办法了，就到学校去找儿子金城，让他骑上自行车去石歌节公社找个领导来。双水村的局势一旦失去了控制，金俊山的办法啊，就是找公社领导来解决，这倒也不失为良策呀。但是小学教师金城嗫嚅着对父亲说：“我是教师啊，这是村里的事儿，我怎么能把公社领导请动呢？”不爱发火的金俊山对儿子吼叫了起来：“你就给徐志功和刘根明说，双水村分东西打死了几个人，看他们来不来。”金城只好骑着车子去了石歌节。当天晚上，公社副主任刘根民就来到了双水村。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2: 广播剧联播。
3: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4: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3: 那里面有个江姐。
4: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3: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4: 你也看过这书啊？
3: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5: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3: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6: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0: 刘主任看了金家湾这个局面，当然生气极了。这位年轻的上级领导把田富堂找来

他呀没把工作做好，但是又强调说他也是为了执行党的路线，想把这场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呀。刘根民立刻让金家湾的生产责任制停止进行，并让村民们把分走的东西先交回来，破坏了的生产工具根据情况由破坏者照价赔偿。刘根民接着又给徐志工打了一个招呼，索性就在双水村住了下来，开始帮助这个村的两个生产队有条不紊地落实生产责任制。他和大小队两级干部组成了领导小组，没明没黑地进行着这件复杂的工作。根据外面有些地方的成熟经验，根民和干部社员反复协商之后，把土地呀、按川、山、水坝地和羊、背、远近分类分级，牛、羊、驴、马以等次作价，耙、犁、鞍、锨、铡刀、木锨、木叉、簸箕，以及架子车、钢磨、柴油机等等，也通通的按好坏折成了钱。土地按人口分，牲畜作价之后按人劳比例拉平了分，差价互相找补，生产工具纯粹是按价出卖给了个人。公窑呢，继续作为集体的财产保留，树木凡是集体栽种的都作价卖给了个人。公路边的树作为集体和国家财产不许动。至于在1971年义打三反运动中作价归公的私人的树木，根据原溪县宜粗不宜细的有关政策，活着的归原主，损伤的酌情补钱。另外呢，大队几个主要领导都给多分了6到10亩土地，以后开会和其他公务务工啊，就一律不再给付报酬了。几乎经过近半个月的忙乱，赶刘根民回公社的时候，双水村的责任制才终于全部搞完了。现在呀，这个一贯热闹和嘈杂的村庄安静下来了，但是啊，各家各户的生活节奏却异常的紧张了起来。春耕已经开始，所有的家庭都忙成了一团。哎呀，多年来呀，大家都是在一块儿劳动的，现在呢，一家一户出山，人们感到又陌生又新奇，同时啊也很激动。从今往后，自己的命运就要靠自己掌握了，哪个人再敢耍奸猾不好好劳动，谁也没心思再管旁人的闲事儿，只是一头扎在自己的土地上拼起了命。村中所有的闲话中心都自动的关闭了。双水村开始了新的生活，同时呢，新的问题也立刻就出现了。几乎一半的学生不再上学，回家来帮父母亲种地了。一家一户劳动，既要忙农活，还要经管牲口和放牧羊只，谁家都感到人手紧缺呀。村中的初中班垮了，这个班大部分学生都回了家，剩下一两个愿意继续上学的也都转到了石歌节的中学。当初因为办这个班而增加的教师孙少平和田润生自然也被解除了教师职务。润生不几天呢，就跟他姐夫李向前去学开车了，兴致勃勃地离开了双水村。而愁眉苦脸的孙少平只好像他的学生一样回家去种地。这样啊，孙玉厚一家倒有了3个强壮的劳力，在现在的农村，这是一个很大的资本啊，让双水村的人那是羡慕不已。村民们更羡慕的是，孙少安去年秋冬

0: 钱呢、啊。哎，据传说呀，有好几千块钱呢、啊。哎呀，时势一转变呐、啊，曾经是村里最烂包的人家，眼看着就要发达起来了。情况的确是如此。孙玉厚父子们眼下的腰杆啊，确实硬了许多。只要这政策不变，他们有信心在几年中把光景日月变个样子。尤其是孙少安，他现在手里破天荒有了一大笔积蓄。去年拉砖，除过运输费、房租和牲口草料钱，净赚了2000元。另外呢，铁青骡子卖了1600元。还了贷款、贷款利息和常有林的400元借款，这头牲畜啊，干赚了500元呐、啊，2500块钱呐、啊！对于一个常常手里，不免叫人有点惊恐啊。是啊，这笔钱如何使用，现在倒成了一个问题了。孙玉厚老汉早就表明了他的态度，他对少安说：“这钱。”是你赚的，怎么个花法你就看着办吧，爸爸不管你啊。秀莲呢是一门心思的要拿这个钱呐、啊，估上几孔心摇动，他央求少安说，
1: 咱结婚几年了，又有了娃娃，这一直和畜生住在一起，没个自己的家怎么行呢？我已经受够了，我再也不愿钻进这个烂窑里了。现在趁手头有几个钱，咱洋洋洒洒估几孔石窑洞，估成窑，这就是一辈子的家当呀。要不这一大家人几年就把这些钱利拉完了。哎，你总不能让虎子长大娶媳妇儿也像你一样吧。
0: 秀莲说着说着就委屈地哭了。其实啊，少安原来也打算拿这笔钱估个窑，只是包产到户以后，他心里啊才有了另外的主意。他想拿这个钱做资金，开办一个烧砖窑。他在城里拉砖的时候，就看见现在到处在搞建筑，砖瓦一直是紧缺的材料，有多少就能够卖多少。他当时啊就想过，要是能开个烧砖窑，一年下来肯定能赚上不少的钱呢。他当时打算呢回来给大队领导建议开办一个砖瓦厂，可是现在呀，既然集体分成了一家一户，这人就更自由了，为什么自己不能办呢？没力量办大点的砖厂，开一个烧砖窑看来还是可以的。像他们家吧，男女好几个劳动力，伺候一个烧砖窑，那也误不了种庄稼呀。主意拿定之后，少安先征求了父亲的意见。孙玉厚还是那个老话，嗨，你赚的钱你看着办，哈哈。接着孙少安又用了三个晚上，在被窝里搂着秀莲，七七八八跟他说着好话，讲道理，打比方，好不容易才把孤窑入迷的妻子给说通了。不过呀，秀莲让步的附加条件是，烧砖只要一赚下钱，首先呢就要修建窑洞。少安答应了他。清明前后，地已经全部消通了，孙少安就在村后公路边属于他们家承包的一块地盘上开始修建烧砖窑了。他父亲少平、秀莲和他妈一起上手，用了近半个月的时间，终于修建起了一个烧砖窑。少安在城里拉砖的时候，已经把烧砖的整个过程和基本技术都学会了。烧砖窑建好之后，他率领着一家人就开始打土坯。在这之前呢，他已经去了一趟元溪城，买回了一些必须的工具。第一窑砖坯很快就准备完毕，烧砖的炭也用县运输公司的包车拉来了。这天晚上一直弄到了大半夜，才把最后的一切细节都安排好，明天早晨就要点火了。 鸡叫头遍的时候，少安和秀莲才回到了一队的饲养院里。现在牲口都分给了个人，饲养员田万江老汉也搬回家住了，这个院子一片的寂静。秀莲呐，累得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但是孙少安怎么也合不住眼。明天一早烧砖窑就要点火，年轻的庄稼人兴奋得睡不着觉啊。在这静悄悄的夜晚，他的思绪像泛滥的春水一般，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无数流逝的经历和漫无边际的想象在脑子里杂乱地搅混在了一起。皎洁如雪的月光洒在窗户上，把秀莲春节时剪的窗花都清晰地映照了出来。一只卷尾的小狗，两只顶架的山羊，一双踏在梅花枝上的喜鹊。这时候，少安猛然听见外边什么地方有人在说话呢，他心里一惊，这时候外边怎么可能有人呢？他在被窝里轻轻地抬起头，支棱起耳朵，可是又没听见什么，是不是产生了错觉呢？他正准备把头放到枕头上，却又听见了外边的说话声。这下他确切地听见了，似乎啊就在外边的院子里，而且声音很低，就像传说中的神鬼那般絮絮叨叨的。少安尽管不信迷信，头皮也忍不住一阵的发麻，他本想叫醒妻子，但是又怕惊吓了他，就一个人悄悄地爬起来，溜下了炕，站在门背后听了一阵，仍然能够听见那个声音。于是啊，他顺手在门阁楼里拿了一把铁锨，然后悄悄地开了门，蹑手蹑脚来到了院子里。院子被月光照得如同白昼一般，他仔细听了一下，发现那奇怪的说话声来自过去拴牲口的窑洞中。他紧张地操着家伙，放轻脚步，溜到这个长口子的窑洞前。哎呀，原来竟然是田万江老汉。老汉没有发现少安，立在当初安放石槽的土台子前，仍然喃喃地说着，大概呀、都不能应时吃夜草了吧。哎，谁能在半夜里挤回家起来，天早天亮呢？哎，生灵不懂人言呐，只能活活的受罪呀。哎， 孙少安忍不住鼻子一酸，眼窝热辣辣的走到了田万江老汉的面前。万江老汉吓了一跳，接着便嘴一咧，蹲在地上淌起了眼泪。原来呀，他是在对那些已经被分走的牲口说话呢。哎，人呐。少安也蹲了下来。大叔啊，我知道你心里难过，队里的生灵你喂养了好多年，有了感情，舍不得离开他们。哎，这石头在怀里揣上三年都热呢，更不要说生灵了。大叔不要担心啊，庄稼人谁不看重生灵啊，分到个人手里啊都会精心喂养的。再说了，这些生灵还都在村里，你要是想他们呢，随时都能去看望吧。万江老汉这才两把擦掉皱纹脸上的泪水，不好意思地笑了。
2: 我起夜起惯了，睡不踏实，我就跑到这儿来了。
0: 这不由人呐。是啊，哎，今天晚上我也是睡不着。哎，干脆让我把旱烟拿来，咱两个拉话吧。哎呀，我还有点好旱烟呢，头茬的，我爸喷上了烧酒蒸的。少安于是又转回了家里，尽量不惊动熟睡的妻子，拿了烟布袋和卷烟的纸条，悄悄地溜出了门。他来到隔壁饲养室里，和田万江老汉面对面蹲在一块儿，一边抽着烟，一边拉着话。这两个被生活的变化弄得睡不着觉的庄稼人，竟然一直待到庙平山那边亮起了白色。天大明以后， 仍然精神抖擞的孙少安就吆喝起一家人来到了他的烧砖窑前。在亲人们的注视下，他用微微发抖的手划着一根火柴，庄严地点燃了那团希望的火焰。清晨，在双水村的上空升起了一片浓重的烟雾。在村里和家里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候，孙少平却陷入了极大的苦恼之中。三年的教师生涯结束了，他不得不回家当了一个农民。他倒不仅仅是为此而苦恼，迄今为止啊，他还不敢想象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当农民就当农民，这没有什么好说的。无数像他这样的青年不都是用双手劳动来生活吗？他农民孙玉厚的儿子继承父业，也可以说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是啊，他不能排除自己的苦恼啊。这些苦恼首先发自一个青年自立意识的巨大觉醒。是的，他很快就满22岁了，这个年龄对于农村青年来说已经完全可以独挡门户了。可是呢，他现在仍像一个不成事的孩子一样生活在一大家人之中，父母亲和大哥是主事人，他只是在他们设计的生活框架中干自己的一份活。作为一个已经意识到自己男性尊严的人，孙少平在心灵深处感到痛苦。这绝不是说他想在家里掌权，不，在这一大家人中，父亲和大哥当然应该是当家人。说实话吧，即使现在让他来主持这个集体，他也干不了。由此看来，他无法从这个现实中挣脱出来，但是他的确渴望独立地寻找自己的生活。这并不是说他奢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不，哪怕比当农民更苦，只要他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去生活一生，他就心满意足了。无论是幸福还是苦难，无论是光荣还是屈辱，让他自己来遭遇和承受吧。孙少平向往的正是这一点。其实啊，我们知道这种意识在他高中毕业时就产生了，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的变迁，他内心这种要求表现得更为强烈罢了。按说要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眼下这个社会正是创家立业的好时候，只要心头攒动，哪怕纯粹在土地上刨挖，也能过上一个好光景。更何况像他们家现在还有能力办起一个烧砖窑，那前程不用说是大有奔头。发家致富，这是所有农民现在的生活主题呀。只要有吃有穿有钱花，身体安康，儿女双全，人活一世，再还要求什么呢？谁让你读了那么些书啊，又知道了双水村以外还有一个大世界呢？如果你从小就在这个天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你现在就会和众乡亲抱同一理想，经过几年的辛苦，像大哥一样娶个满意的媳妇儿，生个胖儿子，加上你的体魄，会成为一名相当出色的庄稼人。可不幸的是，你孙少平知道的太多了，思考的太多了，因此啊，才有了这种不能为周围人所理解的苦恼。既然周围的人不能理解他的苦恼，少平也就不会把自己的苦恼表现出来。在日常生活中，他尽量要求自己用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一切。毫无疑问，对孙少平来说，在学校教书和在山里劳动，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当教师不必忍受体力劳动的熬苦，而且还有时间读书看报， 虽说

0: 身在双水村，但他的精神可以自由地生活在一个广大的天地里。如今呢，从早到晚天天得出山，再也没有什么消闲的时光看任何书报了，一整天在山里挣命，肉体的熬苦使精神时常处于麻痹状，家里唯一的向往就是倒在土炕上睡觉，连胡思乱想的功夫都没有了。一个有文化有知识而爱思考的人，一旦失去了自己的精神生活，那个痛苦啊是无法言语的。这些也倒罢了，最让他憋闷的仍然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少平很羡慕村中那些单身独户的年轻庄稼人，要累就累得半死不活，完了无论赶集上会还是干点别的什么，都自由自在的由自己支配，这一切呀他都不能。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0: 读书俱乐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大家好，我是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会请到一位书评人，那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小说联播的资深编辑吕鲁波。鲁波哥你好。
2: 红酒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鲁波哥呢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关于抗战的一系列题材的书籍，以及我们关于文学方面的一些话题，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收听。我们看到的这一系列图书呢，其实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呢，就是都是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
2: 哎，对，是为了纪念这一次大的这个历史的纪念日啊，人民文学出版社呢，它从它历年来出版的一些比较不错的关于抗战的作品，他推荐了一个书单，等于是，那么对这个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朋友呢，大概可以了解一下他们文学社推荐的这些书。
1: 嗯，其实在我们刚才提到的榜单当中，如果再往下捋，在十二位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一套丛书，来自王树增的抗日战争，当然是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人说这是王树增战争系列作品的登顶之作啊，因为他这三卷加起来一共是180万字，
2: 对，
1: 气势非常的恢宏，
2: 嗯
1: 啊，
2: 三大厚本，每一本大概就将近60万字左右的，
1: 嗯，
2: 这个量，
1: 嗯，这很厉害啊。他是记述了发生在20世纪30-40年代的抗日战争，作品呢以战争的每一次事件和每一场战役作为纵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视角，全面真实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当中第一次全民同仇敌忾、浴血山河所赢得的伟大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是一次全新的写作啊，也是全新阅读战争的一个体验，对抗日战争全新定位和见识的一部巨著。据说作者做了很长时间的资料收集和资料研读工作，整个这抗日战争的写作时间啊是长达5年之久。
2: 嗯，关于这套书呢，可以简单的说两句啊。作者王树增，他是一位军队的作家。
1: 嗯
2: 嗯，这位作家可真了不起，可以说他的书是著作等身了。关于战争的系列啊，一提可能大家都知道了，比如他写朝鲜战争，写解放战争，
1: 解放战争，
2: 还写长征，
1: 嗯，
2: 然后抗日战争，这是他这个战争系列里面的，可能应该就是出色。他不是写小说，他有跟

0: 一般的那种写纪实文学的作家又不太一样，就是他的文字当中是饱含着情感的，尽管他的叙述啊，你能感觉到他很理性，他也有很多的史料采用在里面，但是你仍然能够感到他的这个前词用句等等等等，他有着一种倾向性，就是作者本身的一种对事件的认识。
1: 哎，
0: 这是他的，为什么他的作品这么吸引人，就包括他写也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901》，一大厚本，那也将近80万字，还有《1911》写辛亥革命的。其实我觉得王树曾先生的这一大套书啊，如果我们要读下来的话呀，对整个中国的这个近现代史，就有了一个从军事的这个角度，这个层面，一个很好的掌握和了解了。那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如果说我们来了解自己民族在近现代历史上这种大的事件、大的发展变化，包括人，那么读他的书是会有很好的收获。而且他自己去说过，说他的书为什么他也冠以文学这个名字，他虽然是纪实，他叫纪实文学啊，非虚构类文学，他给自己的作品定位啊，非虚构类文学。他说我为什么能够称得上是文学，他说我在所有的这些个战事当中啊，我更注重人。他说只要有了人，那么他就会对不同领域、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的读者，每一个具体的人，就有了一个可沟通的东西了。因为我作品中写的是人，人在这个大的事件当中的感受啊，决策，不管他是共产党的、国民党的还是其他等等这个不同几个阶层领域的吧，就是他在这个事件当中是怎么想的、怎么决策的、怎么做的等等等等。他说这些东西是作为读者来讲，他能够跟作品产生共鸣最关键的地方，因为都是人，对吧？你从书中借鉴的是什么呢？你从历史中借鉴的是什么呢？最终还是借鉴的一种我们读者自身在生活、在生存、在社会当中的遇到问题来怎么解决、怎么定位、怎么来感受、怎么来预知等等。他说通过写人，那么人在阅读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共鸣点，这也是他觉得我的书的文学性就体现在这儿。这是他书的特点。
1: 对，王树曾先生呢，他还是尽可能的查阅文献，踏勘战场，走访战争的亲历者，经过采集、对比、甄别，力求真实啊。正像刚才鲁布哥所说的一样哈，说他是经过海量的阅读和精心的酝酿，然后最后呢才完成了总计180万字的一个巨著。因为这个战场非常的广阔，抗日战争参战人数呢也非常众多，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呢其实也是遍布各地，而且作者这种搜集整理工作其实也真的是非常耗费精力的。那这部作品呢也以这种波澜壮阔的文学叙述形式，向广大的读者解读了中日之间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持久的战争，那对于这场残酷的战争所揭示的历史经验跟教训是怎样的，对于广大读者认识战争的本质，在实践民族复兴伟业的今日中国其实是有着巨大的认知意义还有价值的。
0: 没错，
1: 这是跟朋友们推荐的第一本书啊，来自人文社的抗日战争，一共是3卷，180万字。推荐的第二本书呢是《大国之魂》啊，《大国之魂》，作者是邓贤，这也是国民党远征军后裔邓贤书写的抗战史，也算是第一手资料了啊，中国第一本描写远征军历史的书，也是抗战史的一本必读书籍了啊，这样的一本书呢，其实有些朋友已经并不陌生了，对吧？它也是一本畅销书。70年前，在10万青年、10万军的号召下，40万中国男儿自甲午战败后第一次出国作战啊，被英美嘲讽为乞丐军队的他们，以血水浸润了缅甸的山川，10多万客死他乡的英魂散落在。

0: 前因后果以及中原的激烈抗战，其中呢也穿插了邓贤的祖父如何在国破家亡下将产业转移到重庆，以及蒋介石和汪精卫的这个政治斗争，还有侵华日军内部的这种矛盾啊。那汪精卫投靠日本人的前因后果，应该说他的这个风格也算是独树一帜啊，史实非常的严谨，非常的扎实啊。所以说在今天节目当中，其实咱们推荐了邓贤的好几本书，
1: 对
0: 啊，
1: 还有一本下面
0: 还有一本，这本书呢是父亲的1942啊，你看他们家人其实都能成书了，都成为书中的主角了。这依然是来自人文社出版的，来自邓贤的父亲的1942。以前有过什么南邓北刘是吧？就南邓贤北刘震云，他也算是1942的一个 PK 吧。
1: 对，那部电影是根据那个刘震云的那个本子改编的，那电影叫1942。对，邓贤呢这个呢是另一个关于1942的回忆。
0: 哎，1942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中原腹地河南啊闹了大饥荒，陪都重庆遭了轰炸，而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支学生军远赴滇缅战场。他父亲本来是一个富家子弟，抗战时期呢他有太多机会到国外留学深造或者是明哲保身远离战场，但是他呢还是投笔从戎，把自己的高中生变成一名特种兵。1942年，父亲与10万中国学生一起组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支学生军，奔赴了印缅的战场。父亲说，打仗不是演戏，死神大手一挥，成千上万的生命是灰飞烟灭，何来雄壮而言呢？父亲是一个真正的兵，哪怕他的胸前没有勋章，甚至由此在建国后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挫折磨难。事实上，所有为拯救民族而浴血奋战的军人其实都不会被遗忘的，因为历史已经把功绩褒奖颂扬和荣誉铸成了巨大的一个军功章，刻在了他们生命的碑文上。这是刚才推荐的三本关于作者邓贤的书啊，邓贤写的书，黄河殇，父亲的1942啊，还有之前我们说到的一本大国之魂啊，的作品叫做街头啊。龙一呢是中国本土非常有影响力的推理小说作家，他的作品我相信很多朋友很熟悉，潜伏，借枪，还有恭喜贺喜啊，反正是以描写抗日战争期间的地下斗争为长啊，是这么一个作者。在龙一的笔下呢，从事地下斗争的人不是生来就是英雄的胚子啊，而都是简单直爽的人，甚至是一些小人物，他们既为革命奋斗，也考虑个人的生活，包括物质生活跟感情生活。他们往往呢会把革命和爱情放在一起，既追求信仰，同时呢也追求个人的幸福美满，在这种不断的斗争中逐步确立自己的信仰啊，这个其实符合人的规律，也符合革命的本然。龙一写地下斗争是将这种斗争放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写，甚至呢把这种斗争和职场的规则、人与人相处的准则放在一起，充满细致的生活场景和微妙的人性内涵。街头这本书呢写的是1941年前后天津租界发生的地下斗争，主人公是从香港撤回内地的工作人员，患有间歇性的精神分裂症啊，梦想着和心爱的女人啊，也是革命同志结婚，然而出于斗争的需要，他不得不和另外一个同志是假作夫妻啊，而他心爱的同志必须被打造成天津租界的名媛，你说这内心是多么的纠结。中国人把地下斗争称为刀尖上行走，龙一呢就擅长把这种考验人性的极限斗争展现的是惊心动魄啊，龙一反正写文章肯定是情节很缜密，人物的性格也是非常的鲜明啊。我相信这部书一定很好看，就像潜伏一样，估计拍成电视剧的话也会非常的好看啊。人文社这出了一系列关于抗战的作品，
1: 对，像龙一这个明显它跟前面不一样，它是一部文学出。

0: 作，是小说，前面呢都是带有纪实的这样的作品啊。为什么说能选出这样的文学作品来呢？因为关于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啊也是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啊，甭管是书啊还是影视剧等等啊，就是这个里面也分这个等级，也分层次，有好的，有制作的不好的，也有粗制滥造的啊。就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就包括官方曾经有一段也对有一些粗制滥造的抗战剧给予了这个封杀令啊，就是完全背离于史实啊，包括故事编造的这种痕迹不能说服人啊，就带有对那样一场非常严峻的民族的这种有史以来最大的这么一种民族空前的这种灾难，它的表现是让人觉得太轻浮、太轻飘，甚至带有戏说的色彩。像龙一的作品，包括后来还有一本，他人民文学出版社推荐的这个《杂牌军》。这两本书可以说是在这些作品当中呢比较出色的，是佼佼者。
1: 对。杂牌军，杂牌军他讲的是什么故事呢？这作者是陈建波。杂牌军讲述的是民国30年啊，300年位于兵哥的吴上城遭到了日本人的空袭，身负命案隐姓埋名的女教师贾慧是命悬一线，驻守吴上的杂牌军啊，苏鲁皖游击队的应该说是危机四伏，一时间是兵哥沸腾，悬念迭起。为了抗日，他们和新四军暗通款曲，为了保存实力，他们和蒋介石暧昧不清，为了站稳脚跟，他们竟不惧汪精卫的利诱协助啊！是靠近蒋介石，还是依附于汪精卫，还是通共啊？两个杂牌军的总司令一文一武左右周旋啊！然而国难至此，悲剧已然注定啊！杂牌军并非蒋的嫡系，但是与军阀不同的是，历史上这是一支因为国民党抗战正面战场溃退而产生的特殊武装啊，就是部队组成其实非常的复杂，它靠什么维系呢？是江湖义气维系，所以呢它其实整个这个体系不是很牢固，但是呢有一股力气，它参与并制造了抗战史上著名的黄桥战役啊，并且与臭名昭著的曲线救国息息相关，所以这个杂牌军呢，讲述一段曾经因为一支杂牌军而改变历史的故事。
0: 对，通过这个书啊，我们其实作为读者，细心的读者看完以后呢，会沉思良久，你会发现这个历史啊是太复杂了，因为我们平常看到的很多历史书啊，它是一种宏大叙事，所谓的就是粗线条。是把大致的一个脉络走向，大致的一个胜负结局，大致的一个中间的是中啊还是间呢、啊、这样一种这个是非判断呀、啊、粗线条的描述出来。但是呢为什么现在有一些微观历史，微观的历史研究啊，微观的写作呢很兴盛呢？就是因为它不满足于这种宏观的粗线条的，它把很多确实是事实发生的一些微观的不被人注意到的历史事实展现出来，以让人们对认识到说在这个粗线条下有一些被遮蔽了的具体的事实，也能够这个启发我们的思考，给我们展现我们所没有遇到的东西。你像这个杂牌军，就是这支军队跟共产党是没有关系的，又不是国民党的嫡系，他就是处在这么一种很复杂的境遇当中，那么也是面临着日本人对他的这个要剿灭他。那在己方势力当中他怎么存活呢？在中国这么大的这个面积的土地上，我在这个地方他是首先要保存自己。可是在己方势力下你要保存自己，那你靠近谁，把谁作为敌人，这都是有他们自己的这个利益的考量的。那么他又是在一个大的民族抗战的大的背景下，那你做汉奸是不对的，肯定是要遭到老百姓的唾弃的，你也存活不下去。但是你投共还是投国民党等等，所以说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这种局部的东西，它的历史，它的故事，就完全是展现出来另一番的图景。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就能读出一些新意来，读出一些历史的厚重和历史不同层面的这种真实的状况来。
1: 好，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

0: 呢，我们为大家来推荐图书，信息量非常的大。我们在上半时段其实主要推荐的是人文社一系列抗战的图书，都是重量级，而且呢都是非常会写作的作者啊，有一些都是名家，甚至是获得过中国最顶级的文学奖项。我们还有两本要推荐给大家，一本呢是宗民写的顾维钧在918啊。这个顾维钧呢，他本身是一个传奇的人物，他和林则徐、邓世昌、刘永福、聂士成、谭嗣同、孙中山一样，是灰色的中国近代史上闪耀的英雄之星。他是毕业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他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署凡尔赛合约，是近代中国对不平等条约第一次喊出不的人啊，从而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他本人呢也享誉全球，被称为民国第一外交家。那918事变爆发之时呢，顾维钧是张学良的外交顾问。国民政府在都师剿共的药物之下，所谓药物之下，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所谓政策指导之下消极抗日。身在北京的东北军司令张学良于是变成了不抵抗将军，东三省呢迅速被日军攻占，政府呢不堪舆论压力啊，任命顾维钧为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于是民国第一外交家就这样被再次推上了历史的风口浪尖。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鲁波哥啊，为我们大家推荐的这么多好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了，朋友们再会。
1: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

0: 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2: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1: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1: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0: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1: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0: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1: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

0: 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0: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曲
4: 带来的四款具身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具身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3: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惠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6: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3: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7: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3: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8: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以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

0: 及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啊、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2: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4: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5: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4: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6: 不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4: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7: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9: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8: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

0: 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0: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
2: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4: 好的。
5: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6: 雾气松酒。
7: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8: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7: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4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9: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10: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多灌一篇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偃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偃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2: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3: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2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14: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15: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16: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2: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6: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4: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6: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10: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报道。
17: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18: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危险系数比较高的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19: 转移到哪儿去啊？
18: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17: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19: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告示，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7: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10: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2: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

0: 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4: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3: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4: 这些动作其实并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5: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

0: 此前已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失败告终。 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 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 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其他国际消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占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临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2: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这赵盾带领禁军浩浩荡荡，他不光是禁军啊，7、8个国家跟他混，就够奔这朱国来了。大兵压境啊，这中国呢，中国能打过赵盾吗？这朱定公啊，在这公啊大堂上转了一圈，这时候站起来一个大夫。 这人叫秃皋，说君上，咱们不用跟他动，打也打不过，你就派我到禁军大营，我见赵盾。我要跟他说番话，他就会退兵。哦，就这样，朱定公就派这秃皋去了。哎呦，秃皋大秀英风啊！哎，一见到赵盾，先把赵盾好盾捧。 说赵盾是真君子，藏空月朗，大丈夫海阔天空啊！没您靖国有今天吗？是不是？您主持公正啊！

0: 国要那几个凶手。
1: 哎，
0: 将军呐、我家主公登上君上大位，人家是嫡长子继位，按周制而来的，岂有犯错之事啊？他这个赵敦有点懵了，您这一句话，对呀，我们那位郑文公人家俩老婆，大老婆是不是啊？那是齐国人，二老婆是晋国人。那么你不能因为你晋国强大就帮助晋姬，是吧？扶持他儿子上君位，这是有反祖制的，有反周礼的。赵盾点点头，嗨，我咋这么糊涂？你看赵盾这个人就这样，好，错就是错了。那么第二件事啊，说这公孙敖被我们国家几个狂徒给杀了，不知名不知姓，根本不知道是谁。你让我们去哪里去找？或者这个人叫张三，或者这个人叫李四，我们要知道他凶手，要不交出来那是我们的错。这平白无故的就非得说公孙敖是我们给杀的，将军呐、这合理吗？另外公孙敖所做之事就该死，天都得杀他，他死是报应。我倒感觉即便真是我们中国人把他杀了，那也是为民除害。
1: 对，
0: 那将军您看打我们中国还打吗？撤兵，哗，说撤就撤。赵盾这人讲究，哎呦，中国平安呢、这中国不是吗？一看人晋国这么讲理啊，立刻献上礼物，日后呢我中国就受您保护吧。哎呀，赵盾心里头高兴啊。可就在这个时节，在这个诸侯国当中出现了一种风潮啊。什么风潮呢？叫弑君热潮。这弑君热潮是怎么事啊？就是杀国君呢、哎，国君整整就让被弄死了。那么这段有一段记载在史记上，春秋之中亡国五十二，就是有五十二国家亡了。他共计是在大周的时候啊，西周和东周的时候有170多国家，那么这个时节有五十二国家就亡了。亡国五十二，弑君36，就春秋时代国君被杀36个，亡国52，弑君36啊。这个年代正是公元前613年啊。因为在这个春秋左传史记上记载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呢出现得很突然，当时的国人，当时的这个春秋人都看傻了。怎么的？哈雷彗星第一次啊有记载，光顾春秋，哈雷彗星啊，那天空上顷刻之间呢，如白昼一样，一个大行星滋溜绕，哎，这哈雷彗星来了。这周天子的内史官啊，卜世师国师就开始算卦，哗哗哗，这天生异象啊，他不像现在呀、明白这叫哈雷彗星。那个年代哪见过这个，这怎么事儿来这么个东西，唰，是不是玉皇大帝把血甩出来了啊？要不然这个王母娘娘头顶上那珍珠飞出来了，这什么东西这是啊？这就赶紧算，哎呦，天下很是恐慌啊。结果呀，周天子这个内史一算，算出这么一卦来。史书记载他怎么算的呢？说不出7年，宋齐晋有君被弑，就是宋国、齐国、晋国，他的国君会被杀掉。哦，周天子眨眨眼睛，能真的吗？能，你看这内史官还咬咬牙说绝对能。哎，这事儿还真应验了。先在齐国这儿来的。这个齐国咱们前边讲过，宋襄公把公子昭啊送进齐国，就当了齐孝公。这齐孝公干

十年，公子藩把这齐孝公给宰了，然后呢，继承了大位，就是齐昭公。哎，那么这个齐昭公啊，娶的第一夫人是鲁国的，叫鲁叔姬。啊，这鲁叔姬呢，生了一个长子，嫡长子，叫舍，公子舍，也叫生舍。这生舍啊，就要继位，昭公一死啊，他就得登上大位。结果呢，这个昭公有个弟弟叫公子商人，这都是齐桓公的儿子啊。这齐桓公这五个儿子乱国嘛，那么这公子商人呢，暗中养死的事，就把这舍给杀了。杀了之后，这个齐国的政权就真空了，没国君了。现在谁来当呢？所以呢，这个商人呐，哎，就找到了自己的弟弟，这一个爹的，哎，俩妈的，叫元子元，这也是齐桓公的儿子。就问子元，咱们现在你看看是不是？国君也没了，你当啊？这元呐，一听这词儿啊，吓得脸都白了。我当，你都把公子蛇给宰了，是不是？你就是想要当国君，弑君篡位，你让我当，你这是假的，是不是？另外，我当做两天慢，你就得把我宰了。所以这个元就说：不不不不不不，我当不了国君，你就让我在家呀，哎，待着就完了。要当你当，然后。这商啊就瞎客气，见着谁就说你当国君呐、啊，只要他是公族一脉的啊，贵族，你当不当国君？不不不，谁敢呢、啊？就这样，哎，虚乎了这么几个月，我们这位商人上去了，哎，坐在国君宝座上了，这在春秋史上叫齐义公，哎，齐义公，没人瞧得起他，弑君夺位呀、啊。你就包括他弟弟公子元称他都不叫国君，叫什么呢？叫夫己氏啊，称这商人为夫己氏，也就是称这齐义公。这夫己氏在春秋是什么词儿呢？就是毛甲啊，毛乙啊，就他、啊、那个人吧，那个人知道吧，那个人就称为夫己氏，就是足以见得瞧不起他呀。你看看这位齐义公是弑君夺位，他这是齐国。那么宋国那边呢？宋昭公啊，宋昭公有个弟弟叫公子豹。这宋昭公这个人呢，本来就不咋地，哎，就不怎么地一个人，对老百姓不好，很残暴。哎呦，公子豹一看我这个哥哥啊，对国民不好，公子豹来了一个大慈善行动，要是干旱了，就把这自己家的粮食拿出来，哎，铺天盖地的往外送啊，是洗脑连贫扶危救困呐、啊，模范啊，好战士，嗯，谁家有困难送鸡蛋，哎，你家有病了，这嘘寒问暖，哎，这个大臣家没啥事提了壶酒去，目的是啥呀？就想把这宋昭公杀掉。杀掉他，我好登基上位。所以他成天看那昭公那脖子，看脖子干嘛呀？看脖子的意思啊，就是在哪儿下刀。找着这机会了，他养的死士啊。那么在公元前609年的1月19日这天，宋昭公要行为采猎，去打猎去，这个机会就被公子豹得到了。他秘密的把手下死士召集在一起，要杀掉宋昭公，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充满了疑问，那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为什么雨后才能看见彩虹？为什么萤火虫的屁股会发光？天马行空的想法和疑问让很多家长都无从回答，但是有一本书却可以完美的回答孩子们的这些问题，那就是《十万个为什么》。今天来自市第一小学的宋明老师就要和同学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十万个为什么》，一起来看一看吧。
1: 德国的车尔米雪夫斯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书籍，科学书籍可以让人免于愚昧，而文艺作品则可以使人摆脱偏见。对真正的教育和人们的幸福而言，二者同样的有益和必要。你想把这句话送给你读过的哪一本书呢？为什么？
2: 我想把这本书送给十万个为什么，因为他用简洁幽默风趣的语言讲述了一些生活中看似简单实际很复杂的问题，让我受益匪浅。
1: 非常棒，您想把这句话送给哪本书呢？为什么？
3: 看到，我想把这句话送给灰尘的旅行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它既拥有丰富的修辞手法，还拥有大量的知识，不仅丰富了我的词汇量，还填充了我的知识。
1: 非常棒，确实，我们阅读科普类的书籍，不仅可以增长我们的知识，还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这个世界，认识我们自己。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一起读了李一林的《十万个为什么》这本书。作者在这本书中带我们进行了一次屋内旅行，提出了许多看似简单却又不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那谁能说一说你对李一林的了解？
4: 他能用看似简单平常又幽默有趣的语言解答生活中那些看似平常实际很难解答的问题。
1: 小还有补充吗？对李一林的了解。
5: 李一林出生于乌克兰，他的代表作有《十万个为什么》《不夜天》等，他是苏联著名的科普作家、儿童文学作家。
1: 那么现在，在我们进入深入探讨这本书之前呢，我想请小人熊同学给大家带领我们一起回忆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6: 李一林《十万个为什么》，它是一场屋中旅行，它一共分成六站，第一站是自来水龙头，主要讲了人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洗澡的，为什么用水洗东西等等。第二站是火炉，主要讲了生火火柴的相关知识，以及为什么水可以扑灭火焰，炉子燃烧以后木柴去哪儿了。第三站是餐桌和炉灶，主要讲了土豆、面包、汤、啤酒、奶酪的相关知识，以及人为什么要吃肉，古人用什么当餐具。第四站是厨房，主要讲了如何防止铁生锈，以及生铁、熟铁和钢的区别。第五站是板柜，主要讲了细瓷器的制造方法，有没有不会被打碎的玻璃。第六站是衣橱，主要讲了镜子的相关知识，以及为什么夏天不穿毛衣，要穿棉麻织物。
7: 哦，原来我们的生活中有这么多奇妙的科学密码。那么作者米依林，他慧眼如炬，把一些我们不常见的问题摆到我们面前。那孩子们，你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喜欢的科学问题或科学实验想和大家一起分享呢？那现在就进入我们的科学小讲堂，看大屏幕。你为什么对这个科学问题感兴趣？作者是如何讲述这个科学知识的？可以创造性的表达。谁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呢？
2: 我对为什么蜡烛在蜡烛燃烧过的杯子中不能再点燃蜡烛了？首先，我们要先于是我们来制作石灰水。首先我们把石灰倒入水中，拿吸油纸过滤一下，它就会变成一个清澈的水，但是它里边还残留石灰。我们再拿出两个蜡烛，还有一个杯子，我们先点燃一个蜡烛放进杯子中，它烧烧着就灭了。于是我们再次点燃一个蜡烛，我们发现蜡烛缸机里边火就灭了。这是什么呢？这里边一定是有了一些我们看

0: 上舰的契机。那么好，让我们拿出一些准备好的石灰水吧。我们将那些已经清澈的石灰水倒进杯子里边。我们发现，这清澈的石灰水突然变得很白。那这里边的气体是什么呢？它被科学家们称为二氧化碳。所以我们得出结论，二氧化碳可以阻止火的燃烧。
1: 哦，非常棒！掌声送给他。韩学院和大家分享你读到的、感兴趣的科学知识。
2: 在我读到米一林土豆是什么的这个问题中，我想象出了生活中的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土豆煮完是软的，炸完是脆的呢？我在书中找到了答案，这是因为土豆在油炸的时候，土豆的表面的水汽形成了蒸汽层，它有隔离的效果，这样可以阻止了油进入土豆的内部。这样，但是热油进入了土豆内部中，土豆的内部结构被损坏，淀粉也开始糊化，这样土豆过了一段时间后就会变得脆脆的了。当土豆在水煮的时候，水温最高在100摄氏度左右，土豆保持了水分，水进入土豆内部，这样土豆的细胞吸收了水分，淀粉吸收水分而开始膨胀，土豆的细胞吸水开始软化，过了一会儿土豆自然就会变得软了。
1: 哦，听着你的分享，宋老师有点想吃薯条了，谢谢你。还有人想分享吗？好，潘总。
3: 我想分享的是一个关于蜡烛的实验。
1: 是吗？带来了想现场给大家做个小实验是吗？那好了，咱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3: 我们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需要用到四样实验器材，一是蜡烛、打火机、电板还有玻璃杯。我们第一步先要将蜡烛点燃，好的，蜡烛开始燃烧。接下来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要研究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蜡烛燃烧会产生什么，另一个是蜡烛燃烧需要什么。第二步，我们把玻璃杯轻轻放在蜡烛上，我们可以看到渐渐的玻璃杯的内壁周围蒙上了水蒸气，闻一闻里面还有一股特殊的气味，书上把这种气味称为二氧化碳，而水蒸气就是水，说明蜡烛在燃烧时产生了二氧化碳和水。那么这回我们来研究第二个问题，蜡烛燃烧需要什么。我们把玻璃杯完全扣在蜡烛上，让它与外界失去隔绝，失去联系。我们可以看到蜡烛渐渐的熄灭了，这证明玻璃杯隔绝了外界的某种气体或者物质，让蜡烛无法燃烧。书上说蜡烛燃烧产生了二氧化碳，而产物是不可能再借助火燃烧的，这是蜡烛熄灭的第一原因。而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它燃烧需要氧气，所以蜡烛在这个时候熄灭了。大家看，生活中往往看起来很平常的问题，咱们也可以用这样科学的方法来解答，这可能就是科学的魅力吧。
1: 好了，孩子们，让我们谢谢潘东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小实验。那么孩子们，米一林的这本《十万个为什么》，它主要的特点并不是把所有的答案交给我们，那它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
4: 我建议让我们找到问题并把解决问题的方法交给我们。
1: 哦，找到问题解决问题方法交给我们的同时，他是怎样把这个方法交给我们的？讲讲。
5: 他用生动有趣的语言来解答他已经解答的一些问题，而另一些他没有解答的问题他藏在他写的某一句话中，而答案并没有交给我们。
1: 好，非常棒。也就是米一林的语言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能够用一些比喻啊、拟人的表达以及一些巧妙的追问，然后让一些很难的问题融入到 非常生动有趣的故事中，也就是非常有趣的来展现这些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趣味分享，注意我们要进行游戏抢答游戏环节，看大屏幕看看游戏规则。明确了游戏的规则之后，老师要抛出我的问题了，准备好啊！一会儿你们小组内把问题解决了之后，组长负责举手啊，我说开始再举手啊，我没说开始不许举手，听清楚了吗？第一小组小人请组长，第二小组王欣怡组长，好，准备第一个问题，准备好。水为什么可以灭火？时间2分钟开始。

0: 始啊，组长来举手回答第一个问题：水为什么可以灭火？开始。哦，好，由你们组来回答。
1: 因为水能隔绝空气，降低温度。
2: 我提取到的关键词是隔绝空气，降低温度。
3: 因为水它本身就是一个真空的空间，但是火的燃烧是需要氧气的，所以把水往火上一浇，火就灭了。
4: 大家好，我是火，我的燃烧需要一定的空气和温度。
5: 大家好，我是水，我的出现能带走火周围的温度，能隔绝水和周围的空气，所以水能灭火。
0: 好，掌声送给他们，谢谢你们。那我们进行第二个问题，准备好。为什么夏天不穿毛衣？开始。

0: 好了，准备好了，时间到。这个问题，准备好，开始。哇，这么多组长，来，那由你们组来回答，开始吧。
1: 因为羊毛制品十分厚重，一旦被汗水打湿，就很难晾干。
2: 我提炼的关键词是羊毛制品十分厚重，很难晾干。
1: 我补充说明是浑身都是黏黏糊糊的汗水，很格外不舒服。
3: 我的趣味分享是，大家好，我是毛衣，在冬天的时候，我可以为主人保暖。
0: 啊，真暖和。
3: 因为我拥有羊毛纤维，我的羊毛纤维可以锁住主人身体上的热量，还可以不让冷空气往里跑。但是如果夏天的时候你还穿着我的话，你就会感觉到很热，而且身上黏黏糊糊的。
0: 啊，好热啊。
3: 而且汗水过多还有可能让你得皮肤病，非常的不舒服。我们的分享到此结束。
0: 非常棒，掌声送给他们。好了，孩子们，刚刚我们已经通过趣味分享找到了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但是宋老师想告诉你们，我们阅读的时候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们的阅读才只进行了一半。那么阅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走出这本书，走向生活，和你自己以及你的生活经历产生链接。比如水能不能炸毁房屋的答案让你产生了哪些联想？你先说。
4: 我的联想是水有一层隐形的力量，在冬天时，例如你的家里的水龙头没有关，水流到了水管里，然后随着天气变冷，水管里的水结成了冰，它就像大力士一样轻松地破开了水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力大无比的它。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好，非常神奇，
0: 非常神奇，是吧？很有力量，对不对？好，潘潘，
3: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奶奶之前在用老式的大铁锅和木帘子烧水的时候，因为木帘子上面没有现在锅盖的孔，没法往出透水蒸气，然后水蒸气就不断的产生，然后一直在顶这个锅盖。后来我听到厨房里砰一声巨响，就是水汽把木盖给顶飞了。
0: 你真是慧眼如炬啊。还有人想说吗？你想到了什么？你说。
5: 在我们家以前是一个银色的烧水壶，而那个烧水壶呢也是像潘中说的一样，它没有让水蒸气往外漏的一个几个小口。有一天我和妈妈在她在烧水的时候，我们俩不小心睡着了，水都烧干了，我妈妈突然发现，突然就往里边加凉水，于是水壶整个水壶就爆炸了。
0: 太危险了，是吧？以后一定要注意。好，再人想。
2: 我想根据周汉奇的总结一下水会爆炸的原因。
0: 哎，你太棒了，总结一下。
2: 因为如果在又红又热的锅壁上再撒上水，然后你再盖上锅盖，要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水要是碰到很热的物体的时候，它会变成什么？它会变成水蒸气，而这个锅它承受不了那么多的水蒸气，它就会炸开了。
0: 那你们知道宋老师根据这个问题的答案想到什么了吗？我想到我们的负面情绪，或者我们在学习当中遇到的一些压力，如果你不能够及时的排解掉，那么会不会在某一天突然的爆发，而影响我们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呢？所以同学们，当你不开心的时候，或者你感觉学习很累有点压力的时候，你一定要第一时间来找老师，找爸爸妈妈，或者找你的小伙伴，和他们去沟通，让他们帮你排解你心中的压力。听到了吗？一定不要自己把一些不良的情绪放在心里边，自己去消化它。听清老师说的话了吗？好的，同学们，那你看，我们每个人的联想不同，感受是不是也不同？这都源于我们平时日常那些阅读积累。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记住，读书 一定要走出书外，和自己和生活产生链接，这样你才能够更容易的理解问题的答案，然后能够更容易的理解这个社会，更容易找到你自己，从而改善你的认知。那孩子们，今天宋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几本比游戏还好玩的科普书，李四光的《看看我们的地球》，高士奇的《灰尘的旅行》，贾兰坡的《人类起源的演化过程》，还有我们中国版的《十万个为什么》，这些都是比游戏还好玩的书，希望同学们假期来读一读。那么孩子们，课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但是米依林的这本《十万个为什么》，它最宝贵的并不是它把所有问题的答案给了我们，而是它教会我们用带提问的眼睛去看世界，用科学的思维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课程虽然要结束了，但是宋老师希望你们心中的那些小为什么永远不要停止。当有一天你们看到蚂蚁搬家的时候，你可以问一问它们要去哪儿呢？当你吃到成熟的水果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会变。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我市重点龙头企业四平和丰食品有限公司前四个月交出亮眼成绩单，为我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卧虎镇孤店村聚焦机井等灌溉设施，开展高标准农田专项管护。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今年以来，我市锚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目标，全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企业经济提质增效。四平和丰食品有限公司作为我市重点引

0: 演成绩，为我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项目是我市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标杆工程。项目一期自投产以来，快速释放产能，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屠宰、分割、包装等工序全流程标准化作业，日屠宰量近12万只，产品供不应求，远销多地。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企业深耕主业、科技赋能的硬核实力。我是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核心抓手，针对四平和风项目落地、建设、投产全周期提供一站式帮扶，破解企业发展难题。企业构建养殖加屠宰加加工一体化体系，从源头把控产品品质，同时带动本地就业岗位近1000人，辐射带动农户增收，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和风食品有限公司的投产运行，不仅彰显了企业强劲的发展韧性与市场竞争力，更折射出我市工业经济稳中有进、蓄势崛起的良好态势。当前企业正稳步推进二期项目规划建设，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助力我市打造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四平和风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冯雪松：
2: 我们的想法就是在2026年，我们准备在6月份，就是当日10万只这样的目标。但是呢，我们这样的目标可能提前了，2026年4月份、4月末就能达到15万只。这样一个大目标，所以说我们感觉到特别高兴。
1: 高标准农田事关粮食安全与农业增收，设施长效运维是盘活耕地产能关键。为落实建管并重要求，健全精细管护体系，卧虎镇孤店村聚焦机井等灌溉设施，开展高标准农田专项管护，以标识规范、常态巡查、精准维修守住建设成果，护航春耕生产和粮食稳产。
0: 孤店村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高标准农田地块，对村内全部农田井开展全覆盖逐一排查巡检，同时统一为农田井规范张贴一管两户标准化贴纸，清晰标明管护责任人、管护职责、设施用途、报修渠道以及管护标准等关键内容，进一步压实管护责任，规范设施管理。孤店村在标准化挂牌建档基础上，秉持3分建7分管管护理念，建立常态化巡查维修机制。截至目前，已完成全村75眼高标准农田机井标志统一张贴，所有灌溉机井均恢复正常运行，有效保障耕地灌溉需求，全面提升农田设施运维水平与使用年限。卧虎镇孤店村会计白燕：
3: 我们屯长负责包片儿，每个人负责包15眼井的管护，道路我们也负责有专人的管护通过我们那个排护维修我们那个能得到那个让百姓能正常灌溉使用也这个农民都征收了。
0: 近日，由团市委、市文广旅局、市青年联合会主办，市书法家协会、青年书法家协会美术馆承办的54青年节5人书法篆刻作品展在美术馆举办。本次展览汇聚了5位优秀篆刻爱好者的100余件精品力作，作品形式包括楹联、扇面、小品、中堂、扇叶等，书体涵盖篆、隶、草、行、楷、篆刻、硬笔等形式。展示作品将传统艺术与五四精神融合，让青年在笔墨金石中涵养文化素养，锤炼沉稳心性，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助力青年全面发展，践行新时代青年的文化使命。作品吸引了较多青年前来驻足参观，他们纷纷为作者精湛的技艺和对传统文化的执着点赞。此次篆刻作品展的举办，用文艺作品传递了青春正能量，激励青年立足当下，奋勇争先，将五四精神融入日常，为城市发展注入青春活力与文化动力。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房军：
4: 为纪念五四，传承爱国进步的青年精神，引导本地青年铭记使命，厚植家国情怀，展现咱们双辽青年崇德尚义、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同时丰富青年文化生活，营造浓厚的城市文化氛围，助力本地文艺事业发展。
1: 近日，市第三幼儿园开展智守筑梦逐风起航第3届风筝节暨5一劳动节亲子主题活动。
0: 活动中，市第三幼儿园中大班的小朋友们带来气势昂扬的武术操醒狮，他们神采奕奕的面貌绽放出童年最自信的风采。

0: 园领导希望通过风筝节这一趣味形式，让孩子们在亲子协作中感受到动手创作的快乐，更借助五一劳动节主题，引导幼儿感知劳动的意义，懂得珍惜劳动成果，在小小的心田种下热爱生活、追逐梦想的种子。随后，小朋友们与家长一同手绘风筝，一笔一画绘出童真色彩，一丝一线记起美好期盼，描绘春日盛景，勾勒心中美好。小朋友靳木染，
1: 我是周一班靳木染，我今天是超级开心，我爸爸妈妈参加幼儿园的活动，一起放风筝，一起做手工，一起表演节目，我下次还要来和爸爸妈妈画更漂亮的风筝。
0: 中班小朋友们巧手制作泥工劳动勋章，用指尖捏塑荣耀，用心意镌刻敬意，致敬每一位辛勤劳动者，纸笔绘制环保宣传画，以画为媒传递环保理念，彰显小小少年的责任与情怀。小朋友梅希林，
2: 今天特别开心，跟爸爸妈妈一起做劳动勋章，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
0: 在亲子任务实践环节，小朋友们与家长开启绿植守护任务，大家为园内绿植浇水松土。家长梅迪，
3: 今天呢特别开心，能陪孩子参加第三幼儿园组织的五一风筝节活动，真的特别有意义。作为家长呢，特别感谢幼儿园提供这样的平台，既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成长，也让我们家长更深入地参与到孩子的童年里。也希望以后能有更多这样的温度、有意义的亲子活动，让孩子们在陪伴中快乐长大。
0: 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仅让孩子们在春日里尽情享受户外活动的快乐，锻炼了动手能力与协作能力，更让劳动融入趣味活动中，让幼儿在潜移默化中懂得劳动的价值。泥土芬芳，浸润着耕耘的初心，花生饱满，承载着奋斗的梦想。张英将青春与热忱倾注于一方花生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在四季轮回中默默坚守，以精益求精的匠心，脚踏实地的劳作，在平凡的土地上创造不平凡的价值，用劳动之美诠释劳模本色。张英在2011年牵头创办了双辽市双英种业有限公司，拥有一个国家级示范合作社双英花生合作社。近年来，在张英的带领下，合作社建立了万亩花生两种繁育基地，自主研发培育双英二号、双英五号、双英八号等系列花生品种，以其产量高、品质好、抗性强等特点深受农户的认可。2025年，双英花生又获得了极致极品荣誉。张英还通过双英花生合作社与中化集团合作，建立绿色特色食品原料和两种繁育基地标准化智慧化生产核心示范区，实现智能控制、一键放水、视频远程监控、测土配方施肥、智能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措施，有效解决了农业生产中降本增效、增产增收的根本需求，推进全市农业现代化进程。张英通过抓基地建设，进一步完善公司加合作社加家庭农场加基地加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全力打造花生联合体。通过土地流转、技术托管、小农户参与订单收购等措施，共建花生产业两种繁育基地10000亩，同时也获得了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的绿色 A 级证书。近年来，随着花生经济效益的提高，花生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花生两种繁育技术的成熟，张英充分发挥合作社成员土地和人员优势，培训学习新品种、新技术，以满足农户对新品种不断增长的需求，从而进一步提高花生品质和产量，增加社会效益，实现农户脱贫致富、奔小康、共同富裕。多年的打拼也使得他一度获得四平好人、最美女性、花生大王、五一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双英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英，
4: 我们合作社呢，每年在春季播种、夏季水肥一体化、秋季机械收获等环节，都会组织呢花生大户观摩学习，以生动形象的新品种展示、新技术推广，使农民看得见、学得会。下一步呢，我们合作社将继续与吉林省农科院、吉林农业大学合作，选育出更好的优质花生新品种，为双辽的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5: 观众朋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2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

0: 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 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2: 伸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2: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0: 大家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有礼双辽人，咱们一起行动。
3: 记住这几条：出门遛狗牵好绳，点餐一定要光盘，
0: 过马路不闯红灯，停车规范不乱停。
3: 双辽因文明而美丽，文明从你我做起。
4: 但是没有太过明确。
5: 妈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6: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5: 哇，他们还给我招手了呢。
6: 是呀，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手。
1: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北京时间的9:02，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6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威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您想参与节目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荣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

0: 这个五一假期已经结束了哈，又迎来了就是很有班味儿的，就喷香水我跟你说都去不掉的、这个，
1: 都掩盖不住的班味儿，
0: 班味儿啊。嗯，怎么说呢？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和前天的时候，我就足足的 emo 了一段时间，我就想，哎呀妈呀，
1: 确实是这样，
0: 假期要结束了。
1: 对，尤其是从前天晚上开始就想，明天最后一天假期了，我得怎么安排这天假期呢？然后当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想着早点睡吧。明天上班了、可是怎么也进入不到这个梦乡，怎么也不能跟周公来一场愉快的约会。
0: 而且我女儿昨天在临入睡的时候说，我说妈，我在拼命的想哈，说有什么高兴的事儿。
1: 高兴的事儿已经过去了，
0: 孩子们哈，神兽们已经归笼了，然后我们呢也开始步入正轨了。但是总是觉得哈，就是和我们在四月末的最后一天晚上那个时间不太一样。
1: 虽然说呢都要迎接第二天，但是心情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哎也别气馁，我们再想一想，现在已经是五月份了，距离我们的下一个假期
0: 再努努力，
1: 哎再努努力，我们就要迎来端午的假期了。
0: 哎呀我的天哪，就是大家呢对于这个每年的这个放假，尤其是小长假，总有自己的一个小算盘，小计划，为自己的这个家庭也好，或者是说呢和父母啊这一起的出去也好，总是觉得呢是那样山美水美。也确实是啊，这两年呢我们身边的比如说周边游啊，或者是说呢咱们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都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所以说这就更加呢让我们惦记上了，哎啥时候能放一个再一次的小长假。
1: 对，
0: 那么在放小长假的时候，我们在五月四号的时候，这也是一个特殊值得纪念的日子。那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举办五四青年节五人书法篆刻作品展，近日由团市委、市文广旅局、市青年联合会主办，市书法家协会、青年书法家协会美术馆承办的五四青年节五人书法篆刻作品展在市美术馆举行。
1: 那在本次的展览呢，也是汇聚了五位优秀的篆刻爱好者的百余件精品的力作。作品的形式呢，包括这个楹联、扇面，还有这个小品、中堂、册页等等。书体呢，也是涵盖了篆、隶、草、行、楷、篆刻、硬笔等形式。展示作品呢，将传统的艺术和五四精神相结合，让青年在笔墨金石中呢，涵养文化的素养，锤炼沉稳心性，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助力青年全面发展，践行新时代青年的文化使命。作品也是吸引了很多青年前来参观驻足，他们呢也是纷纷的为作者的精湛技艺和对传统文化的执着点赞。
0: 其实我就是非常喜欢呢，就是我非常羡慕写字写得好的。哎，就我觉得呢，就是我的字呢，就是可能工整，但是啊，确实是没有什么体。但尤其一看啊，人家那种点点如桃的那种啊，这种笔墨纸砚的这种配合，我就特别特别的羡慕。那此次呢，篆刻作品展的举办，用文化作品传递了青春的正能量，激励青年立足当下，奋勇争先，将五四精神融入日常，为城市发展注入青春活力与文化动力。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我们双聊发布的第二条消息啊，这是一条呢充满新鲜活力啊，就每次看了大家都会嘴角轻轻上扬的一条消息。
1: 嗯，
0: 市第三幼儿园开展了第三届风筝节暨五一劳动节亲子主题活动。那么近日呢，市第三幼儿园开展了智手筑梦竹风启航第三届风筝节暨五一劳动节亲子主题活动。在活动呢当中呢，第三幼儿园的中大班的小朋友们呢带来了气势昂扬的武术操醒狮，那他们呢也是神采奕奕的面貌，绽放出童年最自信的风采。那我作为这个三幼这个家长一员哈，我确实是在现场看到了这帮小朋友们意气风发的这个面貌，在打这套武术的时候哈，虽然说年纪小小，这个长得小小的哈，但是声音嗓音是非常洪亮的，出拳也是非常的有力的。而且呢，像他们原领导也是希望通过这次的风筝节这样一个非常有趣味的形式，让孩子们可以在亲子协作当中去感受到动手创作的快乐，也更是借助五一劳动节这样的一个主题去引导幼儿的这个感知劳动的一个意义，懂得珍惜劳动的成果，在他们小小的心田呢种下了热爱生活追逐梦想的种子。随后小朋友们与家长一起手绘了风筝，一笔一画的绘出了童真的色彩，一丝一线呢系起了美好的期盼，描绘呢春日的盛景，勾勒出心中的美好。中班的小朋友啊，巧手制作的泥工劳动勋章，用指尖呢这个掐塑荣耀，用心意呢来篆刻呢敬意，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大班的小朋友们啊，执笔呢绘制环保的宣传画，以画为媒传递环保理念，彰显小小少年的责任与情怀。在亲子任务实践的环节呢，小朋友们与家长开启了绿植守护任务，大家为园内的绿植浇水松土，在老师的讲解中呢学习呢植物养护的知识，观察草木生长的奥秘，来触摸自然，感受生命。
1: 在此次活动的开展呢，也不仅让孩子们在春天里去进行享受户外活动的快乐，而且呢也锻炼了动手的能力和协作的能力，更让劳动教育融入到趣味的活动当中，让幼儿在潜移默化当中懂得劳动的价值。

0: 再来看一下这五一呢，想一想啊，它一定是呢这人头攒动的日子，因为呢这个时候啊正好赶上孩子也放假，大家呢都放假想出去旅游。我们来这个看一下这样一条关于五一的一条消息，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五一假期啊，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在五号的时候呢，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预计5月1号假期，也就是1号到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是超过了15亿人次，也就是在日均呢、啊、都已经能想象到啊，这种呢日均呢都已经达到了多少万亿人次的这种，比2025年同期呢增长4%。您瞅瞅啊，这人呢都开始流动起来了。
1: 可以说在这样跨区域流动的人员当中呢、嗯、就有我们一家这个一家几口人的身影哈，
0: 贡献了力量。
1: 对，因为呢想着五一小长假天气也逐渐的转暖了，然后呢、嗯、大家都想出去踏青游玩，然后我说那走吧，我们一起这个去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一看这个大自然的美丽风景哈、
0: 嗯、
1: 我们就有幸成为了这个跨区域流动这个15亿人次当中的这个三口之家哈，
0: 很开心。
1: 嗯，
0: 那无论是当时的快递投这个投递的包裹，还是呢邮政业的这个揽收的包裹，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整个民航啊、客运啊、水路等等，它都是呈增长的态势的。
1: 嗯、对的，
0: 可以想象这15亿人次啊，在祖国的各地哈。我昨天呢看到了这视频，单在我们东北三省的很多地方呢，你就看到人头攒动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说啊，这个五一呢也不单单是五一。以前呢我们在10亿的时候也有看到过这种啊很壮观的场景。有人说呢、
1: 嗯、
0: 说哎，五一的时候人多，但是啊大家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就是在五一的时候我们在景区里以之前可能平日你看不到的几个小节目，
1: 嗯，
0: 在五一的时候
1: 都会有一些表演、嗯、可能会在平时的时候增加一些没有的，或者说是呢增加一些相应的场次，会让这个游客哈都不白来，哎，我们来看一次呢，都能让游客尽量的去满足到他们的这个观赏性和娱乐性。而且在这个我想到的哈，就是在五一的时候呢，确实也是各地的文旅，哎，这是争相出招哈，就想把自己当地的这些特色都展现出来，让我们游客哎不白来一次，去看一看我们当地的这些特色的表演呐，或者是特色的这个美食等等的一些东西。
0: 都使出了必杀技、哎、那么同时我们也在中国新闻网上关注到哈，既然你客运或者是水路、陆路、航空都在增长，包括包裹都在增长，很自然全国各地的酒店的订单量也是刷刷的增长。
1: 对，我们您想一想哈，这15亿的人次哈，这个在祖国流动起来、
0: 嗯、
1: 我们从我们熟悉的地方去到了他人这个熟悉的地方哈，我们可以说是这个互相的交换了一下居住地。那么在交换居住地的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可能就得需要订酒店了，因为没有住的地方、
0: 嗯、
1: 所以说呢很多地方的酒店的订单量也是在逐渐的攀升，而且有很多的这个酒店呢价钱确实因为过节的原因哈，也会有所这个上涨的一个幅度。
0: 哎，对。那么业界的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中国多地的文旅赛事呢也带动了酒店的订单量啊。我们看到啊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在假期的时候有演唱会、有音乐节、有体育赛事、有主题乐园的等等，这些活动都扎堆了。
1: 对，
0: 大家呢都把当地的必杀技都显现出来了。那平台数据显示，从酒店预订量来看，五一热门城市前十位以乃至于呢一线或者新一线城市为主，比如说广州，它的预订量呢就增幅比较亮眼。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与五一小长假一不小心就重叠了，
1: 哎，
0: 您瞅瞅，这带动了广州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近30%啊！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得坐在 WiFi 上订酒店，
1: 哎，不然你可能真的是抢不到，
0: 稍有不慎你订不上啊。
1: 对，
0: 其中呢，北京鸟巢和奥体中心商圈因为多场演唱会一不小心叠加，酒店的预订量也同比净增了49%啊。 昆明呢，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在昆明的成贡新区，还有高铁南站的商圈，酒店的预订量的增幅呢，已经高达了165%，首次跻身于全国商圈酒店预订量的前十位呀。
1: 而且有多场演唱会的加持哈，像郑州奥体中心的周边酒店的预订量呢，也是同比增长了214%。像河南开封的万岁山武侠城呢，带动周边酒店的预订增长呢，也是超过了205%。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哈，也是带动周边的酒店增长的是172%。我们可以从这些数据上当中看出哈，只要是有一些相关的活动，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特色的演出、特色的娱乐的地方，它的酒店幅度增长的率还增长率还是比较大的，
0: 那是蹭蹭的啊。
1: 对，
0: 比如说苏超带动了江苏全省五一假期景区的门票预订量明显增长，那么比如说苏州的拙政园呐，还有扬州的瘦西湖等等这些景区呀，都进入了全国前十的热门景区，还有湖北啊，湖北的楚超加持呢，武汉的酒店的预订量呢位居全国前十，那么还有江西呀，也进入了全国前二十。
1: 嗯，
0: 入境游方面，五一期间，加拿大、美国、印度是中国最大的入境游客的源国，较受外国游客青睐的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杭州、厦门、青岛、南京、福州、昆明、武汉、海口等。您瞅瞅，不单单啊，是我们国内在人头攒动。外国人也来看一看热闹，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基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

0: 了，那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这样一条消息，网友反映三亚的一个海鲜店价格过高，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在5月6号，据三亚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公众号的消息，6号海南省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
1: 5月5号，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注到有网友反映三亚市的一个海鲜店的存在价格过高的问题，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刻联合了相关的部门介入调查。目前呢，三亚放心游平台已启动先行赔付机制，一旦查实存在违规违法的行为，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依法从严处理，绝不姑息。
0: 三亚市始终致力于维护公平有序的旅游市场经营秩序，对一切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都将依法依规从严处置，与大家共同守护良好的旅游市场环境。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新经纬的一条消息，24小时打卡6地，瞅瞅，这是一种急行军的旅游啊。
1: 哎，
0: 外国人呢偷偷爱上了中国的小城，哎呀，还是外国人进行了一次急行军的旅游。在山西大同呢，首先感受到的是轻松，说这里不像北京，去哪儿呢都需要呢这个花一点时间。小城市的好处在于生活气息更浓。来自于德国的克里呢，对于中新经纬的记者说呢，今年1月底他花了1周的时间呢前往大同旅游，参观了云冈石窟，还有呢这个悬空寺等等景地。那据央视网的消息呢，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5一小长假全国口岸将迎来呢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日均出入境人员呢将达到呢255万人次，单日最高呢通关量呢将突破240万人次。
1: 在入境游的这个热潮当中，其实很多外国人不再满足于像大城市、一线城市这个北上广深了，而是把目的地呢更加指向这些2、3线的城市，甚至是4、5线的内陆的城市。
0: 嗯，
1: 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克里哈，他之前呢也曾经来过我们中国，曾经浏览过像北京、广州、重庆等地。那如今呢，他已经开始更加这个多元的去探索我们中国的一些小城。他说他作为这个一名素食主义者，那他呢原以为在中国哈吃饭会是一个难题，
0: 嗯，
1: 但是哎他来到中国之后就发现很快打消了他的这个顾虑。他表示在一家早餐店他吃到了至今觉得最好吃的素包子。
0: 其实啊，对于素食爱好者，我觉得在我们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能够找到你最好、最爱的食物啊。
1: 对的。
0: 所以说呢，有人说小城故事多，小城故事多嘛，大城市有大城市的美好，小城市有小城市的故事。嗯、所以说呢，更多的如果说呢，您第一次来到中国，第一次来看我们的大好河山，不单单您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景色带给你的震撼，同时啊，在小城市里也有它向你。

来看这样一条消息，出售华府家苑十一号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平，联系电话13351581669，13351581669。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我们微信听友的一条留言呢，售楼红城家园六楼飞顶楼，面积呢是60.60平哈，那联系电话呢是13894436345 13894436345。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您呢有一个开心的一天，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3: 8月初1，以上英为首的所有英雄在总镖局祝贺30周年，哪知道在祝贺当中，海天和尚来了。这是个仇人呐、在门前折腾了个天昏地暗，圣婴忍无可忍，正在跟海天大战的时候，咱们说得清楚，飞天玉虎蒋波方赶到了。蒋五爷3次学艺啊，不但身体康复了，而且比过去还壮实，这能耐又长了一大截。这说明什么呢？蒋波方是个有心的人，不像一般的年轻人，哎，顶到一定的时候了就难以长进，觉着我够了，用不着学了，费那劲干什么？蒋波方则不然。他之所以出人头地，与他这个勤恳努力是分不开的。爱莲池二道爷给他服了强筋壮骨大力丹，他这身上这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就这个劲儿啊，憋得噔噔的，没地方往外放。哎，可巧这时候蒋波方要下山赶奔镖局，爱道爷允许了。师徒临分手的时候，爱道爷告诉他，波方啊，切记戒骄戒躁，吸收上一次的教训呐、为什么雪炼金刚闭合僧把你打成重伤？一则你的功夫不如人家，最主要的与你的骄傲分不开，千万吸收教训，不要忘了，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这人多了，有能力的人有的是啊。就拿为师来说，也不敢说一压武林独一无二，比我有能力的人也不少。你看当师傅的关心呢、蒋波方频频点头，师傅您放心吧，我呢也老大不小的了，那奔30的人了，我什么不知道，我一定吸收教训也就是了。扛着亮银盘龙棍，带着应用之物赶奔总镖局，一路之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道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蒋波方到了水西门外，抬头一看，呀，怎么了？人呢全堵的事儿，多少辆车，多少台轿子，楼上的人把窗户开开都往下看着，一看那个地点是总镖局的正门，蒋五爷就知道出了事儿。

0: 术，翡翠钻石玛瑙的武术，您可来了。谁不高兴？蒋伯方有能耐，他受欢迎啊。另外小伙子人缘也好，蒋伯方哪有心跟大家打招呼，赶紧桨身一横，插在海天和尚和圣婴的中间，
1: 慢，别打了，
0: 嗷这一嗓子把海天和尚也吓得一拨了脑袋，倒退几步是闪目观瞧，阿弥陀佛，什么人？他一看呢，面前站着个漂亮小伙，穿白挂素，扛着一条雪白的大棍。这小伙长得这个帅气，利剑眉大豹子眼儿，二眉中间长了一道竖纹，更显得傲骨英风，俩眼倍儿亮，就往人前一戳一站，就压别人一头。他不认得，咱单说圣婴，一看是武帝，昆仑侠长出了一口气呀、啊，兄弟，你可来了，三哥，怎么回事这是？哎，一言难尽呐、啊。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等有了功夫我再详细给你讲。总之这个和尚欺人太甚了，上咱这儿来搅闹来了，把神刀将李刚都给打成了重伤啊、哦！我四哥受伤了，三哥您闪退一旁，把他交给我了，我给他赎赎皮子。赎皮子？你想揍他一顿？五爷转身行，来到海天和尚近前，把大棍子一横，虎着脸看了看他。哎，你哪儿来的？叫什么名字？你在这搅闹是什么意思？
1: 弥陀佛。
0: 年轻人，你是谁？蒋伯方。哎呦，人的名树的影。海天和尚离开庙的时候，早就听说江湖上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就是蒋伯方。出世以来，棍扫萧金台，棍扫萧凤台，棍扫二龙山，死在他棍下的，受伤的不计其数。听说他是圣婴的左膀右臂，号称常胜将军。后来又听说在什么海神擂上他受了伤了，叫雪炼金刚碧和僧把他打吐血了。哦，没死，他还活着，这不倍儿精神吗？哦，甭问，肯定是伤养好了。这是一只虎，我可千万要留神注意。海天和尚打定了主意。哦，你就是蒋伯方。
1: 斩！
0: 蒋伯方，今儿个咱是以武赌斗输赢，闲篇儿搁在一边，我早就听说你有这么一号，既然你来了，老僧倒要领教领教。
1: 好啊，
0: 你不领教也不行，五爷来给你赎皮子来了。但蒋伯方一看这和尚啊，持手空拳，没拿家伙，唯一的兵器就是特大号的木鱼，他把那木鱼儿搁到旁边了。所以蒋伯方呢，把大棍交给圣婴。蒋伯方心说，你空手我也空手，我拿棍把你赢了不算英雄好汉。就冲这一手，大伙就服气了。

0: 蒋伯方往下一哈腰，往前一纵，噌，是轮掌变砸。简短解说，他跟金光罗汉海天就斗在一处。伸伸手，海天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啊！弥陀佛，心说难怪蒋伯方成名啊，真有两下子。方才跟我交手那些人捆在一块儿，也不如一个蒋伯方啊。看来英雄出于壮年，一点都不假呀。看着没，今儿个我不留神还非栽到这不可，不但不能给我徒弟们报仇，我还得现眼呐。那么蒋伯方呢，伸伸手一看，对面这个大和尚的确不简单，难怪我三哥那么吃力，我四哥受了伤。但是他看出来了，和尚的一招一式是大力昆仑掌，肯定他是昆仑派的人，因为每一个门户都有看家的本事。大力昆仑掌是昆仑派的代表作，招数独特呀，因此蒋五爷也倍加谨慎，不敢有一点疏忽大意。简短接说，两个人打斗的120回合，这时间就不短了。贾明急的直搓屁股、哎呀真费劲呐、啊！这大和尚真难缠。小五啊，来给五叔鼓劲儿，五叔加油，
1: 五叔加油，
0: 五叔加油，加油，
1: 五叔加油，加油！
0: 年轻人跺着脚在这喊口号。哎，你说这玩意儿管用啊？这玩意儿，蒋伯方听得真真的，精神为之一振，心说小弟兄替我着急了。可也是，这功夫打的不短了。我这一出世就碰上了劲敌，他娘的真是晦气呀、啊！唰啦招数一变，使九宫八卦连环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大和尚海天是眼花缭乱了，他一瞅哟，姓蒋的变了招了，把拿箱底的绝活亮出来了。我可得谨慎，怎么这招我瞅着这么生啊？又打了20个回合，蒋伯方一掌奔的面门击来，大和尚双掌合十往上一架，开，上当了。蒋五爷这是虚招，也就是平常所说的虚晃的一招，左手在底下使上劲儿了，使了一招叫海底捞月，又叫问心掌，直奔和尚的心口打来。赵普和尚再想躲已然来不及了，耳轮中就听见啪，哎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么大的海天罗汉被蒋伯方一掌打出去2丈多远，飞起来20多高，扑通摔在地上。老百姓都闪开了，摔的这个结实劲就甭提了。再看海天和尚还不服气儿，双手拄地坐起来了，眼珠子瞪得溜圆，那意思我起来还得跟你玩命。但是他这一坐起来受不了，觉着胸口发闷，两肋发胀，眼前发花，嗓子眼发热，

0: 一口血就喷出来，那血箭飞出去七八尺远了，就见海天僧俩眼一翻，扑通二次摔倒，是不省人事。老百姓镖局子的人看得清清的，哗，又一次开了锅了。贾明一蹦多高，哎呀我的五叔啊，你真行啊，这回算给他赎了皮子了，我要他的命。贾明拽出一字冰铁杵，肉往前一送，他那意思想结果海天和尚的性命，结果被昆仑侠圣婴一把把他拦住了。明儿且慢，你要干什么？三大爷，这货还留着吗？纵虎归山，定要伤人，把他收拾了就得了。慢，不准胡来，退下。
1: 哎，好嘞，反正您净去那当好人的。好了好好，咱不管了。
0: 圣婴怎么想的？冤仇宜解不宜结，犯得上要他的命吗？犯不上。再者一说，众目睽睽，光天化日，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这属于厮打斗殴。你看你这么打没事，真要出来人命，官府就得过问，这跟那攻山灭岛情况不同啊。所以圣婴一挥手，赶紧把人叫过来抢救这和尚，拿出来最好的止血丹药。有人都不乐意，但没办法呀，总镖头的意思不敢违背。经过一阵紧急的抢救，海天和尚的血止住了，忽忽悠悠睁开双眼，阿弥陀佛，那这模样了还没忘念佛。他睁眼看了看身旁的圣婴，他一看那蒋伯方在圣婴背后站着，背着手冷笑着看着他。哎呦，他这脸顿时就红了。圣婴啊，蒋伯方，你们救我干什么？我不领情啊。圣婴，你那不有刀吗？你赶紧结果我的性命，士可杀不可辱，你下家伙吧。圣婴一笑，老和尚，你我本来没什么仇恨，你是听信了谗言呐、啊、不错，你仨徒弟是我给打伤的，但是有原因，我没上你的昆仑山吧，我没去你的毗卢寺吧，是他来到南京啊，我们开张典礼，他们仨百般捣乱，圣婴使出无奈才把他们打了。时过境迁，已经是30年前的事儿了，今天你居然算起来老账。可是我圣婴也不愿意跟你伸手，我该说的话全说了，你是得寸进尺，不依不饶，而且你先下手把我四弟李刚打得骨折了，能不能成为残疾人现在还很难说，说你落得这步田地，这是你自己找的。大和尚，你恨我也罢，怎么的也罢，我绝不能要你的命。你要愿意，我给你找个地方，你在这养伤，所有的花销我出，多咱你养好了，多咱走。你不愿意，那么你现在就离开，我绝不阻拦。

0: 大和尚真的横，大口喷血，晃晃悠悠他站起来，把大木的鱼子在手中一拎，顺着嘴角还淌血呢。蒋伯方，哎，蒋老五，你记住今日今时，你给我这一下子，贫僧不死，非要报复不可。哈哈哈哈，和尚，你随便，我蒋伯方等你的，大不了你来了再挨一回揍，可是下次再见面就没这么便宜，滚，走吧。
1: 嗯，好嘞。
0: 再看海天和尚，分人群，狼狈不堪，夹着尾巴跑了。到了后文书，叫四缺士大闹北京城，火烧皇宫院。那要说什么叫四缺士呢？哎，他们师徒四个人都有伤，所以叫四缺士。不过这是后文书，咱暂且先不提。他走了，圣婴这心放下了，冲着老百姓一抱拳：“各位乡亲们，大家散散吧，大家散散吧，没什么好看的。”可老百姓就是看热闹，一看结束了，也就不在这儿待了。逐渐交通恢复了正常，总镖局的门前也恢复了正常，大家众星捧月一般把蒋伯方接进里边的正厅。圣婴拉着手就问：“师父可好？大师兄可好？你走了多少天到这儿？”蒋伯方把经过一一做了介绍。蒋伯方是热心人呐，先看看四师兄伤如何呀，看望了神刀李刚，一看没事儿，骨已经接上了，也就是受点苦，用不了十天半月就能康复。什么原因？药好啊！一般的老百姓伤筋动骨一百天，他们用不着，不说是仙丹妙药，也差不多少。蒋五爷坐了一会儿，又回到前厅，小弟兄们围拢上来诉说往事。哎，这镖局子热火朝天，有那么句话叫福不双至，祸不单行，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咱平常工作生活中间经常有这种事儿，说个别扭，一连串的别扭，一宗不了又一宗，这事儿都往一块儿赶。哎，说有好事吧，这好事也是连着串往上来。本来总镖局祝贺30周年，先来个大和尚扫兴，好不容易把他打发走了，就在当天的晚上，外面跑进一伙人来，用软床还抬着好几个。这一进总镖局，把圣婴吓得这心轰了一声，抬头一看，在前边走的正是老侠客钱世忠，软床上抬的正是入地昆仑秋莲，还有几名烫子手。再往后看，那些伙计烫子手一个个是鼻青脸肿，狼狈不堪。钱世忠见着圣婴，把脚一跺：“哎，兄弟，哥哥对不起你，哥哥不是人呐，我把珍珠佛怎么样丢了。”哇，镖局的开了锅了。圣婴一听这话，真好像五雷轰顶啊。 往那一坐，瞠目结舌，瘫软到椅子上。为什么？前文书咱说的清楚，镖局子要举办30周年，万事俱备。8月初1嘛，到了7月底了，天感接了一只镖，要赶奔京城护送珍珠佛。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有道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大侠客钱世忠前来报警，把珍珠佛丢了。圣英闻听是五雷轰顶啊，镖局子的人全傻了。因为什么呢？这事儿太大了。咱们前文书说过，总镖局要祝贺30周年，到7月底了，你看8月初1祝贺嘛，就差那么1-2天。江苏暗院衙门曹的人把圣英找去了，说有件大事，非得总镖局帮忙不可。什么事儿呢？南京灵谷寺有一件国宝叫珍珠佛，这珍珠佛呀是天珠国的一个和尚给送来的，价值连城。想当初皇上他妈就是皇太后到灵谷寺降香，看见过珍珠佛，那就非常喜爱。可今年9月初9是皇太后寿诞之日，这老太后啊下了一纸公文，直接发往到灵谷寺和江苏衙门，就要这珍珠佛。本地的官员谁敢抗旨不遵呢？想找个机会打溜须还找不着呢，所以连奔儿也没打，就准备把珍珠佛送到北京。但这个方早传出去了，五行八作无人不知，这玩意儿到北京路途遥远，一旦出了事儿怎么办？所以呢，这所有的官员就请圣英出面保这只镖，一个保镖什么都保。圣英120个不愿意，但推脱不掉啊，这是官差，你要一推辞，起码把本地方的官员得罪了，朝廷也不喜欢，往后这碗饭还怎么吃啊？就那个年月也得讲维持关系，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得打通关节，有一个关节憋住了，那这就别扭，这买卖就没法干。所以圣英啊违背心愿答应下来，签了合同，圣英要亲自护送珍珠佛。那大伙说那哪行啊，眼看8月初1了，镖局祝贺30周年，您是一家之主，你不在家，那怎么办呢？经过研究之后，两位大侠挺身而出，头一个就是钱世忠，第二个入地昆仑秋莲，俩都侠客。一看圣英那么为难，挺身而出，愿保这只镖，把圣英留下主持镖局子的事儿。临行之时，圣英一再告诫呀：“千万小心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旦珍珠佛有点闪失，咱全活不了啊！这不仅是官差，这也叫御差呀。皇太后亲自点了名的， 这闹着玩的吗？俩大侠频频点头，你放心吧。就这么样，他们俩带了十几名烫子手，二十名伙计，把这珍珠佛包好了，藏在车上，外边装些中草药，对外就说往北京送一趟药，这就叫掩人耳目啊。他们离开了南京，直奔北京。俩侠客心里有底，因为什么呢？这一趟路是轻车熟路，一年不定走多少回，闭眼睛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心里都有数。他不同于偏帮塞外，什么大西北大西南呢，沿海一带，逢山有道，遇岭藏贼呀，蛮荒之地那么危险，这一趟道没事儿。这就怪他们疏忽大意了。刚进山东，路过一个地方，这地方叫霍家寨，您记住姓霍呀，就是霍元甲的霍，说白了也可以叫姓火，老伙计。走到这寨子这儿，本来穿寨而过，什么事儿也没有，没成想这寨子出了一伙人，能有三四十号，把道路给挡住了。为首的仨年轻人，全是赤红面，三十来岁，手中每人一条虎尾三节棍。那些庄丁手里都拎着家伙。这仨年轻的人当中有个头，看这意思啊，他比别人岁数大这么几岁。站住！钱世忠还纳闷呢，我这本地人疯了傻了？哦，明白了，肯定啊，把我们当成仇人了，这是误会。把话说清了就没事了，那大白天的，你还敢兴抢不成吗？钱世忠骑着马呢，让入地昆仑秋莲在后头等着。他把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呦呦呦呦！老侠个甩凳从马上跳下来，笑脸相迎，一抱拳：“壮士们，请了，老朽这厢有礼了。”拎三节棍的小伙子把嘴一撇：“少来这套，把东西留下。”钱世忠一乐。把东西留下，你看看我们车上装的什么，全都是药材呀、啊。我们往北京前去送药，可你们留着药材有什么用呢？哎，壮士，别开玩笑了，把道路赏开，让我们过去。有道是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是不是啊？咱就算交个朋友。等我们到了北京之后，一定到宝庄看望各位，您看怎么样？我老头你真能穷白活啊！你瞪眼在那说瞎话，我请问你，你车上装的是什么？药材，药材，药材里边是什么？嗯？钱世忠这心就一动，呀！心说这里边是珍珠佛呀，我们做这活非常保密，怎么跑了方了？啊，他怎么知道的？凭着语气，他是知道内情，所以这钱世忠啊就有点紧张了。但是又一想，你们人也不多，我们人也不少，还怕你啊？我小名也叫侠客呀。想的热，钱世忠钱大侠把心神稳住。年轻人，你说吧，你究竟想干什么？干什么？要你车上的东西，赶紧给留下。我老头留下之后，你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

咱不伤和气，我也不伤你手下的人，牙崩半个说个不字，老家伙，我可告诉你，我这条虎尾三节棍可不吃素。三说两说，说翻了。老头子前世中是忍无可忍呐，一看不打不行了，往后倒退几步，唰甩掉英雄掌，拽出五斤折铁刀，跟这年轻人就站在一处。钱世忠以为呢，这都山沟里的人有什么能耐，无非仗着年轻胆大而已，结果一伸伸手一看有点发傻，这家伙这条三节棍呼呼刮风啊，一节长三尺三，三节加在一块将近一丈，再加上环子就超过一丈，粗细比鸭子儿还粗着两圈儿，混铁明钢制造的，上秤称一称，没有100斤也差不多。这家抡起来，受得了？哗楞楞楞，哗楞楞楞，啾啾啾啾啾，哗楞哗楞哗楞，啾啾啾啾啾，把钱世忠忙了个手忙脚乱的。不敢用刀碰人家的兵刃，碰上就得飞，嘿，越怕还越出事儿。一个没躲利索啊，烫呀，刀飞了，哎呀，老侠客一看不好，转身要走，这年轻人真厉害，哗楞把三节棍一抖，使了个孤树盘根，奔钱大侠腿削来了，那样打到骨头上， 那还好得了吗？钱世忠没办法，一拧个把腿肚子给人家了，啪，就这样周出多远去，老头单腿着地就起不来了，你看揍腿肚子上也受不了，陆地昆仑秋莲一看不好，拽刀跟这小伙子斗在一处，他这两下子还不如钱世忠，十五六个回合先把刀尖碰飞了，紧跟着在屁股蛋子上挨了一下子，不过这一下削得太厉害了，一下子把陆地昆仑秋莲打出一丈多远去，趴那儿起不来了。这三个年轻人哈哈大笑，孩子们动手，庄客们呼啦往上一闯，镖局的伙计虽然多，一看当头的都趴下了，谁招架得住，是一哄而散，人家把车翻了个底儿朝上，药全给撒地上了，最后发现个盒子，打开一瞅，金光闪闪夺人的二目，珍珠佛，就这样珍珠佛落到人家手里了。等人家回去以后，寨门关上了，俩老头有一个起来的是钱世忠，入地昆仑秋莲一直起不来，后来钱世忠把人就召集齐了，老头一看这怎么办，回去见圣婴怎么交代，因为白纸画黑道啊，跟官府立了字据了，你看吃这碗饭不容易，保镖啊，人家把东西委托给你了，给你报酬，你嫌少人家加钱，最后达成协议，签字画押，还得有中保人，把人的东西给丢了，你得照价赔偿，耽误人家的事儿，还得加倍赔偿损失。那要普通的事儿，什么药材了、布匹了，哎，好办。珍珠佛呀，皇太后瞪眼等着要呢，这要丢了。

0: 脑袋，饭碗子砸了，吃罪不起呀、啊！前世中是顿足捶胸，把刀一横，我死了吧！老头要抹脖子，烫子手众人过来，哎呀，老侠老侠客，不可如此啊！老侠客，您抹脖子能解决什么问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赶紧咱回南京，见着总镖头，跟他如实讲一遍。我想总镖头会有办法的。老侠客，您死了不解决问题呀、啊？钱世忠一想，可也这么回事儿，这才找来软床，抬着入地昆仑秋莲跟受伤的伙计，一边往回走，他一边打听前面那地方叫什么名。有人知道是那地方叫霍家寨，因为大部分都姓霍。哦，霍家寨。那么有三个年轻人，大的30左右岁，小的也有27、28，都使虎尾三节棍。你们认识吧，这仨人是谁？有的人说那就是霍家寨的三位少庄主啊，大概您说那岁数大的叫霍金堂，他有俩兄弟，一个霍玉堂，一个霍满堂，嗯，附近老百姓都管他们叫霍氏三杰啊。妥了。钱世忠一想，有人名有地点，我就不怕找不回来东西，因此回到镖局。到镖局见盛英，把这事儿说了。盛英一听，能不上火吗？但是一看老哥哥那个狼狈相，入地昆仑秋莲，身受重伤，盛英不能埋怨呐，不能再说别的话呀。这就得说盛三爷为人处事的长处。要换一般没有涵养的人，一看，哎呀，你瞧你们怎么搞的啊？太饭桶了，这不应该这。你再一埋怨，你还叫人活不？盛英是有涵养的人，心里再着急，不能露出来。老哥哥，别上火，咱们慢慢想办法。您看把您急成这样，刚才我听伙计说，您还要抹脖子，用得着吗？用不着。咱们这么多人呢，哪儿栽了跟头，咱上哪儿找去？大家说是不是？谁也不要着急。哎，翻过头来还得安慰钱世忠。入地昆仑秋莲呐，在软床上躺着。三哥，哎，我对不起你。别说了，别说，别说，养伤要紧。翻回头，盛英召开紧急会议，怎么办？大伙一口同声上霍家寨。因为这个钱世忠啊，把这个经过详详细细都说了，大伙在旁边听着，说得很清楚。飞天玉虎蒋国方一拍桌子，啪，虎耳蹦起多高来，娘的！老人家不必着急，您领我去。这王伯伯离这多远？我一顿棍子都把他们拍扁了。这话出自蒋伯方之口，谁都相信。这不叫吹牛，这是真的。盛英一看，五弟，五弟，你先压压火，咱把事情搞清楚。我觉着这里头有文章，他一不是山，二不是岛，又不是贼，为什么劫我们的东西？他们怎么知道的？这个事儿咱们了解清楚再说。说该打的时候非你不可，你不打哥哥我也不答应。不该打的时候，你呀先消停一会儿。嗯，五爷气得脸刷白，没动地方。 商鞅说这么办，他问钱世忠，老哥哥，您腿肚子这的伤严重不？没事儿，好了，在路上已经好了，那就麻烦您投钱引路，咱明儿个就起身，因为我们不认得道啊。哎，行，我带路，我闭眼睛都能摸去，您领着道我去。另外我二师兄铁牌道人诸葛山真跟着去，其他的人都听信，谁也不要去，用着你们再叫你们。大伙儿120个不乐意，蒋伯方直扑了脑袋，但三哥是一家之主，三哥拍了板了，不好说别的。诸葛山真说，哎呀，刚才钱大侠这一介绍，我就在这想，祸事三劫，这我没听说过，但是我想起俩人来，一个叫霍天鹏，一个叫霍天彪。这祸事三劫能不能是他们的后人？哎呀，圣婴眼睛一亮，二哥，您认识霍氏昆仲？认识，认得。霍天鹏、霍天彪我们都见过，要真是他的后代，这事还好解决，所以俺非得带着铁牌道人不可，张罗着明天起身，至于到那儿怎么办，得好好商议商议。吃完了晚饭之后，小弟兄回了屋了。那镖局的房子虽然多，人他也多呀。他们10个人住在一个屋里头，当然这屋十分宽大，每人一张床。黄三泰、欧阳德、杨香武、红旗李玉、凤凰张七、小侠萧银龙、鱼眼高恒、杨香武、金头虎贾明等都住在这屋。回到屋之后，小弟兄谁也不说话，金头虎贾明往地上一蹲，双手托着麻子脸儿，在那直哼哼。杨香武乐了，嘿，哎，我贾明，你干嘛呢？想媳妇儿了吧？傻小子坐门墩儿，哭哭喊喊要媳妇儿，对不对？
1: 去你妈的！干吧唧！
0: 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闲心在这扯淡？呀，我怎么玩昏的了？贾明，那究竟你想什么呢？贾明站起来把门关上了，压低声音，我各位啊，镖局子的事态太严重了，方才我在想，

0: 皇上也不能答应，皇太后也不能答应，咱把本地这些官还都给得罪了，往后这碗饭就没法吃了。你看我三大爷表面上挺平静，可是你仔细观察脑筋蹦起多高。我离我三大爷最近，我发现我三大爷那身上啊，突突突突突突突，直哆嗦呀，我心疼啊！我说各位啊，咱在这屋里的不是我三大爷的徒弟，就是侄儿。现在我三大爷摊了事儿了，咱们应当勇往直前。他老人家爱咱们，咱就得爱他老人家。咱们能忍心蒙头睡大觉吗？啊，反正我睡不着。哎，谁也没想到贾明这嘴里的能说出这些道理来。真是事隔三日，刮目相看呢。所以小弟兄一个个无不动容。看来我们不如贾明。萧银龙就问贾明，那你说怎么办呢？
1: 我说怎么办呢？
0: 我说咱们都挺年轻，腿儿也快，动作也麻利。我的意思，咱谁也别睡觉，今天晚上就起身，赶奔那个霍家什么窝了寨了的，到那块抢回珍珠佛。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料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不知道大家平时在买水果的时候是这个喜欢挑大的还是喜欢挑小的？其实买水果的时候，这个关于挑选水果还是有一定的门道的。比如说这个水果它营养在皮的话，那我们选小的。那假如说营养在肉的话，那么大小无所谓。比如说像葡萄、红枣和蓝莓一样，花青素、维生素和风味物质都是集中在果皮里面的，那么同等重量下呢，小果的果皮会占比比较高，营养更浓缩，风味更足，那么酿酒或者是煲汤或者是泡水应该说是都更划算。那么像柑橘类的水果，比如说橙子啊、柚子、橘子这样的类胡萝卜素还有维 C 的主要分布是在它的汁果当中，也就是果肉的部分。那么果实变大意味着果实变大，意味着它的汁这个汁儿更多，那么这些成分呢也会积累更多。像苹果这样的水果，一些大果品种通过选育把这个它的细胞多和膨大程度结合得非常好，既大然后又保持了这个糖酸的平衡和风味儿。那么西瓜越大呢，往往是说明它的生长期光照和水分的供给是非常充足的，它的成熟度更好，营养成分和番茄红素等等活性含量会更稳定。

那么总的说来就是说，带皮吃靠这个营养靠皮儿的，我们优先选小果，选颜色深的。那么削皮儿来吃营养在果肉的，我们选正常偏大的，果形端正的和成熟度更高的。还有呢，就是买水果看它的新鲜度。那么果身呢比较硬实的，不软烂的，果粉也比较完整的才是最新鲜的。总的来说，那个水果好不好呢，关键是不在于它的个头的大小，像品种啊、渠道啊，还有成熟度和新鲜度呢，都是同样重要的。

微波炉呢，大家也都是很熟悉的，有很多家庭选择它作为厨房里的一个非常方便的便于这个平时来利用的这么一个家电。那么其实这个微波炉的使用呢，还是有一些这个需要注意的。比如说非常完整的带壳的这样的鸡蛋，或者是剥了壳的这种熟鸡蛋，那么微波加热之后呢，因为内部压力骤增，非常容易发生爆炸。所以说呢，建议切碎之后，然后低功率的分次的加热是可以的。另外就是像金属容器，或者是密封瓶或者是塑料制品，以及是带壳带膜的食物，比如说像香肠或者是板栗这种都是不适合放入微波炉的，以免引起起火或者是爆炸。

春天这个时候呢，降雨逐渐的增多了，那么春雨在滋润土地的同时呢，也非常容易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这个湿邪的困扰。比如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觉得脸上觉得比较黏腻，或者是觉得嘴巴里边发黏，或者是排便的时候觉得会这个粘马桶等等。那么春天这个季节呢，可以常吃一点黑豆，它是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功能的，促进水湿的代谢，让人感觉身体更加清爽和舒服。

黑豆呢，它除了具有益精明目、养血祛风、利水解毒的功效，而且还具有这样的一些好处，比如说它可以补肾。中医理论认为呢，五色入五味，入五脏，黑色属肾，所以黑豆是具有一定的补肾的功效的。另外呢，也有助于降低动脉硬化的风险。黑豆当中富含黑豆异黄酮，具有抗氧化和清除自由基的功效，有助于降低动脉硬化的风险。

另外呢，黑豆里含有维生素 E， 还有黑豆异黄酮，都是具有抗氧化功效的，有助于延缓衰老。另外呢，里面含有多种膳食纤维，有助于促进肠道的蠕动，对于便秘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黑豆里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氨基酸，可以帮助刺激免疫功能，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有它这个黑豆呢，作为一种谷物，在食用之后可以增强饱腹感，帮助减少摄入碳水化合物，辅助控制餐后的血糖。

谷雨这个时节呢，气温在逐渐的回升，空气的湿度也在逐渐的增大，所以非常容易导致湿邪困脾，导致食欲不振或者是消化不良。所以说饮食上呢，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有健脾化湿作用的食物，比如说薏米或者是茯苓，

就是大约300克的鲫鱼一条，然后茯苓20克，陈皮5克，生姜3到4片，料酒一汤匙，葱花油和盐这样的调味品适量。先把茯苓和陈皮冲洗了之后呢，用纱布袋装好，小碗的清水浸泡备用。热锅下油，放入姜片，给它煸炒出香味儿。那么这个时候呢，中火把鲫鱼两面呢煎至金黄，沿锅边淋入1勺料酒，然后再加入足量的开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入事先准备好的这个药袋，然后大火煮15分钟之后呢，转小火煲半个小时左右。取出药袋，放入少许的盐，撒入葱花就可以了。那么茯苓呢是可以健脾利湿的，陈皮可以理气燥湿，生姜的温中散湿。鲫鱼本身也是有利湿消肿的功效的，所以说可以改善脾虚湿困引起的食欲不振、身体困重，还有轻度的水肿，还有舌体胖大和苔白厚腻这样的情况。适宜的人群，脾胃虚弱、食欲不良的人。那么湿气重的人呢，可能表现为老是觉得困倦乏力、身体沉重，还有这个大便黏滞不爽。另外呢，妊娠后期的轻度水肿，还有久坐办公室导致下肢轻度水肿这样的职场人群都是比较适宜的。那当然我们吃这一款这个药膳的时候是需要注意，因为这个鲫鱼的刺儿很多，老人小孩吃的时候比较小心，还有感冒发热期间，或者是本身就阴虚的手脚心发热的、口干舌燥的这样的情况，有阴虚症状的，还有盗汗这样的人群是不适合服用的。

再推荐大家一款香椿芽拌扁豆。食材呢就是需要大约50克的香椿芽一把，然后白扁豆，这个白扁豆呢可以是干品，也可以是鲜品。如果干品呢需要50克，如果鲜品呢是需要100克。五香豆干2块，胡萝卜丝20克，熟白芝麻，还有盐、生抽、香油和香醋这样的佐料适量。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干的白扁豆用冷水浸泡6到8个小时，让它充分的吸水膨胀。然后呢，放入锅里，加足量的水，煮30到40分钟，一直到豆子完全软烂，捞出来沥干，晾凉备用。那如果是鲜的白扁豆呢，可以把这个粒儿剥出来之后，放到沸水锅煮10到15分钟，确保它熟透了，捞出来过凉水沥干。那么香椿芽呢，需要洗净，开水焯烫1分钟左右。等颜色变绿之后，给它捞出来，立即放到凉水当中过凉，挤干水分，并且呢给它切成碎末。豆腐干也切成小丁，胡萝卜丝焯水备用。把白扁豆、香椿碎还有豆腐干丁、胡萝卜丝放到大碗里，加入适量的盐、生抽、香油、香醋，少入少许的熟白芝麻就可以了。那么白扁豆呢是健脾祛湿的，香椿的芳香气味可以疏通肝气，醒脾开胃，豆腐干呢可以清热散血，又可以提供优质蛋白，同时它又不像大鱼大肉那样滋腻。那么整道菜呢补而不滞，清而不寒，既可以健脾祛湿，又能够行气疏肝，比较适合湿气重、春困明显的人，还有脾胃虚弱、消化不良的人群。另外呢也可以适合追求素食养生这样的人群。当然提醒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白扁豆呢是必须要煮熟煮透的，如果没有煮熟可能会引起食物中毒。另外像香椿呢必须要焯水，因为焯水之后呢它才可以去除大部分的亚硝酸盐，同时呢也可以激发出它的香气。

们现在都知道了，熬夜晚睡对身体是不好的，那么尤其是心脏。那如何在不得不晚睡的时候，尽量的降低熬夜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危害呢？那么研究发现，我们餐桌上最常见啊，而且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种营养素膳食纤维，对身体多系统健康的至关重要，甚至说可以帮助我们抵消一部分熬夜对心脏的伤害。

膳食纤维呢，它是分为不可溶性的和可溶性的。不可溶性的比如说粗粮比如说一些绿叶菜或者是根茎菜。那么像可溶性的呢，包括像木耳啊，或者是豆类啊，或者是果胶类的水果。那无论是可溶性的还是不可溶性的，两者相辅相成，对人体的多系统健康维持都至关重要。

们像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可以结合肠道内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减少脂质吸收，并且促进代谢排出，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延缓血管硬化，减少高血压、冠心病和高血脂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另外呢，膳食纤维可以加速肠道内代谢毒素，还有胃消化废物的排出，减少有害物质长期滞留体内，降低身体慢性炎症水平，改善身体的代谢状态。

另外，膳食纤维吸水之后呢，它的体积膨大，饱腹感可以更持久，可能够减少正餐过量进食，可以抑制加餐的欲望，降低总热量的摄入，同时呢减少脂肪的吸收，辅助减脂和预防肥胖。

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全谷物的摄入，日常用糙米或者是燕麦或者是黑米和小米等的替代部分的精米白面，因为全谷物呢保留了谷皮胚芽，膳食纤维的含量远超精致的米面。另外呢，也可以搭配一些杂豆类，像红豆、绿豆、芸豆和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法制日报的消息。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后排的座椅放倒然后当床去睡觉，这样的事情违法吗？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情的一个经过。那在坐车出行的时候呢，哎，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说把后排的座椅放倒吧，在车里面可以躺一会儿，当床一样去休息一会儿。在不少人分享的自驾视频当中呢，车辆在高速行驶的途中，就有人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拼成一张这样的床，铺上被褥呢，然后就可以躺在里面休息了。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当车辆在行驶的时候，乘车人躺卧休息，是否属于违法的行为呢？那将后排的座椅改造成床铺是否是允许？那对此呢，也是采访到了法制日报的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段慧传律师，以及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五支队的交警，做出了专业的解读。那段慧传表示，法律呢没有明文的禁止说乘客躺卧，这个行为呢本身是不违法的，但是躺卧不等于没有法律的风险。如果说在车辆行驶的途中，乘客躺卧没有正确的使用安全带，或者是干扰到了驾驶员正常的行驶，比如说躺卧的这个乘客，那他身体延伸到驾驶的区域，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妨碍到驾驶员的操控车辆，影响到视野，这样的话可能会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及第66条的规定，将面临警告或者是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高速交警也表示，机动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是比较大的，车辆急刹或者是碰撞的时候，人会直接抛射出去，极易造成伤亡，那若因此违法情形引发的事故，保险公司可拒绝理赔。如果说遇到乘车人卧躺的一个情况，将罚款5元，责令整改并且教育。那若乘车人躺卧且未系安全带，一般呢是罚款5元，并责令恢复座椅的原样。驾驶人未尽提醒劝阻义务的，处警告或者是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驾驶人搭载未成年人的，从重处罚，责令整改并教育。那另外呢，也是要注意的是，私家车呢私自将车座内的座椅改装成床铺的，是属于非法改装的。小型客车、客运车私自改装成床铺的，将面临500元的罚款，责令恢复原状；客运车硬座改成卧铺，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6分的处罚。货车呢，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者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呢，强制整改。那么律师和交警也提醒大家，无论是驾驶员或者是乘车人需要休息，应等车辆驶入服务区、停车场等合法的区域，停好车之后再躺卧。需要注意的是，严禁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记9分。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遭酒店强制退单该如何维权呢？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哈，这个可能在我们出去游玩啊，或者说是外出这个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会需要住到酒店。那么有的时候酒店会以各种理由去跟你说这个房价，比如说上涨了，或者说是没有房间等等的原因，让你去退单。这样的话呢，酒店会事先和我们进行一个沟通，但是我们眼下看到的呢是遭到了酒店强制的退单，那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看一看一案说法。何女士通过某平台呢预订了天津某酒店的一间玲珑双床房，支付了三天的房款，总计是825元。随即呢收到平台发来的短信，说房间呢已经预订成功了，原本打算呢按时入住，可是没过多久，何女士又收到了这样的一条短信，说十分抱歉，您预订的房间已经满房，订单已取消，为不影响您的行程，可重新预订。何女士想要再订其他房间的时候，却发现价格比以前高了不少，但还是订了房间。随后呢，何女士登录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发现该酒店在自己本要入住的那天仍有玲珑双床房可以提供预订，只是价格又高了，明明还有房间可订，怎么告诉自己就满房了呢？何女士一气之下将某平台的酒店预订服务这个提供商诉讼到了上海市长宁区的人民法院。何女士主张某这样的公司呢存在着欺诈的行为，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按酒店价款三倍赔偿自己的损失。那某公司呢也表示，自己与天津某酒店的运营公司签订了协议，约定酒店订单确认采用自由售卖的形式对接，即酒店方保证实时提供全部可供预订房间信息的平台，供客人自由的预订。平台可在酒店方确认之前，先给客人呢予以确认。公司与何女士之间建立的是网络预订服务合同的关系，仅为向何女士提供预订的服务。那么如今已经为何女士预订了酒店，义务就已经完成了，后续酒店无法为其提供住宿，那是何女士和酒店之间的纠纷。对此呢，法官也认为，鉴于网络酒店预订服务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当中，与消费者发生直接联系的是平台而非酒店方，依据民法典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被告的这个某公司呢与案外人，也就是说这个酒店，关于订单确认模式的协议是二者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成为对抗消费者的免责理由。预订服务提供方呢应在酒店确认接受可预订之后再通知消费者预订成功，而平台和酒店为了提高订单的转化率，降低运营的成本，协议采用呢自由售卖的模式，房辆信息出现错误，平台的预订服务提供方呢就应当承担责任。关于是否是构成欺诈，现在呢现有的相关证据尚不能认定合同订立阶段是被告存在的欺诈行为。那法院最终呢也认定某公司赔偿何女士预订款以及重新预订酒店的差额共计是900余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北京时间的11:2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我们直播的实时互动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都喜欢是旅游。旅游呢，是一场与风景浪漫的邂逅，每一处风景都承载着独特的故事与情感。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来分享在旅途当中遇到的绝美风景。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那么来看呢，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给我们分享了哪些旅游遇到的风景。这位听众说呢，我去过黄山，当旅游的时候呢，真的是被那里的云海所震撼了。大船的那天清晨啊，我早早的就爬上了山顶等待日出。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山间，原本的还在沉睡的云海已经开始慢慢的苏醒。那云海就像是一片浩瀚的海洋，波涛汹涌，山峰呢在云海当中呢若隐若现，仿佛是就像是置身于仙境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云海不断的变换着形状，一会儿呢像是巨龙飞腾，一会儿像是羊群漫步。他说的每一个瞬间都是美的让人窒息。那很感谢啊，今天的听众呢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听你的描述呢，我感觉我仿佛也是置身于那壮阔的黄山云海之中了。黄山的云海确实是一大奇观，它的变化莫测，给人带来是无尽的惊喜。相信呢，这会是你旅途当中一段难忘的回忆。

还有听众说呢，我去过大理旅游，洱海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呢，我沿着洱海骑行，一路上的风景如画，湖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湖边的柳树随风摇曳，远处的山连呢是连绵起伏，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他说呢，还看到了许多白族的村落，那里的建筑风格独特，充满了是民族风情。

晚的时分啊，夕阳在余晖洒在洱海上，整个湖面都被染成了金黄色，美得让人陶醉。当初呢，我站在湖边静静地欣赏着这一切，感受着大自然宁静与美好。其实大理洱海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迷人的魅力。骑行在洱海边上呢，既能欣赏到美丽的自由风光，又能体验到当地的民族文化，这真是一次惬意的旅行。

派维丁州说呢，我一直对敦煌莫高窟充满了向往，这次呢终于有机会去了。他说呢，当我走进莫高窟的洞窟的时候呢，是仿佛穿越了古代。洞窟里的壁画色彩鲜艳，线条流畅，每一幅都讲述着一个故事。他说呢，仿佛那雕像是栩栩如生，让人不禁感叹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他说呢，在昏暗的灯光下，壁画和佛像散发着神奇的气息，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历史。他说呢，我在洞窟里慢慢地走着，用心感受着每一处细节，仿佛呢是与历史进行了一场对话。其实呢，敦煌的莫高窟是人类的文明的瑰宝，它承载着是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当我们走进莫高窟的时候，就能像是走进了一部鲜活的历史画卷。那也是相信呢，这次旅行会让你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

0: 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
1: 寄生的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也不必在乎那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寄生的，当我们背上行囊踏上未知的旅途，每一步都是对自我的探索，每一组风景都是心灵的滋养。旅行当中呢，遇到的每一处风景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多样性，也让我更加了解自己。其实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常常是忙碌于工作啊和生活，也是忽略了身边的美好。而旅行呢，就像是一场心灵的救赎，让我们暂时呢放下手中的琐事，去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去体验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当我们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呢，那些旅途当中的风景依然会是留在我们心中的，也是会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他们呢教会我们要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要学会欣赏生活当中的小确幸，要珍惜呢身边的人和事，让我们带着这份美好的回忆继续前行，去寻找更多的风景，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因为那旅行不仅是身体的移动，更是心灵的成长。

那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的心灵驿站的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这些旅途当中的风景就像是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人类文明的伟大。也深的感谢参与到每一位听众分享的故事，那希望呢大家在未来的旅途当中呢继续发现更多的美景。那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姐好风景，我是你的好主播好乐。细神的音乐就像是一双翅膀，能带着我们穿越时空，抵达不同的城市，感受那些独特的魅力。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跟随音乐的脚步，一同走进充满魅力韵味与现代活力的城市沈阳。

沈阳的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是清朝的发祥地，见证了无数的兴衰变迁。我们呢先来听一听是融合了古典韵味的音乐，仿佛呢是能把我们带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这首背景音乐的名字叫做《故宫的记忆》，旋律呢打起磅礴，就像是沈阳故宫一样，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沈阳故宫呢是中国存在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红墙黄瓦，飞檐陡峭，每一柱建筑都诉说着过去的故事。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感受到了清朝初期的辉煌和荣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的帝王将相们呢是在故宫中穿梭，那举行着盛大的仪式，是怎样的一番壮观的景象呢？

其实呢，除了历史的遗迹啊，沈阳的民族风情也是独具特色的，比如说是东北特色东北暗传，也是感受沈阳民间艺术的魅力。暗传呢，可以说是东北民间艺术的瑰宝，幽默风趣的表演，欢快的节奏，深受呢沈阳人民的喜爱。在沈阳的街头巷尾啊，经常能看到暗传的表演，演员们呢也是用他们的歌声和舞蹈传递着生活的欢乐和热情。而且呢，沈阳还有很多传统的民俗节目，像是春节的庙会，那热闹非凡的场景和各种小吃手工艺术品属于是琳琅满目的，让人是目不暇接。

沈阳呢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是一座充满现代活力的城市。随着时代的发展啊，沈阳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高楼大厦呢是拔地而起，科技产业蓬勃发展。这里呢有繁华的商业街，也是充满创意的艺术园区，年轻人呢在这里追逐梦想，展现着无限的活力，就像是这首歌曲一样，旋律充满了激情和希望。

其实呢，说到沈阳，沈阳的夜晚也属于是灯火辉煌、车水马龙，一片的繁荣的景象。那还有呢，就是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它的美食。美食呢，也是一座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沈阳的美食属于是丰富多样，有老边的饺子和皮薄馅儿大，味道鲜美，还有呢就是马家烧麦，造型美观，口感软糯。另外呢，还有就是沈阳的烧烤也是一绝的，各种肉类呢蔬菜在炭火上滋滋作响，香气四溢。那可以想象一下，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听着这样欢快的音乐，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儿。

那听完呢，我给大家介绍的沈阳的一些地方，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是有去过沈阳的，那也是大家呢对于沈阳也是有了更多的了解。那音乐和旅行就像是一对亲密的伙伴，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电视剧主题曲就像是一把钥匙，能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将我们带回那个曾经追求过的剧集里。那重温剧中的喜怒哀乐，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在音乐的陪伴下回顾那些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曲。首先我们来到了是武侠的世界，武侠剧呢一直是电视剧当中的经典类型，而主题曲更是为了剧集增添了几分惬意的柔情。那接下来呢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射雕英雄传》的，也是83版的主题曲，名字叫做《铁血丹心》。的确担心是由罗文和珍妮合唱，那循回壮阔的旋律搭配上大气磅礴的歌词，将郭靖和黄蓉的侠义故事展现得淋漓尽致。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仿佛也是能看到郭靖呢在大幕当中呢苦练武功，黄蓉古灵精怪的穿梭其中，江湖的恩怨情仇，英雄的壮阔豪情都在这首歌曲当中体现。那这首歌曲呢，不仅是《射雕英雄传》的标志，更是武侠文化的经典之作。

0: 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
1: 告别武侠的世界，我们走进了琼瑶剧的浪漫天地。琼瑶剧呢，以其细腻的情感和动人的故事虏获了是无数观众的心，而主题曲也是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经典记忆。那模仿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名字叫做《当》。

这样的一首歌曲是由动力火车演唱，歌曲的名节奏明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这句歌词也是唱出了剧中人物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还珠格格》当年可以说是火遍大江南北，而这首主题曲也是随着剧集的热播成为了大街小巷的传唱经典。它让呢我们也是感受到了琼瑶剧的浪漫和纯真，也让我们回忆起那段无忧无虑的青春时光。

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来到了历史剧的舞台，历史剧呢以其厚重的历史背景和雄大的叙事，展现了历史的沧桑变化。《水浒传》呢作为一部经典的历史剧，其主题曲《好汉歌》更是深入人心。刘欢的那豪迈粗犷的嗓音，将梁山好汉的英雄气魄展现得淋漓尽致。那简单直白的歌词却充满了力量感。这首歌曲不仅唱出了梁山好汉的豪爽仗义，也让我们呢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化。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我们也是仿佛看到了梁山好汉们在聚义厅当中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场景，也是呢感受到他们的兄弟情义和反抗精神。

0: 最后呢，我们来到了就是现代都市剧的世界。现代都市剧呢，反映的是当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世界，主题曲呢也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爱情睡醒了》的插曲，名字叫做《小酒窝》。
1: 幸福开始有预兆。
0: 林俊杰和蔡卓妍的甜蜜的合唱，让这首歌曲充满了浪漫的气息。简单的歌。

次描绘出了爱情的美好。爱情睡醒了这部剧也是体现了现代都市年轻人的爱情故事，而这样的一首歌曲《小酒窝》也是成为了剧中浪漫爱情的象征，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和温馨。

0: 那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些电视剧的主题曲就像是一个个音符，串联起了我们的电视记忆。那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参与，那希望呢这些经典的歌曲继续能陪伴我们，让我们在音乐的当中呢重温那些美好的剧集。
1: 一起走过的长街是你灯火气息，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歌声是时光的琥珀，把每一段故事每一份心情都妥帖收藏，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0: 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呀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盘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3: 大家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有礼双辽人，咱们一起行动吧。出门遛狗牵好绳，点餐一定要光盘，行人礼让是美德，停车规范不乱停。双辽因文明而美丽，文明从你我做起。
4: 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5: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4: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5: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

都记不上了，原来是在掉舍不掉，钻进苦希望心中。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住你，卡住你，卡住你。

是擂台，这是大俗透着英俊气概，这是丹火里全开，光荣无处不在，华族党的新一代登场，青春的偶像时代的标榜，出场荣。

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后排的座椅放倒，然后当床去睡觉，这样的事情违法吗？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情的一个经过。那在坐车出行的时候呢，哎，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说把后排的座椅放倒吧，在车里面可以躺一会儿，当床一样去休息一会儿。在不少人分享的自驾视频当中呢，车辆在高速行驶的途中，就有人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拼成一张这样的床，铺上被褥呢，然后就可以躺在里面休息了。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当车辆在行驶的时候，乘车人躺卧休息，是否属于违法的行为呢？那将后排的座椅改造成床铺是否是允许？那对此呢，也是采访到了法制日报的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段慧传律师，以及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五支队的交警，做出了专业的解读。那段慧传表示，法律呢没有明文的禁止说乘客躺卧，这个行为呢本身是不违法的，但是躺卧不等于没有法律的风险。如果说在车辆行驶的途中，乘客躺卧没有正确的使用安全带，或者是干扰到了驾驶员正常的行驶，比如说躺卧的这个乘客，那他身体延伸到驾驶的区域，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妨碍到驾驶员的操控车辆，影响到视野，这样的话可能会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及第66条的规定，将面临警告或者是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高速交警也表示，机动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是比较大的，车辆急刹或者是碰撞的时候，人会直接抛射出去，极易造成伤亡，那若因此违法情形引发的事故，保险公司可拒绝理赔。如果说遇到乘车人卧躺的一个情况，将罚款5元，责令整改并且教育。那若乘车人躺卧且未系安全带，一般呢是罚款5元，并责令恢复座椅的原样。驾驶人未尽提醒劝阻义务的，处警告或者是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驾驶人搭载未成年人的，从重处罚，责令整改并教育。那另外呢，也是要注意的是，私家车呢私自将车座内的座椅改装成床铺的，是属于非法改装的。小型客车、客运车私自改装成床铺的，将面临500元的罚款，责令恢复原状；客运车硬座改成卧铺，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6分的处罚。货车呢，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者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呢，强制整改。那么律师和交警也提醒大家，无论是驾驶员或者是乘车人需要休息，应等车辆驶入服务区、停车场等合法的区域，停好车之后再躺卧。需要注意的是，严禁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记9分。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遭酒店强制退单该如何维权呢？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哈，这个可能在我们出去游玩啊，或者说是外出这个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会需要住到酒店。那么有的时候酒店会以各种理由去跟你说这个房价，比如说上涨了，或者说是没有房间等等的原因，让你去退单。这样的话呢，酒店会事先和我们进行一个沟通，但是我们眼下看到的呢是遭到了酒店强制的退单，那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看一看一案说法。何女士通过某平台呢预订了天津某酒店的一间玲珑双床房，支付了3天的房款，总计是825元。随即呢收到平台发来的短信，说房间呢已经预订成功了，原本打算呢按时入住，可是没过多久，何女士又收到了这样的一条短信，说十分抱歉，您预订的房间已经满房，订单已取消，为不影响您的行程，可重新预订。何女士想要再订其他房间的时候，却发现价格比以前高了不少，但还是订了房间。随后呢，何女士登录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发现该酒店在自己本要入住的那天仍有玲珑双床房可以提供预订，只是价格又高了，明明还有房间可订，怎么告诉自己就满房了呢？何女士一气之下将某平台的酒店预订服务这个提供商诉讼到了上海市长宁区的人民法院。何女士主张某这样的公司呢存在着欺诈的行为，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按酒店价款3倍赔偿自己的损失。那某公司呢也表示，自己与天津某酒店的运营公司签订了协议，约定酒店订单确认采用自由售卖的形式对接，即酒店方保证实时提供全部可供预订房间信息的平台，供客人自由的预订。平台可在酒店方确认之前，先给客人呢予以确认。公司与何女士之间建立的是网络预订服务合同的关系，仅为向何女士提供预订的服务。那么如今已经为何女士预订了酒店，义务就已经完成了，后续酒店无法为其提供住宿，那是何女士和酒店之间的纠纷。对此呢，法官也认为，鉴于网络酒店预订服务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当中，与消费者发生直接联系的是平台而非酒店方，依据民法典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被告的这个某公司呢与案外人，也就是说这个酒店，关于订单确认模式的协议是二者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成为对抗消费者的免责理由。预订服务提供方呢，应在酒店确认接受可预订之后，再通知消费者预订成功。而平台和酒店为了提高订单的转化率，降低运营的成本，协议采用呢自由售卖的模式。房辆信息出现错误，平台的预订服务提供方呢就应当承担责任。关于是否是构成欺诈，现在呢现有的相关证据尚不能认定合同订立阶段是被告存在的欺诈行为。那法院最终呢也认定，某公司赔偿何女士预订款以及重新预订酒店的差额共计是900余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北京时间的11:2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我们直播的实时互动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

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不知道大家平时在买水果的时候是这个喜欢挑大的还是喜欢挑小的？其实买水果的时候，这个关于挑选水果还是有一定的门道的。比如说这个水果它营养在皮的话，那我们选小的。那假如说营养在肉的话，那么大小无所谓。比如说像葡萄、红枣和蓝莓一样，花青素、维生素和风味物质都是集中在果皮里面的，那么同等重量下呢，小果的果皮会占比比较高，营养更浓缩，风味更足，那么酿酒或者是煲汤或者是泡水应该说是都更划算。那么像柑橘类的水果，比如说橙子啊、柚子、橘子这样的，类胡萝卜素还有维 C 的主要分布是在它的汁果当中，也就是果肉的部分。那么果实变大意味着它的汁这个汁儿更多，那么这些成分呢也会积累更多。像苹果这样的水果，一些大果品种通过选育把这个它的细胞多和膨大程度结合得非常好，既大然后又保持了这个糖酸的平衡和风味儿。那么西瓜越大呢，往往是说明它的生长期光照和水分的供给是非常充足的，它的成熟度更好，营养成分和番茄红素等等活性含量会更稳定。

那么总的说来就是说，带皮吃靠这个营养靠皮儿的，我们优先选小果，选颜色深的。那么削皮儿来吃营养在果肉的，我们选正常偏大的，果形端正的和成熟度更高的。还有呢，就是买水果看它的新鲜度。那么果身呢比较硬实的，不软烂的，果粉也比较完整的才是最新鲜的。总的来说，那个水果好不好呢，关键是不在于它的个头的大小，像品种啊、渠道啊，还有成熟度和新鲜度呢，都是同样重要的。

锅炉呢，大家也都是很熟悉的，有很多家庭选择它作为厨房里的一个非常方便的便于这个平时来利用的这么一个家电。那么其实这个微波炉的使用呢，还是有一些这个需要注意的。比如说非常完整的带壳的这样的鸡蛋，或者是剥了壳的这种熟鸡蛋，那么微波加热之后呢，因为内部压力骤增，非常容易发生爆炸。所以说呢，建议切碎之后，然后低功率的分次的加热是可以的。另外就是像金属容器，或者是密封瓶或者是塑料制品，以及是带壳带膜的食物，比如说像香肠或者是板栗这种都是不适合放入微波炉的，以免引起起火或者是爆炸的。

春天这个时候呢，降雨逐渐的增多了，那么春雨在滋润土地的同时呢，也非常容易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这个湿邪的困扰。比如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觉得脸上觉得比较黏腻，或者是觉得嘴巴里边发黏，或者是排便的时候觉得会这个粘马桶等等。那么春天这个季节呢，可以常吃一点黑豆，它是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功能的，促进水湿的代谢，让人感觉身体更加清爽和舒适。

黑豆呢，它除了具有益精明目、养血祛风、利水解毒的功效，而且还具有这样的一些好处，比如说它可以补肾。中医理论认为呢，五色入五味，入五脏，黑色属肾，所以黑豆是具有一定的补肾的功效的。另外呢，也有助于降低动脉硬化的风险。黑豆当中富含黑豆异黄酮，具有抗氧化和清除自由基的功效，有助于降低动脉硬化的风险。

另外呢，黑豆里含有维生素 E， 还有黑豆异黄酮，都是具有抗氧化功效的，有助于延缓衰老。另外呢，里面含有多种膳食纤维，有助于促进肠道的蠕动，对于便秘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黑豆里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氨基酸，可以帮助刺激免疫功能，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有它这个黑豆呢，作为一种谷物，在食用之后可以增强饱腹感，帮助减少摄入碳水化合物，辅助控制餐后的血糖。

谷雨这个时节呢，气温在逐渐的回升，空气的湿度也在逐渐的增大，所以非常容易导致湿邪困脾，导致食欲不振或者是消化不良。所以说饮食上呢，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有健脾化湿作用的食物，比如说薏米或者是茯苓、莲子、赤小豆或者是白扁豆、冬瓜、山药和大枣等等。那么北方的谷雨时节呢，有吃香椿的这样的习俗。谷雨前后的香椿，醇香爽口。下面呢，推荐大家几款适合谷雨时节的药膳和茶饮。首先，第一款是茯苓鲫鱼汤。需要的食材就是大约300克的鲫鱼一条，然后茯苓20克，陈皮5克，生姜3到4片，料酒一汤匙，葱花油和盐这样的调味品适量。先把茯苓和陈皮冲洗了之后呢，用纱布袋装好，小碗的清水浸泡备用。热锅下油，放入姜片，给它煸炒出香味儿。那么这个时候呢，中火把鲫鱼两面呢煎至金黄，沿锅边淋入1勺料酒，然后再加入足量的开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入事先准备好的这个药袋，然后大火煮15分钟之后呢，转小火煲半个小时左右，取出药袋，放入少许的盐，撒入葱花就可以了。那么茯苓呢是可以健脾利湿的，陈皮可以理气燥湿，生姜的温中散湿，鲫鱼本身也是有利湿消肿的功效的，所以说可以改善脾虚湿困引起的食欲不振、身体困重，还有轻度的水肿，还有舌体胖大和苔白厚腻这样的情况。适宜的人群，脾胃虚弱、食欲不良的人。那么湿气重的人呢，可能表现为老是觉得困倦乏力、身体沉重，还有这个大便黏滞不爽。另外呢，妊娠后期的轻度水肿，还有久坐办公室导致下肢轻度水肿这样的职场人群都是比较适宜的。那当然我们吃这一款这个药膳的时候是需要注意，因为这个鲫鱼的刺儿很多，老人小孩吃的时候务必要小心。还有感冒发热期间，或者是本身就阴虚的手脚心发热的、口干舌燥的这样的情况，有阴虚症状的，还有盗汗这样的人群是不适合服用的。

再推荐大家一款香椿芽拌扁豆。食材呢就是需要大约50克的香椿芽一把，然后白扁豆，这个白扁豆呢可以是干品，也可以是鲜品。如果干品呢需要50克，如果鲜品呢是需要100克。五香豆干2块，胡萝卜丝20克，熟白芝麻，还有盐、生抽、香油和香醋这样的佐料适量。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干的白扁豆用冷水浸泡6到8个小时，让它充分的吸水膨胀，然后呢放入锅里，加足量的水煮30到40分钟，一直到豆子完全软烂，捞出来沥干晾凉备用。那如果是鲜的白扁豆呢，可以把这个粒儿剥出来之后放到沸水锅煮10到15分钟，确保它熟透了，捞出来过凉水沥干。那么香椿芽呢需要洗净，开水焯烫1分钟左右，等颜色变绿之后给它捞出来，立即放到凉水当中过凉，挤干水分，并且呢给它切成碎末。豆腐干也切成小丁，胡萝卜丝焯水备用。把白扁豆、香椿碎还有豆腐干丁胡萝卜丝放到大碗里，加入适量的盐、生抽、香油、香醋，少入少许的熟白芝麻就可以了。那么白扁豆呢是健脾祛湿的，香椿的芳香气味可以疏通肝气，醒脾开胃，豆腐干呢可以清热散血，又可以提供优质蛋白，同时它又不像大鱼大肉那样滋腻。那么整道菜呢补而不滞，清而不寒，既可以健脾祛湿，又能够行气疏肝，比较适合湿气重、春困明显的人，还有脾胃虚弱、消化不良的人群。另外呢也可以适合追求素食养生这样的人群。当然提醒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白扁豆呢是必须要煮熟煮透的，如果没有煮熟可能会引起食物中毒。另外像香椿呢必须要焯水，因为焯水之后呢它才可以去除大部分的亚硝酸盐，同时呢也可以激发出它的香气。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熬夜晚睡对身体是不好的，那么尤其是心脏。那如何在不得不晚睡的时候，尽量的降低熬夜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危害呢？那么研究发现，我们餐桌上最常见啊，而且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种营养素膳食纤维，对身体多系统健康的至关重要，甚至说可以帮助我们抵消一部分熬夜对心脏的伤害。

膳食纤维呢，它是分为不可溶性的和可溶性的。不可溶性的比如说粗粮比如说一些绿叶菜或者是根茎菜。那么像可溶性的呢，包括像木耳啊，或者是豆类呀、啊，或者是果胶类的水果。那无论是可溶性的还是不可溶性的，两者相辅相成，对人体的多系统健康维持都至关重要。

那么像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可以结合肠道内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减少脂质吸收，并且促进代谢排出，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延缓血管硬化，减少高血压、冠心病和高血脂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另外呢，膳食纤维可以加速肠道内代谢毒素，还有胃消化废物的排出，减少有害物质长期滞留体内，降低身体慢性炎症水平，改善身体的代谢状态。

另外，膳食纤维吸水之后呢，它的体积膨大，饱腹感可以更持久，可能够减少正餐过量进食，可以抑制加餐的欲望，降低总热量的摄入，同时呢减少脂肪的吸收，辅助减脂和预防肥胖。

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全谷物的摄入，日常用糙米或者是燕麦或者是黑米和小米等的替代部分的精米白面，因为全谷物呢保留了谷皮胚芽膳食纤维的含量远超精致的米面。另外呢也可以搭配一些杂豆类，像红豆、绿豆、芸豆和扁豆等这样的杂豆呢，可溶性与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都是具备的。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关注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您的朋友香露。读书啊，是一个很私人的事情，读书呢也可以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事情，大家呢可以在书的海洋当中啊任意的驰骋，随你的思绪啊飞到哪里都可以啊。我们今天嘉宾呢也是爱书人舒瑞，舒瑞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下面呢我们就请舒瑞啊随意拿起一本书，村上春树出了很多，那么你联想到的是哪一本？
2: 我觉得今天其实我们这个读书俱乐部有点像动物主题书籍交流会。
1: 嗯，
2: 村上春树一本相对比较冷门的绘本叫做夜半蜘蛛猴，是猴子。
1: 村上春树的书还有绘本，这是不多见的吧？
2: 严格来说呢，其实是村上春树他跟一个叫安西水丸的画家的合作制作。
1: 嗯，
2: 他们合作呢给杂志写那种小专栏一样的东西。
1: 嗯，
2: 每次就是村上写一篇小文章，然后安西水丸给他配一幅非常古怪但是还蛮有趣的插图。
1: 哦，那挺好玩的，就是这本书也是不长啊，每一个片段不长，然后呢还有一幅相对应的画。
2: 对，他其实这本书每一篇我估计也就四五百字吧。
1: 嗯，
2: 然后呢这四五百字我觉得很适合那些喜欢无厘头的年轻的朋友们。
1: 嗯，
2: 因为真的是相当的无厘头。
1: 嗯，
2: 村上春树本人是一个想象力非常丰富的作家。
1: 嗯，
2: 在他的长篇小说里面也常常会出现各种各样超现实主义的章节。
1: 嗯，
2: 那在这本书里面他完全就是天马行空毫无顾忌，整个里面每一个故事都是那种你摸不着头脑，但是摸不着头脑的同时你会觉得很有趣的故事。
1: 好，
2: 我觉得可以请主持人先读其中的一篇。
1: 嗯，
2: 好像是叫章鱼丸子吧。
1: 嗯，我们由于时间有限哈，
2: 嗯，
1: 我就加快一下语速。渡边生给我寄来一张画有章鱼的明信片，在章鱼画下面他用那一贯歪歪扭扭的字迹写了两句：听说小女日前在地铁中多蒙关照，十分感谢，过几天去吃章鱼吧。我吃了一惊，因为我外出旅行了一段时间，差不多两个月没乘地铁了，记忆中根本不曾关照过她的女儿，何况我连她有女儿这点都不知道，大约是把别人错当成我了吧。不过吃章鱼倒不坏，我给渡边生回信，明信片上画了一个斑鸠，下面写道：谢谢日前寄来的明信片，章鱼不坏，去吃就是，请月底再联系。然而足足过了一个月，渡边生也没来联系，想必他又把此事忘个精光了。这一个月里我馋章鱼啊馋得不行，因为想到反正要和他一起去吃，一直按兵未动，而现在却空等了一场。就在我开始忘记章鱼和渡边生的时候，他又来了一次明信片，这回画的是翻车鱼，下面有这样几行字：啊，前几天的章鱼真够味儿，

0: 个有意思的事儿，是吧？这个要跟这个大作家的身份对应还有点不太完全能够匹配得上。
1: 这里面呢，村上呢就完显露了他搞怪的本性。
0: 哎，
1: 他本性就是一个很不严肃的作家。
0: 嗯，
1: 那他这里面，而且大家会，如果你们读很多村上的书的话，就会发现很有趣。
0: 嗯，
1: 他有几个角色啊，在他的书里穿梭来去。
0: 嗯，
1: 比如刚才香露念到这里面，就有一位叫渡边的先生，
0: 渡边生，
1: 对，叫渡边生的先生给村上写了一封信，说非常感谢他日前在地铁上对他的女儿的照顾，为此要特意要请他吃章鱼丸子。
0: 嗯，
1: 那个村上一头雾水，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他还有女儿，何谈照顾，而且最近几个月都没有坐过地铁。
0: 嗯，
1: 但是呢因为很馋那个章鱼丸子呢，就没有说实话，就含含糊糊的说啊，章鱼丸子真不坏，那我们改天去吃吧，就相当于默认了这个。结果呢等啊就等的这一段时间里，想吃章鱼丸子想吃的要死，但是一直都忍住了，想哎，反正有人请我吃嘛。
0: 嗯，
1: 结果等了两个月，等来的是另外一封明信片，上面说啊，前几天跟你一起吃章鱼丸子真是太开心了，我们改天再去吃火锅吧。
0: 嗯，
1: 就这种很无厘头的这种情节，你会觉得很可爱，然后又很贴近真实的人性吧，或者说，然后呢又有一点超现实，就是这位渡边先生他到底是健忘呢，还是他跟另外一个时空的村上撞上了。
0: 嗯，
1: 因为这里面还有这样一个故事，也是这位渡边先生来到了村上家里，说这次拜访府上其实是想收购你家里的时光穿梭机的。
0: 嗯，
1: 然后村上一头雾水，说时光穿梭机就是又是一个什么无厘头的故事，但是他也有那种幽默感，他就把渡边带来看他们日本的那种暖炉，就是冬天取暖的那种东西，然后说啊，穿梭机就在那里，请你去看吧。他本来以为渡边就会翻脸骂他一顿，结果渡边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说真是一个好东西，他说好多年没有看到这种限量版的穿梭机了，然后说我用一个全新的穿梭机换你这个限量版怎么样，然后送了他一个全新的暖炉。
0: 嗯，
1: 就这种怎么说呢，他的这种幽默感挺微妙的，能够体会的人会觉得很有趣，不能体会的人可能会觉得好无聊。
0: 嗯，或者是好无厘头哈。这个就代表一个作者他的生活当中的很多面性吧。啊，看这本书哈，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这个作者的生活呢是很有趣味的，但是下面这段文字啊，能看出一个大作家他的文字功底来，这是我个人的评价，不代表所有的评价。
1: 很多网友都非常非常喜欢这一段文字。
0: 哦，那看来我跟某些网友还能够有共鸣哈。
1: 它很短，但是很值得回味。
0: 好，那大家来一起哈，跟随我的朗读，回味一下。关于夜半汽笛或故事的效用。关于夜半汽笛或故事的效用，这是这篇文字的标题。像不像说明书啊？这个标题很有没有文学性或者没有文采啊，但是大家往下面看。
1: 我稍微给大家来一个有文采的标题，这是网友起的。
0: 嗯，
1: 叫做爱如午夜汽笛声。
0: 嗯，好，只要不是爱如午夜凶铃声就行。女孩问男孩，你喜欢我喜欢到什么程度啊？少年想了想，用沉静的声音说，夜半汽笛那个程度。女孩默默地等待下文，里面肯定有什么故事。男孩开始讲述，

0: 在这广大世界上不为任何人爱，不为任何人理睬，不为任何人记得。我发现自己成了这样的存在，即使我就这么消失不见，恐怕也没有人察觉。就那种心情，简直就像被塞进厚铁箱，然后沉入深海底。由于气压的关系，心脏开始痛，痛的呢像要咔哧咔哧裂成两半。这滋味你可知道？少女点点头，想必她是知道的。少年继续说道，这大概是人活的时候所能体会到的最难以忍受的一种感觉，又伤心又难受，恨不得啊直接死掉算了。不是这样，不是想死掉算了，而是假如放在那里不管，就真的死掉了。因为铁箱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了，这可不是什么比喻，是真的。这就是深夜里孤孤单单醒来的含义，这你也明白？少女再次默默点头，少年停了一会儿。不过当时听见很远很远的地方有汽笛声，非常非常遥远。到底什么地方有铁路呢？莫名其妙。总之啊，就那么远，那声音若有若无，但我知道那是火车的汽笛声，肯定是。在黑暗当中，我竖耳细听，于是又一次听到了汽笛声。很快，我的心脏不再痛了，时针也开始走动了，铁箱朝海面慢慢的浮升，而这都是因为那微弱的汽笛声的关系。汽笛声的确微弱，听见没听见都分不清，而我就像爱那汽笛一样的爱你。少年的短小故事至此结束，这回少女开始讲她自己的故事了。哎，这就是这篇文字关于夜半汽笛或故事的效用。听完这篇文字，大家就明白夜半汽笛或这个故事有什么作用啊？有什么作用啊？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村上他很高明的地方。
0: 嗯，
1: 他很多东西他不说明白，他用了很多的比喻和打方，比喻、比方，但是呢，他的比喻非常的精妙。
0: 嗯，
1: 就是恰恰正好击中那些你想要说但是又很难表达的那种感觉。
0: 嗯，
1: 而且像夜半汽笛声这种东西，我本人有时候半夜醒来我就会听见，可能在家附近会有火车经过吧。
0: 嗯，
1: 那你远远的听到汽笛声，你会有一种安慰感。
0: 嗯，
1: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这个时候你会想，有一列灯火通明的列车，它正在路上驰骋，那夜晚在那里面是不存在的，那儿亮着光，里面全部都是人，充满了人世间的气息。
0: 嗯，
1: 会有这样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所以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所以这篇文章在网上会非常的流行，还有人给他起了一个这么诗意的名字。
0: 嗯，就是一下子呢戳中了很多人的痛点，就是虽然每个人的这个感情经历哈都各有千秋啊，各有迥异的地方，但是恰恰是内心当中哈，对于你所依赖的那个人的感情，有的时候呢是一样的。在这个文字当中呢，我觉得他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希望，是拯救于孤独当中的那个曙光。
1: 对。
0: 还有什么比这种程度更深的感觉呢？没有了吧？所以说，就是他的爱人能拯救他于被遗弃的这样的一个境地，能拯救他于

0: 生命若有若无的这样一个境地啊，能够让他找到自己存在的感觉。
1: 对，可能有时候夜晚是某一些文艺青年、文艺中年、文艺老年最容易感到虚无的时刻。
0: 嗯，
1: 如果这个时候你的身边有一个人，他握住了你的手，
0: 嗯，
1: 可能这个效果就跟午夜汽笛声差不多，甚至更好。
0: 嗯，有首歌啊叫《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大家听过吗？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里面呢有这么几段文字啊，他说：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陪你再走一回。你的心情总在飞，什么事儿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里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嗯，所以这个故事里的主角哈，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啊。村上春树会不会把这样的两个人的故事呢安插在他其他的这个小说当中，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我觉得也作为我来说也挺好奇的哈。会不会在他其他的感情小说当中也有刚才所说的这个啊两个人的这样的影子，你看的书比较多，你能不能找一找回忆回忆，有吗？
1: 目前没有，但是村上是有这种爱好，就是把他的短篇小说扩充成长篇小说，把他的一些随笔性的文章可能就就弄到他的另外一篇小说里面去了。可以期待，因为毕竟他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停止创作。
0: 好，这是我们今天啊读书接龙，还有一本书。
1: 那提到村上春树呢，反正我的书架上有几个人的书会比较多。
0: 嗯，
1: 一个是村上春树，那还有一个呢是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那这位伊恩麦克尤恩呢也跟村上有类似的地方，他们最类似就是可能纯文学界不太承认他们是纯文学界，因为他们太畅销了。
0: 嗯，
1: 所以他们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的书都很好读，不会让你望而却步，同时呢他们都想象力非常的奇诡，天马行空，不受拘束。所以我在推荐夜半蜘蛛猴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地想到伊恩麦克尤恩。他呢写过的一本童话书。那这本童话书的主角呢是一个小男孩以及一只猫。所以其实跟我们今天的动物主题也是契合的。那伊恩麦克尤恩他写过很多的作品，我相信有一些呢可能听众朋友们甚至看过书或者电影，因为他有一些作品是改编成了电影，比方说《赎罪》，前几年的时候还很火了一阵，因为改编成电影，然后都是大牌明星来演的嘛。但是我今天要推荐他的呢，是一本书叫做《梦想家彼得》，是伊恩·麦克尤恩写给他的孩子的。那伊恩·麦克尤恩他有个绰号叫“恐怖尤恩”，就是说他的书里面有很多黑暗面。但是在他写给孩子的这个书里面，他就抛掉了他的黑暗面，你可以看到的都是他那种非常有趣非常生动的想象力，那种想象力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就是你会感觉像真实发生过一样。所以呢这个故事在主持人来读这个故事之前，我可能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故事的一个梗概吧。那这个梗概就是讲一个顽皮的小男孩，他有所有普通男孩子的烦恼和快乐，那他有一个所有孩子都有的本领，就是他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所以他叫梦想家 Dreamer。 那这个叫彼得的小男孩呢，他有一天发现他的灵魂可以离开自己的身体，去跟其他的生物来交换，比方说他跟他们家的猫交换了灵魂，体验了作为一只猫一天的感觉，一天的快乐和烦恼。那他跟他妈妈新生的小宝宝，他的小弟弟交换了灵魂，体验了一个还没有学会走路说话的小婴儿的感觉。那么在书的最后呢，是他在梦想中他长大了，不是我们想象我长大了什么样子，而是他真真切切的在梦里，他穿越了时空，来到了他长大的时候，那他体会到了作为一个大人的感觉，以及

0: 对于异性初次的心动的感觉。所以这本书非常有趣，它不仅仅是小朋友可以看的童话书，大人看了你也会呼唤起很多你童年的记忆以及感觉。
1: 嗯，好，作者非常有想象力啊。
0: 对，
1: 我们选取其中的一段文字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我觉得我推荐主持人可以先读这样一段文字，描述的是彼得跟他们家的猫威廉交换灵魂时的那个过程。
1: 嗯，
0: 非常的真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1: 好，彼得低声地说，他对他的猫威廉说，啊，你想让我搔你的下巴，就是挠搔的搔啊，可是不对呀，这只猫想让碰的地方正好是喉咙根部的地方。彼得感觉那里有一个硬硬的东西，碰到的时候呢，它往这边那边动，有东西埋在毛里。为了细看一眼，彼得用肘部撑起身，他分开软毛，一开始他还以为看到的是一件饰物，一块小小的银牌子，可是没有链子。他捅捅这样东西，盯着他看，看出根本不是金属，而是一块磨得溜光的骨头，椭圆形，中间磨平了。最奇怪的是，他贴在猫儿威廉的皮肤上，他用食指和拇指捏着这片骨头，觉得很顺手。他捏紧拉了一下，猫儿的呼噜声更大了。这猫是睡着了是吗？
0: 不是，猫有时候它觉得很舒服的时候，
1: 会有那种
0: 发出那种
1: 咕噜
0: 咕噜
1: 的声音，
0: 咕噜的声音，它喉咙里表示舒服的声音。
1: 彼得再拉，往下拉，这次他感到拉动了。他低头往软毛中间看，一面用指尖分开软毛，他看到这只猫的皮肤上开了一个小口子，就好像他手里捏着的是拉链柄。他又拉，这时出现一道两英寸长的黑色开口，猫儿威廉的呼噜声就是从那传出来的。彼得想，也许我能看到他的心脏跳动。有只爪子又轻轻地推他手指，猫儿威廉想让他继续。后面还有一些哈，然后呢，我节选其中的一段哈。这个时候呢，突然从猫儿威廉里爬出来一样东西，一种生物。彼得拿不准是不是真的能摸到它，因为它好像完全由光组成，它有粉色紫色的光安静优雅弯曲有致地裹在一起，这个时候正从猫的身子里爬出来。彼得大声说，你肯定是威廉的灵魂，要么你就是鬼。那个光亮没发出声音，但是他听懂了，他好像要说，并非真的吐出话语，灵魂或鬼都是，而且远不止如此。完全从猫身子里面出来后，猫还仰卧在炉火前面，猫的灵魂飘到空中，浮到彼得的肩膀那里停住了。彼得没有害怕，他感到那个灵魂的光照在他脸上，然后到了他的脑袋后边，看不到了。他感觉他碰了一下他的脖子，一波温暖的震颤感掠过他的背部。猫的灵魂抓住他脊柱最顶处的一个圆形的把手之类的东西往下拉，一直顺着他的背部拉下来。他全身都打开之后，感觉到身体的冷，屋里的冷空气侵扰了他体内的暖意，爬出自己的身体，这古怪之极，只是迈步出去，撇下你的身体躺在地毯上，就像刚刚脱下的一件衬衫。彼得看到自己的光亮是紫色加最纯的白色，两个灵魂悬浮在空中面对面。好，先说到这里，后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描写。这个彼得哈，出去了，出去发现外头有一只黑猫啊，公猫比他呢要大好几倍，狭路相逢，他似乎是侵犯到了别的领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逆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曲
5: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3.0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8: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4: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9: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4: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10: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4: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1: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155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155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1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12: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

0: 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六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2: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3: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4: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3: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5: 不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3: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6: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3: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7: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8: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 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

0: 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2: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1: 曾志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3: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4: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5: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稍时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0: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6: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7: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告示，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6: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8: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地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5: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0: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

0: 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1: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1: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1: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4: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5: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6: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六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六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六号临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0: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六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0: 法国国民议会六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七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1: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六号表示，南非在2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我市重点龙头企业四平和丰食品有限公司前四个月交出亮眼成绩单，为我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卧虎镇孤店村聚焦机井等灌溉设施，开展高标准农田专项管护。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我市锚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目标，全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企业经济提质增效。四平和丰食品有限公司作为我市重点引进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前四个月交出亮眼成绩，为我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四平和丰总投资16亿元的8000万只肉鸡全产业链项目，是我市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标杆工程。项目一期自投产以来，快速释放产能，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屠宰、分割、包装等工序全流程标准化作业，日屠宰量近12万只，产品供不应求，远销多地。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企业深耕主业、科技赋能的硬核实力。我是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核心抓手，针对四平和丰项目落地、建设、投产全周期提供一站式帮扶，破解企业发展难题。企业构建养殖加屠宰加加工一体化体系，从源头把控产品品质，同时带动本地就业岗位近1000人，辐射带动农户增收，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和丰食品有限公司的投产运行，不仅彰显了企业强劲的发展韧性与市场竞争力，更折射出我市工业经济稳中有进、蓄势崛起的良好态势。当前企业正稳步推进二期项目规划建设，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助力我市打造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四平和丰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冯雪松：
2: 我们的想法就是在2026年，我们准备在6月份，就是当日10万只这样的目标，但是呢，我们这样的目标可能提前了，2026年4月末就能达到15万只，啊，这样一个大目标，所以说我们感觉到特别高兴。
1: 高标准农田事关粮食安全与农业增收，设施长效运维是盘活耕地产能关键。为落实建管并重要求，健全精细管护体系，卧虎镇孤店村聚焦机井等灌溉设施，开展高标准农田专项管护，以标识规范、常态巡查、精准维修守住建设成果，护航春耕生产和粮食稳产。
0: 孤店村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高标准农田地块，对村内全部农田井开展全覆盖逐一排查巡检，同时统一为农田井规范张贴一管两户标准化贴纸，清晰标明管护责任人、管护职责、设施用途、报修渠道以及管护标准等关键内容，进一步压实管护责任，规范设施管理。孤店村在标准化挂牌建档基础上，秉持3分建7分管管护理念，建立常态化巡查维修机制。截至目前，已完成全村75眼高标准农田机井标志统一张贴，所有灌溉机井均恢复正常运行，有效保障耕地灌溉需求，全面提升农田设施运维水平与使用年限。卧虎镇孤店村会计白燕：
3: 我们屯长负责包片儿，每个人负责包15眼井的管护，道路我们也负责有专人的管护啊。通过我们那个排护维修啊，我们那个能得到那个让百姓能正常灌溉使用啊，也这个农民都征收了。
0: 近日，由团市委、市文广旅局、市青年联合会主办，市书法家协会、青年书法家协会美术馆承办的五四青年节五人书法篆刻作品展在美术馆举办。本次展览汇聚了5位优秀篆刻爱好者的100余件精品力作，作品形式包括楹联、扇面、小品、中堂、扇叶等，书体涵盖篆、隶、草、行、楷、篆刻、硬笔等形式。展示作品将传统艺术与五四精神融合，让青年在笔墨金石中涵养文化素养，锤炼沉稳心性，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助力青年全面发展，践行新时代青年的文化使命。作品吸引了较多青年前来驻足参观，他们纷纷为作者精湛的技艺

0: 和对传统文化的执着点赞。此次篆刻作品展的举办，用文艺作品传递了青春正能量，激励青年立足当下，奋勇争先，将五四精神融入日常，为城市发展注入青春活力与文化动力。是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房军。
1: 为纪念五四，传承爱国进步的青年精神，引导本地青年铭记使命，厚植家国情怀，展现咱们双辽青年崇德尚义、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同时丰富青年文化生活，营造浓厚的城市文化氛围，助力本地文艺事业发展。
2: 近日，市第三幼儿园开展“智守筑梦，逐风起航”第三届风筝节暨五一劳动节亲子主题活动。
0: 活动中，市第三幼儿园中大班的小朋友们带来气势昂扬的武术操醒狮，他们神采奕奕的面貌绽放出童年最自信的风采。园领导希望通过风筝节这一趣味形式，让孩子们在亲子协作中感受到动手创作的快乐，更借助五一劳动节主题，引导幼儿感知劳动的意义，懂得珍惜劳动成果，在小小的心田种下热爱生活、追逐梦想的种子。

0: 绘制环保宣传画，以画为媒，传递环保理念，彰显小小少年的责任与情怀。小朋友梅希林，
1: 今天特别开心，跟爸爸妈妈一起做劳动勋章，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
0: 在亲子任务实践环节，小朋友们与家长开启绿植守护任务，大家为园内绿植浇水松土。家长梅迪，
2: 今天呢特别开心，能陪孩子参加第三幼儿园组织的五一风筝节活动，真的特别有意义。作为家长呢，特别感谢幼儿园提供这样的平台，既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成长，也让我们家长更深入地参与到孩子的童年里。也希望以后能有更多这样的温度、有意义的亲子活动，让孩子们在陪伴中快乐长大。
0: 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仅让孩子们在春日里尽情享受户外活动的快乐，锻炼了动手能力与协作能力，更让劳动融入趣味活动中，让幼儿在潜移默化中懂得劳动的价值。泥土芬芳，浸润着耕耘的初心，花生饱满，承载着奋斗的梦想。张英将青春与热忱倾注于一方花生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在四季轮回中默默坚守，以精益求精的匠心，脚踏实地的劳作，在平凡的土地上创造不平凡的价值，用劳动之美诠释劳模本色。张英在2011年牵头创办了双辽市双英种业有限公司，拥有一个国家级示范合作社双英花生合作社。近年来，在张英的带领下，合作社建立了万亩花生良种繁育基地，自主研发培育双英二号、双英五号、双英八号等系列花生品种，以其产量高、品质好、抗性强等特点，深受农户的认可。2025年，双英花生又获得了极致极品荣誉。张英还通过双英花生合作社与中化集团合作，建立绿色特色食品原料和良种繁育基地标准化智慧化生产核心示范区，实现智能控制、一键放水、视频远程监控、测土配方施肥、智能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措施，有效解决了农业生产中降本增效、增产增收的根本需求，推进全市农业现代化进程。张英通过抓基地建设，进一步完善公司加合作社加家庭农场加基地加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全力打造花生联合体。通过土地流转、技术托管、小农户参与订单收购等措施，共建花生产业良种繁育基地10000亩，同时也获得了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的绿色 A 级证书。近年来，随着花生经济效益的提高，花生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花生良种繁育技术的成熟，张英充分发挥合作社成员土地和人员优势，培训学习新品种、新技术，以满足农户对新品种不断增长的需求，从而进一步提高花生品质和产量，增加社会效益，实现农户脱贫致富奔小康，共同富裕。多年的打拼也使得他一度获得四品好人、最美女性、花生大王、五一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双英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英，
3: 我们合作社呢，每年在春季播种、夏季水肥一体化、秋季机械收获等环节，都会组织呢花生大户观摩学习，以生动形象的新品种展示、新技术推广，使农民看得见、学得会。下一步呢，我们合作社将继续与吉林省农科院、吉林农业大学合作，选育出更好的优质花生新品种，为双辽的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危难面前显。

0: 担当逆行而上守平安。我是青年消防救援人员杨硕，以忠诚铸魂，以实干立身，以担当尽责，常年奋战在灭火救援第一线，用青春和热血守护万家灯火，用坚守与奉献诠释新时代火焰蓝的使命担当。杨硕自2019年加入消防救援队伍以来，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忠诚履职担当，先后荣获四平市优秀共青团员、个人三等功等多项荣誉。训练场上，杨硕始终坚持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严于律己，刻苦训练，把训练场当作战场，把训练融入实战，在体能与专业技能训练中精益求精，奋勇争先，多次在各级比武竞赛中荣获佳绩。
1: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班长杨硕。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始终觉得只有平时把本领练到位，关键时刻才能冲得上扛得住，多练一分，群众就多一分安全，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0: 入职以来，杨硕始终冲锋在灾害事故处置最前沿，先后参与各类灭火作战1200余起，面对各类极难险重任务，他无畏艰险，冲锋在前，以顽强作风成功化解险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战斗员王哲。
3: 杨硕平时训练特别刻苦，各项业务啥的都非常过硬，每次遇到极难险重的任务啊，他总是冲锋在前，敢担当还能吃苦，是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榜样。
0: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从训练场的千锤百炼到救援一线的逆行出征，杨硕始终以坚定的信念、过硬的作风、无畏的勇气，坚守在守护平安的第一线，用青春践行誓言，用担当守护安宁，以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消防救援人员的忠诚本色与时代风采。
1: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班长杨硕。
2: 穿上这身火焰蓝，就扛起了一份责任与使命，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苦练本领，冲锋在前，始终坚守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用实际行动践行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誓言，守护好一方平安。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5: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5: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6: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 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

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生动。
1: 天下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庄兵。不知道您听说过玩具图书馆吗？在这里啊，家长和小朋友可以免费的把玩具拿回家循环利用，培养孩子们环保意识的同时呢，创建一个家庭乐园平台，增强亲子关系。同时志愿者们还积极推广公益玩具图书馆进入打工子弟学校，进入社区，进入福利院，为社会正能量有机循环贡献力量。那今天的故事恳谈会，我们就为大家讲述玩具图书馆的故事。我们想啊，这有孩子的家庭一定少不了有各种各样的玩具，而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这些玩具呢也在不断的更换。有些玩具啊可能还没怎么玩呢，就被无情的抛弃了，无形当中变成了一种浪费，这也是很多家庭很苦恼的一个问题。现在啊，有这样一种玩具图书馆，图书馆的借阅流程呢我们都熟悉，那如果玩具也能和图书一样循环利用起来，不仅可以避免浪费，还能培养孩子的环保意识，哎，这事儿啊真是何乐而不为。那今天我们就把玩具图书馆的创办人请到了直播间，让他们给咱们说一说这玩具图书馆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介绍一下二位嘉宾，易福泽公益玩具图书馆的负责人李俊丽，我没介绍错吧？啊，打个招呼来。
7: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李俊丽。
6: 还有对外事业部的主管刘晶，欢迎。
8: Hello， 大家好。
6: 我刚才简单介绍了一下啊，这个玩具图书馆，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都去过图书馆啊，图书馆的大约这个借阅流程，大家伙应该都很清楚。那我可以借自己想看的书回家看，看完之后呢，我再给还回来，那其他人也能再借回去看啊。那这个玩具图书馆是不是也有着这样一套流程呢？
7: 是的，是我们不管是玩具还有图书都要有一套完整的借阅的流程，也有很严谨的制度。这个刘晶来讲吧，因为刘晶在管理的时间是最长的。
8: 对，就是如果成为我们的会员，我们的会员的话是要每年有6个小时的义工服务为我们图书馆。成为我们的会员的话，每位小朋友可以借5样东西，例如5本书、5样玩具，或者是3本书、2个玩具都是可以的。
6: 就加起来不超过5就可以，对吧？
8: 对对对对，期限是2周，期间的话可以续借1周。在馆里边的话是无限次可以免费的借阅。
6: 那这个理念我觉得挺好的啊。那这个是打哪儿来的？是一个舶来品吗？
7: 是的，那这样我先八卦一下哈，先八卦一下这个玩具图书馆的一个历史。
6: 好的。
7: 这个玩具图书馆呢，其实世界上最早的玩具图书馆诞生于是20世纪的30年代。那个时候呢的玩具图书馆，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一个家庭玩具和图书的借阅的一个场所。那到了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图书馆的功能，玩具图书馆的功能没有变，大概还是这样一个功能。那但是这个时候呢，相继在瑞典和丹麦等北欧的国家啊，就开始有了大量的这个玩具图书馆，特别是这个英国，大概有2000到3000家这样的馆。东南亚等地呢，也开始有不同类型的玩具馆陆续的出现。世界各地的玩具图书馆呢，大部分是在政府啊、社会福利事业单位呀、包括社会知名人士，比如说像我们北大的图书馆，还有国内的其他的一些图书馆，都是由知名人士来捐赠的。那还有企业的支持和赞助开起来的。那北京易福泽的这个公益玩具图书馆创办人呢，他叫埃里红，他呢是 生活在国外，他当时呢是有两个孩子，他在国外生活的时候呢，他就无意中走到社区，他发现哎，社区里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借玩具，玩具玩腻了还可以再还回去再重新借，然后包括图书也是这样子，所以他感觉到这个玩具图书馆呢其实是非常便利的，不用家里面买很多的玩具和图书，这样他回到国内的时候呢，他发现其实国内没有，就是他在国外社区享受到的这些福利，特别是宝宝享受到的福利享受不到，所以呢他当时就把这个想法跟他的好同学包括他现在的工作伙伴们聊了一下，所以他的工作伙伴们呢也都是一些金融人士吧，大家呢也非常这个热投身于公益事业吧，因为他的好的同学呢每年大概就会有将近1000万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用在救助弱势群体的上面，特别是一些大病儿童，他会零散的做这样一些的直接的资助给到这些孩子，所以他听说了这个事情以后呢，他觉得就是让0到3岁的宝宝，特别是社区里面的宝宝，因为我们为什么特别讲到0到3岁呢，就是因为幼儿园的3到6岁的孩子们去上学了，或者是去上幼儿园了，那再大一些的孩子们呢去上学了，家长们呢去上班了，那家里面留下来的就是留守儿童，就是0到3岁的宝宝，他其实可以去的地方特别少，比如说他可以去一出来去社区，社区里面有就是街心公园，然后就是一些便民的小超市，之后就是老人推着聊聊天啊什么的，其实可以去的地方特别有限，
6: 没错，
7: 所以我们这个馆呢就把它定位为社区留守儿童而建立的这样一个馆。对，
6: 您这么一下一介绍啊，我们把这个玩具图书馆的理念也搞清楚了，怎么回事，是从哪儿来的。那目前呢易福泽应该是咱们中国第一家公益玩具的图书馆，对吧？
7: 这个是不是第一家呢？不敢这样说，因为我觉得还是要谦虚做事情，因为我们也确实调查了一下，就是目前国内的玩具图书馆的一个现状，我们也是发现，我们不说全国吧，全国因为我们在网上确实也查了很多，包括通过同类型的机构也去调查了一下，北京的话我们确实是第一家，我们是在2014年2月20号正式成立的，而且这种形式目前在北京目前来说还是唯一。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6: 因为我听说啊，我为了准备这期节目也问了问国外的一些朋友，他们对这个玩具图书馆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啊，至少这个在国外还是比较成熟或者说比较健全的一个机制。
7: 对，很普及。
6: 对，而且呢这个他们是收年费的。这个年费呢还对咱们来说还不菲啊。
7: 对。
6: 可能像相当于小100美金。100美元这样的一个，
7: 对对对，800到100
6: 啊，
7: 到100美元这样，
6: 80到100，
7: 对
6: 吧？
7: 对，
6: 那我想问问咱们这块的这个收费标准是什么样的？
7: 我们目前对于会员是没有收费。

0: 对的，如果说一定要说有一个什么收费的话，就是他的这个借阅卡，那个卡我们是有一个200块钱的押金，但是他一旦不在我们这个管理，不再做我们的会员的时候，这个200块钱是要返还给他的，除了这个押金之外，没有任何费用。
1: 嗯，那是真正从公益、从共享的角度来出发的，是吧？玩具图书馆服务的孩子有多大？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年龄段啊，0到3岁。我想不仅是限于0到3岁吧。
0: 我们准确的定位是0到12岁。
1: 到十二岁。
0: 对。
1: 哦，那孩子们通过这样的形式，他能收获什么？
0: 他们收获很多了。今天其实，最近我在管理的时间也比较多嘛，我经常会到我们的因为我们馆是分很多个区的，待会儿刘晶会有一个详细的介绍我们这个馆的各个区域的，还有各个区域的功能。那我会到这个亲子互动区，亲子互动区呢多半是外婆或者是奶奶或者是母亲，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全职妈妈，或者是阿姨在带着孩子玩。那我就会问她说，我说你经常过来吗？还有或者就是说你为什么喜欢来这儿呢？然后今天早上我就问到了一个妈妈，特别巧，因为我们还没有开门她就来了。然后我说宝宝，我说我们这个管理员的老师还没有上班，你要等一会儿哈。然后他妈妈说，我们早就起来了，我们在小区里溜了好几圈了，我们都没地儿去了，我们不得已又回这儿来了。我说为什么呢？我说因为您为什么认可我，这么认可我们这个玩具图书馆呢？他说其实不瞒您说，他说我是两个孩子都受益，他今天带的那个宝宝是他的第二个孩子，那他第一个孩子现在在上在7岁的这样一个年龄，在上小学1年级。他说我的两个孩子都受益是怎么受益的呢？就是在你们上午的时间段，就是因为我们上午是9点到12点嘛，这个时间段呢基本上是老二会来，老二现在是1岁多，不到2岁，他会带着老二来。那下午呢，他3点钟就要去接老大，接完老大以后呢，老大是先回家做功课，做完功课以后，因为我们是6点闭馆嘛，他基本上是4、5点钟的时候，老大的一些功课就可以告一段落。这个时候他需要带孩子换脑筋，他换脑筋，他第一想到就是我们这个馆，因为我们这个馆里面有玩具，还有图书。如果老大想借有一些图书的话，他直接到借阅区去看我们的图书就可以了。如果他想来玩玩具的话，他可以到我们的玩具区都可以，甚至是角色扮演区都可以做任何活动。所以而且他还跟我说，他说他知道这里面还有一个会员，他其实不是我们周边的社区的居民，他每天要带着孩子辗转坐几次车来我们这个馆。他就是为了让孩子在这里面玩得很开心，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在这个馆里面他是有同龄伙伴的。那如果他只在家里面，他其实是没有同伴的，这些比方说共情啊，甚至是一些共同的这个年龄段的一些玩具啊、游戏啊，这些是没有的。而且我们馆里通常也会有一些主题活动，比方说我们在这个我们的亲子老师会在一定的时间带着这个目前在这个玩具活动区的或者是亲子活动区的孩子们会做一些活动，那个音乐一响，很多孩子会自然的过去，
1: 没错，
0: 会参与起来。
1: 而且这个只要孩子一来呢，家长也都会围过来了啊。
0: 家长围过来了不说了，很多家长拿那儿当休息室呢。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活动结束了，家长不见了，然后你去看吧，他在那个特别舒服的那个 Hello Kitty 上睡着了。
1: 刚才您说了设置了很多很多的区域呢，接下来让刘晶把这个详细的一个区域设置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2: 好的，我们图书馆它分为借阅区，是专门然后那个供小朋友去借阅玩具和图书的，有专业的绘本，还有一些杂志类。我们也有那个角色扮演区，是有一些小朋友他可以在那边就是扮演医生啦，然后一些警察之类的，供小朋友去玩耍的。还有一个玩耍区，是所有的小朋友和小伙伴都可以在那边有一些玩具去玩耍。我们还有亲子活动教室，是有一些亲子老师会在那边教学。楼下的话还有一个预约区，是一些零件比较多的一些那个比较复杂的一些玩具，是可以预约在馆内就是免费也玩的。
1: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咱们作为这个图书馆啊，得储备非常非常多的玩具呢？
2: 我们现在馆内的图书和玩具量已经达到了5663件。就是其中图书的话有4800多册，玩具的话是有800多件。
1: 都是什么样类别的玩具呢？
2: 玩具的话有一些木质类的、积木类的，还有一些益智类的。

0: 的，还有一些就是汽车类的、拼接类的都有。
1: 嗯，其实这个拼装玩具是目前孩子们特别特别喜欢。
0: 对对对。
1: 啊，这个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作为八零后，可能那时候只能玩什么铁皮蛤蟆、铁皮公鸡啊，顶多做个皮弹弓。或者做个什么炮仗枪之类的，现在的孩子们很幸福，有了这个拼装玩具，从零岁到十八岁是吧，都可以来玩啊。这个拼装玩具会不会是最受孩子欢迎的？
0: 会，因为它零件比较多的话，我们也有一些专业的一些志愿者会来我们那个图书馆教学。像一些乐高类的，确实很受欢迎。对，
1: 这个玩具看逐渐是占领了孩子们的市场了。啊，看我们那时候多可怜，没有这些玩具玩。所以现在为了弥补童年的一些阴影，我也买了不少自己跟家里拼着玩，因为我确实觉得这个对孩子的整个的发育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对智力的开发非常有好处。
2: 对，其实觉得，我觉得您不用买那么多玩具，如果您想回顾回忆童年的话，
1: 到您那儿就可以了。
2: 对呀，来当志愿者好吧。我们的志愿者可以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玩嘛。我们其实现在在招孩子王，就是我们希望招到各种各样的会玩各种中国传统的玩具也好，还是最新型的这个拼插的玩具，包括一些因为我们有那种特别复杂的机器人的玩具嘛，它是可以编程的。其实我们是希望有这样特别爱玩的人，然后来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玩，玩出花样来。对，
1: 目前这样的志愿者的招募情况怎么样？
2: 说实话不是很乐观，因为我们希望这个人他首先特别爱玩。那现在呢，其实大家都挺爱玩的，但是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工作，玩呢只能说是工作之余。所以我们现在呢招的志愿者呢大部分都是周六周日的时候会来。那周六周日会来呢，大概我们志愿者有这样一些岗位，比方说我们前台有那个管理员，他会协助管理员跟家长们沟通，说宝宝们进来以后，因为我们一进来的话，那个管理员的那个位置那儿有大量的那种小汽车，特别可爱的，像仿真的那种宝马汽车，还有奔驰，还有以及那个特别可爱的各种动物造型的那种电瓶的汽车，它是可以拿出去玩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汽车，我们是希望宝宝们自己来借阅，自己去跟前台的管理员老师说，老师我要玩这个玩具，然后他把卡递到管理员的手里面，然后管理员说哎，你要借哪辆车。其实是通过这样一个流程让孩子知道，就是你做任何事情首先要有一个规则，要学会社会交往，通过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呢再进一步的做人际关系的一个沟通。我们一层是需要这样的志愿者来协助孩子们搬一搬车，有的时候就是出去以后车卡在哪儿了，因为爷爷奶奶说实在跟不上，那个车一开起来很快。对，然后这是我们前台的一个志愿者的岗位，就是管理员那个岗位。另外其实我们各个玩具区域也是需要志愿者的，特别是我们那个玩具的借阅区，很多的孩子们啊，因为我们那个玩具很多啊，一个大架子上面各种玩具都在那儿摆着，很多的孩子看到玩具以后他不知道拿哪个，你看吧，你要不去管他的话哈，他一片全都是玩具。然后我们需要一个志愿者过来说，哎宝宝啊，你玩哪个你选好可以借出去玩，就是因为这是借阅区，就是我们要告诉孩子们这个区域里面它就是做什么的，说白了还是要让孩子们懂得一种规则。就是因为他们要长大，对吧，就是我们这个借阅区就是借阅，它不是玩耍，玩耍的话它可以把玩具借完之后到玩耍区去玩。所以我们是需要志愿者来在这里来劝阻孩子们养成一个好习惯，你选好玩具以后拿出去办借阅手续，或者回家去玩，或者是到玩具这个互动区去玩。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其实我们那个玩具区旁边就是我们的借阅区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图书。图书的时候你发现有的时候家长们自己看起来了，宝宝自己在那玩去来了，就是各干各的，家长看家长的，孩子看孩子的。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我们有一个志愿者的话，他引领这些宝宝们读一个共同的小故事来分享一些内容的话，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志愿者需要志愿者的一个原因吧。对。另外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叫公益玩具大篷车，我们那个大篷车呢，它也会满载着我们的玩具和图书下到比方说不同的社区，因为我们毕竟这个馆只在这一个社区里面，那这个玩具大篷车呢它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流动的一个馆，玩具图书馆，
1: 就像文化下乡一样啊，可以到各个地方去。
2: 对对，基本上是，这是大概可以这样理解。那这个下去以后，您就说下乡哈，我们就是这个下乡。下乡以后，其实它给孩子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玩具。

0: 具和图书的一个体验。另外我们会有很多的主题活动，比方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一个主题活动，比方说玩具的一个交换呀，还有另外的一个就是这个闲置的玩具，因为我们每个家庭就像您说的，您自己都买了很多玩具，那宝宝的家庭也是同样都买了很多的玩具，那这些玩具呢我们希望他孩子们玩腻的玩具他可以分享出来捐给我们，然后我们把它用我们这个大篷车再载到打工子弟学校去。对，所以这次的儿童节之前我们就是跟北京的一些社会组织合作，接收了大概是五个社区的捐赠的玩具和图书10000多件。
1: 嗯，
0: 我们回来以后做了这个分拣消毒，然后包装，最后送到了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以及甘肃的五所学校。
1: 嗯，您刚才说了有一个分拣消毒和包装，其实我刚想问这个问题呢啊很多家长尤其是孩子们肯定不管这个啊，拿来就玩，消不消毒呢他不会太在意，很多家长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担忧啊，因为这个玩具跟这儿摆着啊，这个小朋友也玩，那个小朋友也玩，他会不会有这个卫生的隐患，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忧，我们是怎么处理这个我们的一些库存的玩具的？
0: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您不说我们也会说的。
2: 因为针对宝宝的话，我们宝宝的免疫力会比较弱一些嘛，
1: 对，
2: 我们对这些卫生还有消毒我们会很关注的，就是像每天就是我们的闭馆休息时间，我们都会对馆内的各个区域进行紫外线的消毒，然后会通气。嗯，在那个馆内的一些库存玩具还有图书我们会定期的全面整理和有更新，还有清洗去消毒。 对，我们有专门的一个消毒柜，就是去消毒玩具的。
0: 那个我们有清洗池，我们会有上面会有非常清晰的第一道工序、第二道工序、第三道工序，我们还有那个大台，就像咱们这样的一个完全没有障碍的大台，上面是空的，便于把放玩具还有这个图书清洗，做完清洗和消毒以后的一个整理，我们都是有这样的专业的工具的。而且我们是有责任到人，每个区域谁来负责，我们每个人每天做完以后都要上记录的，就在墙上要做记录，同时要有一个监管，这个流程是非常非常严密的。
1: 这个卫生和消毒是一方面啊，另一方面呢就是规则，我也得提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看我们到了一般的图书馆之后啊，肯定会有一些我们得去遵守的规则，比方说啊，咱们不能吃东西，不能大声喧哗啊，等等等等，反正都是跟这个公众道德有关的一些要求。在玩具图书馆有类似的要求没有？
2: 那个我们的玩具馆的话就是做的比较人性化，我们还是希望家长他去就是引导他的小朋友去有一些自觉的习惯。进入馆内的话，我们首先的话是要携带袜套，就是因为我们楼上的话都是穿袜套的，因为有一些小朋友他要爬，来回爬行，有爬行垫之类的。其次的话就是小朋友他必须要有家长一起陪同。我们有那个馆内有专门的一个就是指定享受就是饮料还有食品的一个区域，就是它带有那些食品还有饮料要在专门的一个区域去享用。对，其次的话就是我们会提醒家长去引导小朋友就是自觉的把玩完的一些玩具还有图书要去归位。
1: 其实刚才啊，我听到这个我们的负责人啊，李老师说到了要好多的志愿者来完成一些工作。其实这想一想啊，工作量还是很大的。如果不能够全职来做的话，仅仅靠兼职或者靠我做公益或者做个志愿者的话，很难能完成，能胜任这样的工作。
0: 是的，这个确实工作量大，而且有的时候需要一定的专业性。你比方说这个亲子互动区，他要带宝宝们做一些活动，这个确实是需要一定的专业的。另外他就是跟着我们的大篷车出去做一些主题活动的话，我们事先也要做一些培训的。你比方说这个周六我们就会有一批志愿者的一个培训，就是我们会告诉志愿者那志愿基本的志愿的服务的知识，另外他们的岗位，还有就是我们相应的待遇。因为我们说志愿者不是廉价劳动力，我们给志愿者是有一定的补贴的，我们是认可志愿者的劳动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我个人认为吧，包括我们的创办人他是非常认可这个对于志愿者的这个劳动的付出和回报的，包括我们也非常认可志愿者的，比方说他如果需要我们开具志愿服务证明的话，我们也是会给开具的。
1: 非常感谢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李军丽老师还有刘静老师，谢谢你们。
2: 嗯，谢谢。
1: 也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当天下午，包公立刻升堂，包夫人就在屏风后面偷听。包公吩咐先带恶奴马勇上堂，马勇跪倒在堂前。包公一看，看了看马勇，翟九成将你主仆二人和县官包勉都告下了，你如何抢锦娘？快快从实招来。恶奴马勇久闻包公的威名，骨头都软了。大人，是这么回事儿。马勇啊，就将犯罪的事情一一招供了。我来问你，你家老爷马强如何贿赂县官包勉的？又如何残害翟九成的？你要从实讲来。回相爷的话，县官包勉到藤县上任以后啊，我家老爷就给他送去了1000两白银去拜访包大人，说是县太爷的家属包相爷和马王爷的家属马总管都是在朝为官的，相处甚厚的，因而子侄一辈应有通家之好，相互应该照应的。可不料想包县官见钱眼开，满口就答应下来了，就想众百姓状告马老爷马强的案子全都给压下了。可从此以后，马王爷抢到民间的美女，也给包县令送一个最美的去。可不料想包大人也笑纳了，马老爷叫小人抢来了锦娘，打死了翟九成老伴儿以后，翟九成去县衙又告状，被包勉大人轰了出来。马王爷在城外抓到了翟九成，又叫小人送进了衙门里边去了，让县太爷帮他逼债。包勉大人便把翟九成打进了大牢之里，以后翟九成如何跑出大狱的，到徐州告状，这小人我是一概不知啊。只听说有一位老英雄打救了翟九成。马强送给包勉的女子叫做什么名字？现在在何处？回相爷话，那女子叫李月珍，还在藤县县衙里边呢。哦，李月珍是何处人士？他父母是谁？李月珍乃徐州人士，父亲是商人李成林。马强如何抢到手的？至于那一天，马老爷到徐州去游玩，在庙会上见到了李月珍，就抢回来了，就送给了包勉大人了。包公听后，立刻吩咐包兴赶到藤县，将李月珍接到开封府来，并派护卫填报护送。两个人立刻领命去了。包公又吩咐李宝和护卫向宝堂同去徐州，将李成林夫妇请到开封府来。两个人领命而去。马勇，我来问你，马强除了抢夺妇女外，还有哪些罪行？马勇不敢隐瞒呢。据小人得知啊，还强占过别人家的田地，还有房屋，为抢夺田产之事啊，还杀害过3条人命啊。一个是金铺掌柜叫毛新南的，还一个是绸缎商人叫江燕北的，一个是姚太公姚长胜。哦，除此三人之外，马强还有什么人命案吗？马勇思索一会儿，小人想起来了，在抢民女中，他杀害过农夫张大和王五的。你敢那画押吗？小人所招属实，情愿画供。包公点头，命马勇画供。